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三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疆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 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代表，今天在北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抒发扎根基层、实干新疆的奋进心声。
2: 总书记的心始终与我们边疆群众紧紧贴在一起，这份深厚的为民情怀是激励我们奋进的最大动力。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团结奋斗，幸福的生活一定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一串比一串甜，一年比一年好。
3: 非常的激动和自豪，作为一名基层的志愿者，一个普通的党员，能荣获到这么高的荣誉，这个荣誉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党员，我们3000名志愿者的心情，感恩党。
4: 这份荣誉对我们来说呢，是鼓励，更是青年的责任，不断壮大连队特色产业规模，拓宽职工增收致富的渠道，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的家乡玉民县，各族干部群众齐聚一堂，集中收看大会盛况，见证这一庄严光荣的时刻。
5: 这份至高的荣誉是对他毕生奉献的肯定，更激励着我们扎根基层，坚守初心，用心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6: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基层治理等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把党的惠民政策转化为贴合新疆实际的地方性法规，守护人民幸福美好生活。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榜样，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8: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强大动力，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在服务大局上干在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9: 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拓展便民服务，把雇员项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和睦、民生保障有力、邻里温馨和谐的示范社区。
6: 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夯实理论根基，同时结合新疆实际，深化党建现实问题研究。

0: 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
1: 持续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标准来要求自己，将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融入办学志愿全过程，有形有感有效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工作。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讲台，稳边育人，把青春奉献给边疆教育，以实干回应党的期许，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新疆的吴哈斯·苏莱曼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40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吴哈斯·苏莱曼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守护边疆人民健康。
4: 在裕民县牧区，吴哈斯·苏莱曼医生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这位71岁自称不退休的医生，如今仍坚守义诊一线。1975年，20岁的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卫校毕业，毅然奔赴巴尔鲁克山脚下的牧区一线。高山牧区的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吴哈斯·苏莱曼骑着马，背着药箱，冬日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夏日忍受蚊虫侵扰，踏山路，涉河流，上门为牧民巡诊看病，有时还会遇上深夜急症。寒来暑往，他累计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接生3200多名新生儿。从业至今，吴哈斯·苏莱曼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多项荣誉。2015年4月，他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创办了吴哈斯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2023年，吴哈斯·苏莱曼牵头发起吴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余场。如今，裕民县牧业医院20多名医护人员接过行医接力棒，常年奔走牧区送医送药。
5: 我们干的所有的工作，就是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理念，让老百姓能得到医疗上的保障。
4: 2021年，吴哈斯·苏莱曼把自家小院改造成行医技艺展馆，至今已累计接待观众50000多人次。
3: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8位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被授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一个党员就是群众中的一面旗。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6: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时强调，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推进丝绸之路。

0: 陆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疆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形成抓党建、聚合力、优机制、破难题的口岸工作新路径。
1: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开放潮涌风正劲，在这里日军开行两列以上中欧中亚班列，在这里国际运输线路频频刷新，越来越多的中国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市场，在这里一项项制度集成创新成果，帮助企业打开了发展新天地。
2: 依托党建联动协作机制，我们持续优化班列运行体系，创新落地商品汽车、保税图定班列等特色业务，实现班列开行质量、数量、效率同步提升，4300多家企业扎根陆港。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考察时强调，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落地蓝图，国际陆港区把党支部建在口岸一线，把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通过专题调研精准破瓶颈、提质效。
2: 团队跟班作业，逐环节梳理通关流程，逐项对接海关、铁路、企业三方诉求，反复打磨适配陆港班列运输特点的通关操作细则，实现了货物抵港即申报、查验即放行。
1: 通过党支部书记领题、党员破题，国际陆港区建起了党建加项目攻坚、服务提质、开放创新的立体化发展体系。如今，国际陆港区已累计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超10000列，占全疆开行总数的90%以上。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常态化运行，进一步发挥了一港引领示范作用，串联起新疆与中亚、欧洲贸易思路。今年前5月，国际陆港区就新增企业205家，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10%。各地口岸还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推动党务业务一体贯通、协同发力，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这一要求，红旗拉甫海关以党建破局业务堵点，深度推进通关模式改革、智慧海关建设，通过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创新，把监管业务环节由原来的16个减至7个，通关时间压缩至6到8小时。
3: 以前通关要么3到5天，现在嘛6个来小时，通关速度提高的太多了，我们跑一趟能节约1000多块钱。
1: 今年前5月，红旗拉甫口岸货运量同比增长了101%，监管进出境人员同比增长了72.3%。
4: 深耕党建与业务融合路径，推动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及食用水生动物监管场地建设，推进农副产品即到即查即放优先通关机制落地。
1: 夯实全面深化改革引领性党建，如今全疆27个部门协同搭建起1+N党建责任链，不断强化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统筹推进了50个口岸智慧化建设项目，编制印发自治区口岸工作指南，出台全国首个一口岸一策口岸建设3年实施方案，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口岸发展支撑体系。
5: 把党建的红色势能转化为推动口岸建设、通关便利、国际合作的强劲动能，为建设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6: 我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各地各单位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塔城地区沙勒克江一民爱国主义教育小院，北京、辽宁、新疆塔城、和田4地联动升起国旗，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深情表达对党的忠诚和无限热爱，
7: 内心满是激动与崇敬，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各族儿女心向党、向16字紧紧相拥的凝聚力。
0: 自治区直属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想给党唱首歌歌咏展演在新疆大学举办，来自89个区直单位的3100多名党员干部以真挚的情感、嘹亮的歌声演绎每一首曲目，致敬建党105周年光辉征程。吐鲁番市高昌区、和硕县、民丰县、阿图什市等地也通过合唱大赛的形式，以红色旋律回望革命征程，用嘹亮

0: 歌声抒发爱党情怀，
1: 真真切切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九七的好日子。作为一个5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跟党走了一辈子，也还会一直走下去。
0: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阿勒泰海关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党员干部来到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主题宣讲、红色研学等形式，上了一堂行走在口岸边境一线的红色党课。重庆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组织全体援疆干部走进兵团第13师红星二厂三连，重温入党誓词，并在劳动实践中接受精神洗礼。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各地党员干部群众怀着感恩之情，表达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2: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心里也特别激动。我们的生活的变化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退休金呢，已经是22年的连涨，吃喝穿戴已经不在话下了，想买啥就有啥，所以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3: 在党中央的关怀中，我们陆港区开始建设。11年来，这里已成为新疆开放的高地。就在今天，现代冷链物流项目也完成了全部设备调试。未来从这里运往中亚的水果将占全疆的20%以上。我由衷为祖国繁荣昌盛自豪，更为生逢这个时代扎根新疆开放一线倍感荣幸。我们将以实干见初心，以担当负使命，不负党的信任，时代的重托。
4: 我由衷的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优越的学习环境。我们学校的教学设备先进，老师们温暖又有爱心。我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我会刻苦探索，认真求学，努力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5: 今天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5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围绕深入实施科技新疆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题介绍情况。
6: 2025年自治区财政科技支出87.6亿元，较2020年增长112.4%。全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20年的792家增长到2025年的3229家，年均增长32.5%。
7: 2021年到2025年，自治区财政累计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专项资金10.56亿元，14个地州配套6.97亿元，我们建立了科小高企领军企业的培育体系，累计入库后备企业6177家。
6: 截至2025年底，全区已建成5G基站超10万座，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38.6座，超全国平均水平5.5个，已建成投用算力超2.5万匹，培育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7家，5G 工厂9家。
8: 培育数字化服务商63家，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力和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达到61.7%、56.0%。
6: 今年新疆将重点做好系统谋划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部署等8个方面工作。
9: 2026年，我们将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快争取纳入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总体布局，高水平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
6: 今天11时 ，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大幅缩短阿克苏市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通勤时间，有力推动兵地融合与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阿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缩短至1小时左右，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今天至7月14号24时开展通行体验活动，车辆免费通行。7月15号零时起，项目正式运营，

0: 同步开始收取车辆通行费。
1: 我们到阿苏只需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给我们生活呢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公路建设中，项目团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主动避让塔河沿岸湿地，落实全域水土生态防护，打造陆河共生的绿色交通样板。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伊犁州、巴州以及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
2: 采用一桥带路，设置隔音屏障降噪，施工污水处理后再利用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0: 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与其他线路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彻底结束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届时，伊宁到阿克苏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6月30号，开都河流域千万千瓦级纯绿电清洁能源基地基础项目建设全面启动，核心支撑项目河静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总装机210万千瓦。电站与滚哈布奇勒水电站是全国首个抽水蓄能与常规水电一体化开发项目。
3: 河静抽蓄下水库与滚哈布奇勒水库共用，两项目筹建工程共用，河静抽蓄冻挖料用于滚哈布奇勒大坝填筑及两项目混凝土骨料生产。
0: 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吸纳低谷电量31.5亿千瓦时，提供高峰电能23.6亿千瓦时，全方位承担南疆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及应急备用等五大核心功能。
4: 策勒县策勒镇金南新村是天津对口沅江重点打造的异地搬迁示范村，一批批沅江干部接力奋斗，打造村民增收主导产业，让村民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0: 走进金南新村的401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杨枝蜜瓜、贝贝南瓜和水果黄瓜长势正好。这些作物是上一批沅江农技专家张文霞扎根策勒2年多培育推广的新品种。第12批沅江干部郭伟弟到岗后，第一时间承接帮扶工作，走访田间大棚，跟踪这些特色作物的长势和销售情况。
5: 持续做优特色种植产业，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0: 今年33岁的海日古丽是金南新村首批异地搬迁村民，从以往零散种植收入微薄，到如今安居新家稳定增收，他的变化见证了跨越山海的沅江情谊。新村整合策勒县多个偏远乡村，集中安置371户1261名群众。天津累计投入沅江资金1.42亿元，在做强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加快推进商业区和文旅融合项目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动力。
6: 干部教我们种植，还主动帮我们对接桥路。我家中3个大饼，收入越来越稳定。
7: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盯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深化金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协作，扎实推动新时代对口沅江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0: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日均发送20.5万人次，同比增长1.9%。新疆铁路部门在执行3季度运行图86对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增开跨省方向临时旅客列车11对。增开江内临时旅客列车17对。随着新疆旅游旺季的到来，铁路部门还加大了旅游专列开行力度，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
8: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和田地区玄武岩高性能纤维项目在于田县开工，规划年产10000吨。于田县玄武岩储量大，品质高。据了解，高性能的玄武岩纤维具有耐腐蚀、耐高温、耐极端温差的特性，适用于消防、航海、航天等多个领域。
9: 6月30号，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绿色智慧自愈智能微电网实现稳定运行，这是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可常态与大电网并网运行，故障状态下能瞬时切换孤岛运行模式，保障县域一类重要负荷72小时不间断供电。

0: 今天，东南亚至广西龙州、至新疆伊宁、至欧洲跨洲际卡车航线四辆跨境货运车辆从伊宁市出发，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货车从广西龙州水口口岸驶来，大约12天后抵达欧洲。这是一条南接东盟、西连欧亚的双向陆路联运通道，实现东盟至中国、至欧洲陆路物流闭环。6月30号，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聚焦暑期研学市场，发布广东23条精品线路，悦心文旅企业还围绕客源双向互送、研学线路共建等展开合作。6月30号，麦盖提县首届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来自全县10个乡镇的69支足球队参加，600多名球员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比赛将持续到8月。今天11时03分，新疆气象台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到7月3号白天，南疆、东疆到7月6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哈密和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昌吉等地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50摄氏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1: 节目最后，一起到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感受湿地生态美景。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今天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我每一个节假日，每一个星期一，各族群众在一起升国旗。

0: 更慌张，他胜过去。
1: 今天我们44位来自新疆的小伙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升旗仪式，我的内心真的太激动了。
2: 现在是凌晨2:57，我们来到了天安门，这里的长安街特别漂亮，我的心蹦蹦的。我以前在课本上、电视上看过无数次天安门，今天我终于看到了真的天安门。我现在后背挺得特别直，我要用眼睛好好记住这一刻。
3: 最先照亮的就是咱们东边的海疆，这里是黄海最深处的前哨，离公海就12海里，浪大风急。我们这支队伍呢叫海洋岛38女炮班，66年来传了14代人。我们是渔家的女儿，孩子的妈妈，可是只要我们扛起枪，站上了炮位，我们就是守护海疆的战士。
4: 守好这片海，守好身后的家，这就是我们给党生日最朴实的告白。
3: 这些年海岛上的补给更好了，装备呢也更新了，但是没变的就是原来的那股子劲儿。党的18大以来，海防的力量也更强了，所以呢咱老百姓的日子现在也是过得更踏实了。
5: 这里是和田第一所本科院校，从专科到大学，这里的每一栋楼、每一堂课都是党和国家、自治区以及援疆力量共同托举出来的。
6: 北京、辽宁、塔城、和田虽然相隔很远，但此刻我们同时一面国旗，同唱一首国歌，让我感受到各族儿女不管身在何方，永远心连心。
7: 站住！

我生了17年的国籍，好多人问我，你一个老百姓，风里雨里雪里到底是干什么呢？我说，我就是上让来这里的人，不能看见这面国旗永远在我们头顶上飘着。

0: 刚才国歌响起的时候，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在学校里，每个周一都要升国旗，可是今天在天安门，在党105岁生日这一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特别骄傲。
1: 四地同步升旗，隔着东西万里同时唱响国歌，我心里特别激动。一边是我们东北沿海，一边是祖国西北边疆，一面红旗把四方紧紧连在一起，真切感受到我们国家山河一体，
2: 体会到不分地域同心抱。

0: 国的力量，更加坚定我立足岗位、坚守奉献，把爱国热忱化作守土尽责的实际行动。
1: 看着这是在海岛守卫的姑娘们，让我想起了我们新疆的湖边年。几十公里没有人的地方，只有一面国旗陪着他，也让我想起了小白杨小说《红吉拉布》，这是地方的建设，有国旗在，有党的领导，人心就稳了。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变化太大了，村子里就铺了柏油路，老百姓住上了安居房，免费的全民体检，这在过去不敢想的事，我们老百姓想要实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都做到了。
2: 援疆优秀教师来到我校授课，更让我们不用远赴千里就能够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给边疆青年创造了更多成长、就业、建设家乡的机会。
3: 路也建宽了，楼也盖多了，还为我们建立了日间照料中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 我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生了1368枪国旗，来了458000多人次，很多人叫我这个老技术，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的，也很光荣。我们对党的这份恩情，光嘴上说不行，我要让国旗在我的小院里升起，永远飘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的生活。我也知道我们国家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做同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我的身体不允许升国旗，与我的儿子接我的班，这一面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
4: 敬爱的党，祝您105岁生日快乐，感谢您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做一名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5: 守护家国。我的担当就是扎根村屯，踏实办好群众琐事，守好村里小家，用心解决百姓难题。

0: 你有三个母亲，一个母亲是我的亲生母亲，给了我生命，还有一个母亲给了我幸福，那就是祖国母亲。我光荣地带上了这党员徽章，我又多了一个母亲，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能忘掉中国共产党，永远升国旗不能停，永远爱国的心不能丢。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天气很热，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出现脖子僵硬、腰酸，甚至上下楼的时候这膝盖发软。
2: 冬天呢，天气冷，我们的关节很容易受损受凉，但是夏天呢，天气热。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关节它不会有损伤，也没有特意的去养护啊。这段时间呢，我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刚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会有那种轻微的酸痛感，没太在意。时间一久啊，这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那种难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多，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
0: 这就是夏季关节易受损伤的一些隐形陷阱，长期吹空调，还有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运动不当，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习惯，却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久而久之，这些小劳损慢慢的就会变成非常顽固的关节问题了。
2: 这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成的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关节。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它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老年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哈巴西卡肯。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你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哈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天气寒冷，关节容易受损伤，那为什么夏天你看温度高、天气热，关节还是容易出问题呢？
3: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误区，大家老觉得冬天呢骨科的病人是爆满，其实夏天骨科病人也是爆满。首先我们会出现空调的问题，我们还会出现因为天气太好了愿意去更多的运动，运动量过大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受损。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季不用护关节，看来这种说法是错的。
3: 就是我们经常讲夏天呢，大家因为炎热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出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扩张的，因为它要把汗液要排出去。当我们突然在这个炎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密闭，比如说是汽车里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室内空调一般大家知道温度会在21甚至是在19度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毛孔会收缩，毛孔的收缩受冷，同样我们的膝关节也罢，腰椎也罢，颈椎也罢，关节周围的血管呢也会收缩，刚才讲的那些滑膜组织的血管也会收缩。所以我们医学上尤其是在中医上讲的叫寒湿，这种病呢就会淤积，淤积起来就会引起我们疼痛不适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加速我们的关节的劳损或者是磨损，所以进而会引发我们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度的问题，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踝，甚至是我们的胯骨，也叫髋关节，这些的磨损会加重，引起我们的一些负重的关节呢疼痛不适，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严重还会影响到韧带的变化。
2: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人呢，因为是夏天天气好嘛，就是每天起来就是散散步，他们会看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是10000步、9000步这样子的。
3: 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适当的运动让他的肌肉更稳定更有力量呢，是有利于保护他的关节，甚至是不让他去衰老。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不能超过3公里，因为超过了呢他的滑液
0: 损伤了，
3: 对，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反而会加重他那些衰老和关节的磨损。
0: 就是做运动也过犹不及，不要过量。
2: 科学运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体这么多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3: 最容易产生的呢，恰恰是我们活动量最大的和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腰和膝，这是最容易。还有呢，我们去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去处理一些问题，甚至休闲的时候我们还喜欢

0: 看手机，又出现了更多的颈椎病，所以颈腰膝目前是我们最常见的出问题最多的一个关节。
1: 那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颈椎啊。其实颈椎酸痛现在是个普遍现象。
2: 对呀、啊
1: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中老年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那夏季我们该怎么来养护我们的颈椎，预防酸痛还有损伤呢？
0: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怎么去发现呢？就是先自我去看看你颈椎有没有问题。主持人，您可以先试一下低头。对，低头，然后尽量让下巴呢去贴近我们的胸壁，然后看看有没有头下沉，或者是双肩感觉有没有僵硬。如果有呢，你可能真的有一些颈椎病的一些前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左右靠，尽量把耳朵靠到肩膀上，肩膀不耸肩，然后看看有没有听到响声，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恶心。当我们那些椎间孔被压迫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些头晕甚至有恶心这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颈椎，我们可以在空中呢抓十秒，抓十秒看看
1: 它起到什么作用。
0: 不，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手部的肌肉力量怎么样，第二麻不麻。如果你十秒手都麻了，说明你的颈这个供血和神经的营养是跟不上的，说明可能存在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1: 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0: 当然多数情况这些症状都是轻的，我们就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我们要去预防它。怎么预防呢？改正我们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不能超过半小时低头，我们伏案工作呢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一定要去休息，让颈椎呢恢复它一个正常的朝后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曲度。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教一些操，很简单，也很实用。它是这样的，我们又可以去练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肌肉，也可以练我们脖子，就是我们可以朝上仰，然后呢双手举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就跟拉杆一样。对，拉杆过了我们的肩，然后呢同时我们又仰了我们的脖子，锻炼了我们颈后的这些肌肉的力量。除此以外呢，万一我们真的发现了歪脖子有恶心的感觉，低头有头晕，或者是甚至是手麻，我们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颈椎不舒服僵硬，我们没当回事，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0: 第一，最常见的疾病呢叫颈椎间盘的突出。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伏案工作看手机不去锻炼呢，颈椎前方的压力大，会把椎间盘呢
1: 顶出去
0: 压迫到神经。
2: 这个时候是脖子前倾吗？
0: 对，这样时候呢你走路呢会有踩棉花，然后手麻握不住东西等等，肌力下降，这都是一些颈椎病的表现。
2: 我觉得以前说到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老人才会出现，但是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咱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就喜欢趴在桌子上睡，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颈椎很酸痛很僵硬。
0: 首先不能长期的去用我们的胳膊当我们的枕头去压压它，压多了呢下面又有腋神经，还有我们的桡神经，还有我们的尺神经都会麻，有时候会被麻醒，神经压迫了，时间长了还会得神经炎。第二呢，建议用个 U 型的枕，把脖子可以垫起来，
2: 不要让它悬空，是吧？
0: 对，如果非要趴着呢，最好也有一些 U 型的枕可以垫高一点，下面又可以呼吸，我们脖子还可以后伸一点，这样手也可以不用去当枕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睡醒以后呢也要做一些康复操，放松一下我们
2: 拉拉伸，
0: 对，放松一下刚才的一些不良的姿势。
1: 好，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颈椎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顺着身体往下走，说说腰椎。到了夏天，大家穿的比较少，吹空调的时候露背，包括这个久坐不动，还有在床上玩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突然会发现有点腰酸背痛。针对夏天腰椎的养护，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0: 腰露在外边呢很容易受风，腰部受寒以后容易腰痛。一些小女孩她喜欢露个肚脐露个腰，然后在外边很热，又跑到商场里很冷，腰部一下被那种空调19度20度的风一吹呢，很容易腰

0: 腰部也出问题，虽然天热，我们也可以随手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进入到非常冷的一种带空调房呢，我们也可以披上这个外套，在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薄毛毯，至少把腰保护好。
1: 我觉得上班族的人在办公室也备一个，午睡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是
1: 吹空调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您说的对，
1: 嗯，
0: 腰和这颈椎也是一样的，它有个前弓，它应该是个背是立在这儿，前弓，它反而弓在后弓了以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紧张、僵硬，引起疼痛。时间长了，压力大了，还会引起另外一种疾病，叫做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这两种病呢，都是因为久坐造成的。
1: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检测的方式去检测我们的腰椎是不是有问题？
0: 就是去捡东西。
1: 捡东西？
0: 不小心手上的东西假设掉了，我们弯腰下去捡，当然适当的弯去捡上，这种状况呢，你的腰是好的。如果你出现了完全要蹲着，像这种，这说明腰弯不下去了，腰椎不好了，完全要靠膝和髋的弯曲去代偿我们的腰，不是腰去弯，而是让胯骨，就我们讲的髋关节、膝关节去弯，然后去捡了这个东西，变成了这种直立这种，这就说明腰不好了，腰就没有在弯，所以这就是腰不好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检测最简易的方法之一。腰椎呢，其实它是由五个椎体组成的，也是活动度最大的，它又可以转，左右转，还可以前后弯，所以它的关节呢活动度很大，很大之后呢它受力也很大，所以容易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比如说不稳了叫滑脱，中间的那个连接两个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我们又叫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不稳时间长了呢，它还会增生长一些骨头，压迫到神经，甚至是压迫到周围的血管、肌肉，引起疼痛，这叫腰椎增生，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
2: 我发现身边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坐在不管是床上还是凳子上，坐的时间稍微长点，起来以后他们第一反应是扶着腰，
1: 对，
2: 慢慢的起
1: 来，
2: 感觉坐一会儿以后腰就很累，直不起来了。
0: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如果久坐，大概坐半个小时，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硬，慢慢的在伸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实腰上有问题。第二，是因为你缺乏了锻炼，腰椎肌肉呢开始有点劳损了，
1: 没有力量，
0: 半个小时它已经支撑不住你的腰了，这个恰恰也是自我检测腰椎有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实腰椎的方法呢也可以结合一些颈椎康复，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动作，首先把一个腿后伸，后侧的腿呢绷直，前面腿90度，对，然后把腰挺直，对，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腰椎久坐之后后弓变成前弓，配合上刚才我讲的仰头把手拉下来，对，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换个腿，每天可以这个一次可以做15下，
2: 身体要向后倾，
0: 对，身体要后倾，前足呢一定要是90度，然后后方要绷直，然后腰和脖子后伸，对，这个又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因为记住呢，颈椎、腰椎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可以通过一个操呢，每天去锻炼我们这些肌肉，让这些肌肉呢变得更强大，更强大以后呢，你的脊柱会更稳定，它不会增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这种一些疾病。首先呢，人要平躺，然后两个脚后跟之间呢，大概是20公分，
1: 与肩同宽吗？
0: 对，然后用两个轴呢，把我们的屁股先抬起来，用两个脚后跟，对，这叫臀桥训练，对，抬起来大概要坚持5秒，1、2、3、4、5，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加，这是锻炼腰，我们还可以再加颈椎的锻炼，叫5点疗法，就是两个脚后跟，两个轴，再加一个头，这5个点呢让整个身体呢离开床面，脖子再用点力，好，1、2、3、4、5，每天能够做15到25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肚子再大一点，腰又不好的人呢，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又可以让他的腰 变得更好，又可以把他的肚子

0: 也可以剪下去，主持人可以把手放下了，让两个腿呢放成90度，然后呢把一个腿踢出来，对，这个腿还是要保持90度，再收回来，
1: 就是骑一个自行车，
0: 对，这叫像空中骑自行车一样
1: 啊。
0: 它又锻炼了我们的腰背肌，又可以收腹，
1: 还可以练出一个小蛮腰吗？
0: 对，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又锻炼了这个膝关节前方的四块肌肉，叫股四头肌，又把膝盖腰都练了，还可以减肥。
1: 大鹏哥怎么样？做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2: 就是在起来的时候感觉心跳稍微的有点加速，然后呢这会儿感觉腰轻松了，
0: 心跳加快是个正常的，毕竟它也属于一种运动，刚那些动作呢恰恰去锻炼了我们的颈后和腰后的这些肌肉，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2: 让我们的腰肌更发达，更具有承受力。
1: 在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就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睡凉席，然后垫老枕，就是睡完之后第二天发现自己腰疼得更严重了。
0: 夏天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容易睡觉出汗，就是经络从脚一直可以到头，它是来回在转，这种一个模式是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当你躺在凉枕上之后呢，那里就相当于血管收缩以后，这经络就不通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凉席可以有，不是不能有，但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棉质的稍微厚一点的床单，又可以感受到我们下面的凉，因为棉呢它又可以吸汗透气，对你的睡眠呢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做一些适当的这种调整，反而我们也可以获得凉席的凉，睡个好觉，又可以让健康呢变得更好。
2: 刚才我们讲了颈椎、腰椎，那我们身上的三大这个关节哈，他们接着往下走就是膝关节了。
0: 是。其实膝关节呢，不但要负重，还要帮我们去走路。它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给人体呢，它又要屈伸，还有一些轻微的旋转，这动作全部要靠我们的膝关节。通过这个模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膝关节。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骨头呢，通俗的话讲叫盖骨，我们叫医学上叫髌骨，这上面有韧带，它也是负责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伸直和屈曲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骨头中间呢，这个部分呢叫做半月板。对，这个大家都现在了解的很多，半月板呢是一个软骨，是个软的，它不是硬的，它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防止两个骨头呢硬碰硬，
2: 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0: 对，像弹簧一样。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它这中间呢还有两个韧带，我可以把髌骨搬开以后可以看到韧带，前方的叫前十字，后方的叫后十字，它起了一个不让膝关节前脱位后脱位的一个稳定作用。当然两侧还有两个韧带，外侧的叫外侧副韧带，内侧的叫内侧副韧带，这些韧带作用呢是稳定，半月板的作用呢是害怕你膝关节磨损。恰恰这个刚您讲的这个半月板呢，又是最容易受损的地方，因为我们像踢球打篮球，猛的旋转猛的挤压都会引起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以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软骨的磨损，磨损的太重呢，大家可以看看，你看一侧磨损了就变成这种
1: 上边那部分，
0: 对，半月板不好了就变成了软骨的磨损，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爬山走路太多呢，是磨了我们的半月板，和我们的滑膜里面有水肿了，反应性的水肿，然后引起的疼。其实这个外边呢有一层叫关节囊，把它蒙包住，一层囊袋把它包住，在这个里面的积液就是引起了它的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早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髌骨半月板的问题。而那些老年人走不动路了，那是因为他的半月板已经磨得不好了，实在不行了，最终的治疗呢就变成了叫人工关节置换，
1: 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就是不可逆的了，为了不让你的关节去发展到那个程度呢，首先了解我们的关节，然后去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膝盖外边真的叫做皮包骨，所以当你坐在车上呢，那空调一吹很容易出问题，血管
2: 它没有一个防护层。
1: 很多人他

0: 在年轻的时候是爱吹空调，然后是过度的那些运动，然后老的时候膝关节就容易出问题。那我们膝关节夏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1: 第一个就是受寒，受空调这种寒风，或者说去了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叫滑膜炎，滑膜炎进而就引起了软骨的破坏，这是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呢，爱运动，爱运动是好的，但呢也不能超过这个度。每个人的肌肉力量，每个人的体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去过度的去锻炼了，那带来的危害呢，就是软骨和半月板的损伤。
2: 嗯，那我们爬山或者是爬楼梯，是上楼梯对膝盖损伤大，还是下楼梯对膝盖的损伤大？
1: 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两个概念。我首先讲这个叫髌骨，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起最主要的作用。它髌骨外边呢，旁边呢有四块肌肉。这个韧带这个呢叫骨质肌，内侧的叫骨内侧肌、骨外侧肌、骨质肌等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呢非常重要，它在保护我们的稳定性、生息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你要肌肉很好的人呢，他爬楼梯呢他不会太疼，下楼梯对半月板的冲击太大会疼。
0: 而且下楼梯的时候它有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1: 对，那就是半月板，半月板有裂伤或者有磨损发出的声音。如果你要是个不爱锻炼的人，这个肌肉并不是很强大，稳定性不像那么像运动员那么好的话，你爬楼梯反而它会这个髌骨和这个股骨的摩擦会更多，会变得更疼。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病也叫做髌骨软化，也是不爱锻炼的人突然运动多了，髌骨摩擦引起的叫髌骨软化症。总结来说，肌肉强大的人下楼梯疼痛感会更多，力量弱的人、不爱运动的人上楼梯他的磨损会更多。
2: 所以爱运动的人都是高人，他下来有点难，不爱运动的人都在矮处，他上去有点难。针对这个膝盖在夏季的一些特点和损伤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去养护呢？
1: 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两位嘉宾可以试着把腿蜷90度，然后再绷直，对，也可以坐在板凳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股四头肌肌肉力量呢是被完全的绷直，大概坚持1分钟左右，然后换第二个腿，每天练。股四头肌强大的人呢，他的膝关节的磨损会减少，半月板的保护会更好，这是一种。第三呢，我们也要去在饮食方面也要去注重，因为骨骼包括我们的半月板整个呢都需要钙，建议呢每天摄入量大概至少是600到1200毫升的这种奶制品，对牛奶这种过敏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把这个钙补足，因为没有充足的钙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呢也会有膝关节的疼痛和磨损。当然第三，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也要早发现早处理，那我们可以早点通过一些药物，比如说长软骨的氨糖类的药物等等，早期的去干预。
2: 今天我们讲了膝关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说说啊。
0: 上班族每天久坐办公，有没有随时随地能做的关节放松的一些小动作呢？
1: 首先长期久坐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对腿部的关节的锻炼呢，首先股四头肌锻炼，您可以把腿先伸直，然后两个手呢放在手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腿的这个四块肌肉呢
0: 很紧，肌肉紧了，
1: 对，绷直大概1分钟左右。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腿部的锻炼，这叫踝蹦，上下上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小腿的肌肉呢它是在收缩，把下垂之后的那些静脉呢蹦回我们的心脏，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锻炼，还要屈我们的腿，对，用这个腿呢去帮忙压这个腿，对，再压回来。因为我们喜欢坐的时候呢，坐办公呢都是把腿伸直，其实过伸一下也有利于我们的股二头肌，叫大腿后方的肌肉，让它也收缩收缩，这是我们腿部坐着的锻炼的一些方法。

0: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慢跑啊、走路啊、右对腰，对，完全动起来，这是静坐起来，对办公的人员呢，其实蛮有帮助的。
1: 对，其实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做，边工作边锻炼我们
0: 的
1: 小腿，
0: 是，久坐的时候可以，
1: 特别实用。对，而且我刚做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大腿的内侧有那种拉伸感。
0: 是
1: 啊，
0: 因为做踝蹦的时候，我刚讲了，它会把我们的这个腓肠肌呢挤压，让这个血流呢往心脏多去一些，预防我们那些血栓，甚至是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发生。做一些预防。
1: 那平时做的时候做多少个？
0: 我们建议呢，它是按时间，股四头肌锻炼呢，一条腿大概1分钟，做这个踝蹦呢15下。
1: 15下，一组15下。
0: 对。
1: 哦。
2: 平常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姿势，但是老年人我发现啊，就特别喜欢盘着腿做，这种方式对咱们的膝盖损伤大吗？
0: 其实这里面，危害膝盖最大呢是盘腿坐多，因为人的那个膝盖呢，它正常伸直是0度，屈曲呢甚至可以达到130-140，当然瘦一点人可能屈曲活动度更大，所以呢它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但盘腿呢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膝关节内侧外侧有2个韧带，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中间的又叫半月板。当我们盘腿坐的时候呢，它的外侧的会被拉伸，所以长期盘腿坐，膝关节不稳，韧带的不稳，引起疼痛。盘腿坐第二个不好呢，长期盘腿坐，它会挤压到我们的半月板，给半月板压力很大。万一这半月板蜕变裂了一个小口子，你压的时间很长，小口子就会变成大口子，就会变成从半月板1度损伤变成2度甚至3度，3度就要去做手术。所以盘腿坐的危害呢，第一对韧带的损伤，第二对半月板的压力太大，引起半月板的损伤，所以不建议长期盘腿坐。
2: 非常感谢哈主任的专业分享啊，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夏季不用护关节的误区，同时我们也学习了颈部、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3大关节的这个保护的方法。来，我们快速的梳理一遍。
1: 夏季颈椎问题呢，要避冷风、忌久坐、请拉伸、
2: 护腰保暖、端正坐姿、强化腰肌。
1: 我们一定要做好横纹的防护，然后呢杜绝久坐屈膝，然后坚持科学的运动，不要盲目养生。
2: 俗话说3分治7分养，在夏季保护好膝盖，能够有效规避关节劳损，提前老化，远离关节的各种疾病。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学会科学养护关节，解锁健康舒适的生活状态。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护关节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4: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3: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5: 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6: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3: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

0: 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2: 来。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小张，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瑞超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独九十五师推到正面进攻，
1: 把塔山二分之一正面交给我们来打，
0: 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2: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
3: 而且共军又有两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2: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4: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0: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2: 十四号必须拿下塔山。
5: 罗琦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剿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4: 一个小小的塔山
2: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要把它砸下来。
0: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圆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 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陈长官放心，就是武士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锁线，下关塔山北。
3: 喂。

0: 程序员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好，好。

抄家伙。

0: 吃热吃。
1: 救命！
0: 高同学，
1: 救命！
0: 怎么了？
1: 救命！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乎部队全部出动，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军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1: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首长，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
1: 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嗯。
0: 喂，给我接一纵。
2: 对，要四纵。
3: 吴克华，
1: 林总，
2: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
2: 科华同志，我林彪。
4: 林总，对不起，
5: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打光了。
2: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6: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2: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0: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1: 寸步不适，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0: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
1: 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0: 就是第一线。
1: 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2: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考花同志。
3: 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 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2: 预备队，不能上。

0: 阵地就交给兄弟部队吧，他们守得住。
1: 连长说了，寸土不死，俺们不能撤。
0: 李大江，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先活下去行吗？
1: 虽说还剩俺一个了，还有一个，俺看见他了。
0: 站长，
1: 还有一个。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当炊事员吗？
2: 老马怎么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3: 马青，你小子有种！
2: 李大将，你怎么还没死啊？

0: Grace，
1: 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0: 马警同志，还有大机枪，你看不见了，能拨我鸭子弹吗？
2: 鸭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0: 当着吉祥兽杀敌。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有启用预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主席，还要回报吗？
1: 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
2: 报告主席，各位首长，电报。
3: 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
1: 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
4: 林总，他深入

0: 我失手，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1: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

0: 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义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好，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防岛无他，倾家荡产，把钢钢罐罐全扔进去，我夫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十的人，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徐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晋兵团必须跨越他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3: 滚！哎，滚！滚！哎，滚！
4: 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5: 哎，这是咱，是咱们的炮！
6: 打了江北军！
7: 打了江北军！打了江北军！哎，
2: 起码有上千门炮。
8: 该是总攻，锦州怕是等不到我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局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2: 数倍于敌的兵力，
0: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1: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0: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2: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4: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
5: 你干什么？
3: 不能再打了。
5: 你疯了吗？
3: 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5: 你是想让我读95式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3: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儿，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4: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

有老头子首领，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聂，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5: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2: 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去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6: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7: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8: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9: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8: 好。
10: 加把劲儿，把钱呢？

0: 歇会儿，抽点烟。
1: 不着。
2: 这下子
1: 废嫂子，
2: 不容打了就跑的。
0: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1: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0: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1: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2: 来，
1: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2: 来，同志们。给，
1: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2: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1: 不会唱。
2: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1: 不会，一点都不会。
3: 我这放火烧。
2: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2: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1: 翠云同志，
2: 嗯，
1: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2: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1: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
2: 说对了。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1: 不认字儿。
2: 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得很呢。
1: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2: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2: 可不是吗？这活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0: 发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

0: 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0: 发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能赢病，不识字的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0: 拍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此文明，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溜溜就趴点儿，我也去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一刀开。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把他们押到堂屋去。
1: 是，走。
0: 梁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2: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
2: 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0: 咋说的？
2: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这黄豆真香，这舞狮的同志们真厉害。
3: 二排长
4: 到，
3: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4: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3: 等会儿，
0: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2: 我年龄小，我不怕。
0: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2: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
0: 去。
5: 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解释。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赤龙殿，给我打下来！白信炮，集中火力，包墨族，准备！

0: 你把黑虎山倒下，现场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包破头一起查。陈良子，咱俩杀包破头。
1: 两个爆破组分两路上，
2: 爆破组打光了，
0: 还有多少爆破头？全给我拿！

险的痕迹，冲进去，冲！

0: 我们是再硬，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
1: 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0: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审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2: 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审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3: 沙司令，我们都为自己想想啊。
0: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

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各分前程吧。司令，
1: 。
2: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3: 王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2: 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塔山方面出现奇迹。
0: 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金神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
1: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2: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3: 同志们，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起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
4: 同志们，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
5: 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马庆同志，
1: 你看，
0: 李大江同志，
1: 远方
0: 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
1: 那些故事依然，
0: 谢谢你们，
1: 还记得，
0: 没有你们的牺牲，
1: 烽烟之下
0: 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1: 千万里数不清的
0: 这些话。
1: 谁曾
0: 送给你们
1: 跋涉，
0: 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

0: 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大江同志，李大江同志，
1: 山川之下千万人，
0: 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0: 当时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1: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0: 蒋总统。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1: 蒋总统，您说错了。
0: 你讲什么？
1: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 我曾有半点拖延，此事兵吞上下有目共睹。何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

0: 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1: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2: 等一等，总统，
1: 毙了，
2: 先带下去。
1: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不

0: 走。
1: 哎，走，这不是范罕杰吗？国民党那大官，这怎么穿成那样了？
2: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1: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
0: 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把扁担打折了。
2: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
0: 是。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1: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0: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欠之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锦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耀湘、侯廷儒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挡误国，我不要紧。
1: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加强体能训练啊！
2: 是。
3: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4: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3: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4: 休养？哼，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挪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

0: 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 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

0: 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

0: 四意，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

0: 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号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冠廷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推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3: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廷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3: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光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4: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
1: 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
2: 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3: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1: 好，是吧？
4: 报告，蒋总统几点？
3: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怎么去沈阳干什么？
1: 来，关亭，吃啊！来，来。

0: 王庭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
2: 啊，讲，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3: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1: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0: 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
1: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0: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

0: 这些年有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庄吗？哎，广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常胜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 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势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听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
0: 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广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2: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确定，说是给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加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笑>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去打靶。走吧。<笑>
4: 哎，谢谢同座。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遥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
3: 看过了。 总座，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4: 成功之可能？
3: 啊，<笑>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 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4: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哼。

0: 报告首长，
1: 还是林环。
2: 李佐，换把枪吧。
3: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4: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5: 是吗？
6: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7: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6: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7: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

0: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啊！
0: 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2: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廷的十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2: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0: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2: 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主，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2: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催不动。
2: 催了，师傅，催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2: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好，也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3: 金沈大战
0: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谁输在人祸？谁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2: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2: 因为你消极怠战。

0: 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1: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
2: 糊涂啊！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看上去挺精神。
1: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主席，不至于吧？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2: 刘副主席，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
3: 哦，
2: 我们想要主席放松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
1: 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4: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靶场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5: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
1: 保证舒服。好，陈楠
6: 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1: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
6: 廖小香，现在还是没有动静。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
1: 哦，两份命令。
6: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 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1: 对。
6: 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
1: 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7: 廖小香面临两难的境地，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迟不前。
4: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迟迟不前呢。
1: 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7: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
6: 方案结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1: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
6: 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 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1: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

0: 关死了，走海运，对，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1: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它就走不成了。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
2: 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延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还有。
3: 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用长春的部队，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组织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如蒋、卫将长笛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
4: 企图重占锦湖、盂、滦、庞、朱点，威胁平津，迫使蒋、卫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5: 林总，你又有新想法了？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4: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呐。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敌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 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你佯攻锦西。 以右旗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6: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7: 吴副官，稍等啊！我管见时候不要脸了。六十
8: 军的兄弄你们，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那小八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了。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英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7: 吴副官，
8: 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7: 说话能壮胆吗？
8: 能啊。 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9: 是啊，为嘛呀？
10: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

合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处长，处长，正司令，请您去叫司令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呀？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贵，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部长，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屋子，来看。你看那些个帐篓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妈吊瓶！
0: 屋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好。
2: 谁能干着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3: 起来，去，走。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何川，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吧。
3: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支持起义。 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抉择。
2: 很多话由我来。

0: 勉强，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你好好聊聊吧。
1: 潘同志，
2: 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0: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你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0: 你们出去。你说吧。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

0: 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嗯、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嗯、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嗯、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咱们一站是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 旁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

0: 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

0: 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 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

0: 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很威风吗？
1: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
2: 上下都不服气。
1: 我们不服气，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
0: 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三万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林这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十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啊，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来，坐吧。
1: 给你换背新的。
3: 报告，司令，廖世军征军长到了，
4: 请进来吧。
3: 是。

0: 前走。往前走。
1: 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2: 瑞章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

0: 奎定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1: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这叫什么屁话！
0: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2: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
0: 奎定兄。 我们长春十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3: 看起来。 也只有这个了。

0: 死，就必胜。鬼藤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军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守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六十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到此为止。
1: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呢矛盾冲突。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2: 绝不能乱，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
1: 我们也

0: 这个思路。
1: 老罗，你告诉长春剪纸，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0: 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2: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进入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
3: 那好，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
4: 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游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2: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进入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
1: 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
0: 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
1: 主力部队会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2: 你讲的希望就是萎缩不战。
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2: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3: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2: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1: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2: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耀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1: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2: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4: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

0: 医生和俊如呢？夫人，来光亭坐下吃饭。来光亭，吃。小张。 在您心中，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数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建出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1: 收复锦州，前景不容乐观。总统，长春急电。
0: 决心成人。

0: 你们的军官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好，人就别杀了，包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是。
1: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0: 新七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
1: 没有动静，就是最可怕的动静。
0: 命令各师严阵以待。是。
2: 现在新七军和郑将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3: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赋实。
2: 覆巢之下

0: 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1: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2: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早下决心吧。
1: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就是了。

0: 进入长春，
1: 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移动，要开王九台整军。信骑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

0: 报告总统，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什么？
1: 桂廷是至交，节哀啊！我与桂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
2: 心痛啊！光天啊，桂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1: 桂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小张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2: 光天啊，我们拟个演练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 抗击共党，
1: 此事责无旁贷。

0: 马上就写秦校长复正就是了。
1: 报告。
0: 又怎么了？
1: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0: 啊？
1: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当投降了。
2: 不要！司令！司令！
3: 司令！
2: 不要！司令！
4: 有德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2: 司令，降了吧！
5: 我现在就是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4: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6: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你就答应了吧。
2: 您就答应了吧。
7: 您就答应了吧。
8: 司令，投诚吧。
9: 可耻。
1: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5: 够了。
10: 归清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11: 你爹
12: 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
11: 通报全军，
12: 尽快简报。
1: 是。
10: 校长，这样可以吗？
5: 光听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13: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14: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
15: 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
14: 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
16: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14: 嗯啊，
17: 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
14: 嗯，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
13: 哈，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14: 吃掉整个黄白涛兵团。
16: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17: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的。
14: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18: 来喽！
19: 哎呦，
18: 热呀！啊，哎呀，哎，伯承、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19: 陈毅同志啊，
18: 啊，
19: 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18: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

0: 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1: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嗯，
0: 简简单单，情意深重。
2: 哎，谁凑？
0: 啊，咱们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

0: 哎，
1: 完了，
2: 空了。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1: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哎呀，
2: 有酒才有诗嘛。
3: 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哎，
1: 来，
2: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
1: 中爷，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嗯，来，干一个！
2: 来，
3: 好，
2: 干一个！啊，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

0: 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

0: 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 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

0: 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

0: 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刘志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1: 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
0: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
1: 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还有这个送你的。
0: 哟，这个要得。
2: 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0: 好东西嘛。
1: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0: 哎，这个好。清楚的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1: 哦。
0: 猜猜是什么？
1: 扑克牌。
0: 对头。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啊。
1: 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柏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3: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头笔是荣轩，纵横既不咎，慷慨志犹存。
1: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确实是逐鹿中原。
0: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1: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3: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1: 可以一起打扑克。
3: 对头。干。干。
4: 爸爸。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5: 你认为呢？
4: 我认为都对。
5: 都对。
4: 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

0: 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1: 冯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0: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1: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

0: 哎呀，孟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尔湘、侯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0: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哎，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0: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也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0: 黄婷啊，
2: 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0: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2: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1: 愿闻其详。
0: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1: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0: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2: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0: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1: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0: 光庭，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

0: 医生，总统，您这又是何苦？泥地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总统，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恳请。
0: 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啊，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
1: 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0: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
1: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
1: 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1: 向西，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1: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光庭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0: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最少应该是个师长的。
1: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2: 我叫杜玉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0: 我的娘！
1: 我今天最后叫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3: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1: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3: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1: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3: 可是，
1: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水火。
1: 老罗，小罗。
2: 啊。
1: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见面战。不过，我不想独断专行，
3: 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
1: 好吧，
4: 云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
1: 啊？
5: 辽西河流纵横，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4: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6: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1: 老罗、亚龙，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5: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龙啊，综合了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1: 谢谢老罗，亚龙，谢谢。
7: 哈哈，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
8: 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

0: 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
1: 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嗯，
2: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1: 嗯，
2: 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
0: 嗯，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地，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地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
1: 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时时机，争取大胜。
3: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4: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5: 配合东晋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6: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7: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可是。
3: 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8: 天柱啊，
6: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8: 你必须要严格的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9: 还有，侯静茹兵团
6: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9: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6: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10: 那就好，建初，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初啊，拜托了。
6: 是。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

0: 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说，张婉欣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婉欣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婉欣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起来，我们走。
1: 这边出什么事了？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2: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1: 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钱才够。
2: 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总没好日子过了。
1: 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3: 我的怎么回事？
1: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
4: 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什么事了？

0: 这是皇命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1: 志文，
0: 你去哪儿？
1: 母亲，对不起。 好好照顾自己。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们侵占高原毒液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3: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

0: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

0: 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

0: 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

0: 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

0: 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0: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2: 中国4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代表，今天在北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抒发扎根基层、实干新疆的奋进心声。
8: 总书记的心始终与我们边疆群众紧紧贴在一起，这份深厚的为民情怀是激励我们奋进的最大动力。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团结奋斗，幸福的生活一定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

0: 一串比一串甜，一年比一年好。
1: 非常的激动和自豪，作为一名基层的志愿者，一个普通的党员，能荣获到这么高的荣誉，这个荣誉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党员，我们3000名志愿者的心情，感恩党。
2: 这份荣誉对我们来说呢，是鼓励，更是青年的责任，不断壮大连队特色产业规模，拓宽职工增收致富的渠道，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的家乡玉民县，各族干部群众齐聚一堂，集中收看大会盛况，见证这一庄严光荣的时刻。
4: 这份至高的荣誉是对他毕生奉献的肯定，更激励着我们扎根基层，坚守初心，用心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5: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基层治理等群众急难丑盼，扎实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把党的惠民政策转化为贴合新疆实际的地方性法规，守护人民幸福美好生活。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榜样，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7: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强大动力，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在服务大局上干在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8: 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拓展便民服务，把雇员巷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和睦、民生保障有力、邻里温馨和谐的示范社区。
5: 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夯实理论根基，同时结合新疆实际，深化党建现实问题研究，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
9: 持续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标准来要求自己，将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融入办学志愿全过程，有形有感有效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工作。
1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讲台，稳边育人，把青春奉献给边疆教育，以实干回应党的期许，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1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新疆的吴哈斯·苏莱曼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40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吴哈斯·苏莱曼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守护边疆人民健康。
3: 在玉民县牧区，吴哈斯·苏莱曼医生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这位71岁自称不退休的医生，如今仍坚守义诊一线。1975年，20岁的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卫校毕业，毅然奔赴巴尔鲁克山脚下的牧区一线。高山牧区的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吴哈斯·苏莱曼骑着马，背着药箱，冬日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夏日忍受蚊虫侵扰，踏山路、涉河流，上门为牧民巡诊看病，有时还会遇上深夜急症。

0: 寒来暑往，他累计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接生3200多名新生儿。
1: 好久没来了，我和三个男伴郎能查了那生活了，
2: 你去的真的好。
0: 从业至今，吴哈斯·苏莱曼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多项荣誉。2015年4月，他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创办了吴哈斯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2023年，吴哈斯·苏莱曼牵头发起吴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余场。如今，裕民县牧业医院20多名医护人员接过行医接力棒，常年奔走牧区送医送药。
3: 我们干的所有的工作，就是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理念，让老百姓能得到医疗上的保障。
0: 2021年，吴哈斯·苏莱曼把自家小院改造成行医技艺展馆，至今已累计接待观众5万多人次。
4: 我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5: 7月1号，各地各单位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塔城地区沙勒克江一鸣爱国主义教育小院，北京、辽宁、新疆塔城、和田四地联动升起国旗，各族党员干部群众深情表达对党的忠诚和无限热爱，
6: 内心满是激动与崇敬，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各族儿女心向党、向16字紧紧相拥的凝聚力。
5: 自治区直属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想给党唱首歌”歌咏展演在新疆大学举办，来自89个区直单位的3100多名党员干部，以真挚的情感、嘹亮的歌声演绎每一首曲目，致敬建党105周年光辉征程。吐鲁番市高昌区、和硕县、民丰县、阿图什市等地也通过合唱大赛的形式，以红色旋律回望革命征程，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党情怀，
7: 真真切切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崛起的好日子。作为一个5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跟党走了一辈子，也还会一直走下去。
5: 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重庆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组织全体援疆干部走进兵团第13师红星2厂3连，重温入党誓词，并在劳动实践中接受精神洗礼。
8: 向国旗敬礼！
5: 在祖国最西端、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一场特殊的主题党日活动在边境一线开展。驻守雪域边关的党员干部以巡边护边、坚守国土的实际行动为党的生日献礼。在瓦罕走廊咽喉要道，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联合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党员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与农牧民代表一同巡逻踏查，在高原一线体悟初心、践行使命。巡边休整间隙，一场接地气的流动党员议事会就地展开，大家现场梳理研判边境管控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一起讨论解决办法。
9: 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但今天和大家一起走感觉不一样。界碑在，心就在，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就会一直守在这儿，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5: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红色摇篮追忆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子女的伊万诺沃时光专题展览昨天开展，为市民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上世纪20年代，为支援各国革命运动、庇护革命者后代，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应运而生，为全球近80个国家的革命者子女提供了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作为革命大后方的重要枢纽，乌鲁木齐曾承担人员中转、物资转运、信息传递等重要任务，在党的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次展览通过详实的史料与实物，带领观众回望革命往事，致敬革命先辈。展览一直持续到

0: 8月31号，
1: 心中满是崇敬。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从未抛下革命先烈的后代，千方百计将孩子们送往苏联保育求学，为革命留存新生力量。在党的关怀培育下，这群少年历经磨砺成长，回国后扎根各行各业建设祖国。这一段往事生动印证了党始终心系人民，引领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奔赴民族复兴之路。
2: 这份护佑与引领，正是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扛起民族复兴使命的生动见证。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各地党员干部群众怀着感恩之情，表达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4: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心里也特别激动。我们的生活的变化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退休金呢，已经是22年的连涨，吃喝穿戴已经不在话下了，想买啥就有啥，所以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5: 在党中央的关怀中，我们陆港区开始建设。11年来，这里已成为新疆开放的高地。就在今天，现代冷链物流项目也完成了全部设备调试，未来从这里运往中亚的水果将占全疆的20%以上。我由衷为祖国繁荣昌盛自豪，更为生逢这个时代扎根新疆开放一线倍感荣幸。我们将以实干建初心，以担当负使命，不负党的信任，时代的重托。
6: 我由衷地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优越的学习环境。我们学校的教学设备先进，老师们温暖又有爱心。我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我会刻苦探索，认真求学，努力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0: 昨天11时 ，G3036 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大幅缩短阿克苏市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通勤时间，有力推动兵地融合与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缩短至1小时左右，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7月1号至7月14号24时开展通行体验活动，车辆免费通行。7月15号0时起，项目正式运营，同步开始收取车辆通行费。
7: 我们到阿克苏只需要1个小时多一点，给我们生活呢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8: 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伊犁州、巴州以及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
9: 采用一桥带路，设置隔音屏障降噪，施工污水处理后再利用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8: 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与其他线路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彻底结束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届时，伊宁到阿克苏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
3: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正火热举行，系列配套活动3展2活动同步开展，通过高技能人才展、各地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能展以及技展天山专场招聘会和院校学生技能观摩活动，搭建起聚才、育才、用才的一体化平台。
10: 机器人挥毫，匠人现场刺绣。走进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技能成果展现场，各类特色技能展演精彩纷呈。在新疆农业博览园2500平方米的展区内，共设21个展位，集中展示全疆14个地州市7所技师学院的优质技能成果。
11: 从全疆158名申报人才中，择优遴选20名顶尖高技能人才参展，彰显我区高技能人才队伍的硬核实力与工匠风采。
10: 全疆44项优质非遗项目亮相非遗技能展区，特色非遗体验同步上线。技展天山专场招聘会集结100家企业，带来4100多个岗位，覆盖高端制造、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线上直播带岗加线下对接模式，精准破解用工求职双向痛点。此外，赛事还组织一千

0: 500名学生分批观摩，拓宽职业视野。
1: 逛了咱们这些技能展，有很大很大的感触。我觉得就是咱们自己有一门扎实的技能，也就是一个立足之本。
2: 我们定点邀约辖区重点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参加，确保招聘岗位与参赛工种高度契合。
0: 6月30号，广东文旅资源专场推介暨研学旅游合作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聚焦暑期研学市场，发布广东23条精品线路，覆盖清凉滨海、岭南人文、科创体验三大品类。月薪文旅企业还围绕客源双向互送、研学线路共建、文旅品牌共推等展开合作。
3: 合作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这个研学旅行，和自驾旅行能够进行一个客源互送吧。
4: 我们这一次带了30多家的旅行社和研学机构，包括一些头部的景区的代表，我们也是希望跟新疆的同行啊做资源整合，做产品的提升，市场的互动啊。
5: 昨天，新疆气象台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到7月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哈密和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昌吉等地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哈密、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50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东疆的酷热天气将持续至7月6号，公众需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
6: 本周末，江超联赛将迎来常规赛最后一轮比拼。受天气影响，组委会调整了个别比赛时间。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赛程安排。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日前，和田地区玄武岩高性能纤维项目在于田县开工，规划年产10000吨。于田县玄武岩储量大，品质高。据了解，高性能的玄武岩纤维具有耐腐蚀、耐高温、耐极端温差的特性，适用于消防、航海、航天等多个领域。
2: 昨天，东南亚至广西龙州、至新疆伊宁、至欧洲跨洲际卡车航线4辆跨境货运车辆从伊宁市发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货车从广西龙州水口口岸驶来，大约12天后抵达欧洲。这是一条南接东盟、西连欧亚的双向陆路联运通道，实现东盟至中国至欧洲陆路物流闭环。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0: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0: 细节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 食材磨得碎碎的，整鸡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投诉，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清晰啊，清晰，走不走？走嘞。清晰啊，往清晰了，走不走？
1: 西诺，姑妈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帮你们离开茶阳，大门我给你们关好了，这里很安全，你们俩慢慢商量商量。姑妈给你们做饭去。哎，
0: 谢谢姑妈。
2: 知道怎么办，我早就去办了。
1: 哎，要不天一黑我们就回博公凹吧。
2: 不行，我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汕头，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1: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
2: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怎么办嘛。
1: 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完成任务。
2: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哎，你先别着急，我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妻子。第二，我是女人，这样不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第三，也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们赖家在汕头有一个亲戚，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找他玩呢。到时候让姑妈发一个电报，让他去车站接我，这样多安全啊！
2: 不行啊，希诺，你没有经验，这项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
1: 我知道你有很多理由可以反驳我，可是如果你想完成任务，这就是唯一的选择。

0: 但是，哎，所有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面，你怎么去完成吧？
1: 这好办啊，你忘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记忆力也不比你差，你能一晚上背下来的内容，我一定也可以的。

0: 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把我脑子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复述给你，然后呢，明天早上你坐电船到潮安，再换坐火车到汕头。
1: 我一定记住每一个字。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重复一遍。
2: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1: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2: 往北斜六里赤寨。
1: 往北斜六里赤寨。

0: 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1: 这话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0: 那我再说最后一遍。
1: 最后一遍还是我来说吧。叔宝，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待在姑妈家，一步都不准离开，就在这等着我回来。
0: 好，
1: 那我就放心了。

0: 你丈夫啊和你姑父他们可是一路的，我早看出来了。
1: 姑妈，
0: 我送完你啊还要去电报局给汕头的亲戚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的行程，让他们去火车站接你。

0: 喂，我李文成。
1: 哟，
2: 何队长啊，您是终于回来了。您不是说去梅州吗？我以为你去美洲呢。哎呀，去了那么久啊。
0: 那行，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
2: 哎，不，今天我请啊，你听我的。哎呀，这身晦气得清干净喽。
3: 哼，老板，
2: 进来。徐秘书有事儿啊？
3: 老板，曹副站长印刷的钱，他们来催要了。
2: 催什么催呀？他不知道我们印什么吗？这老板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跟他说，先挂着。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吃饭了。
3: 是。
4: 我呀，接到表姐来的电报，说你要来，我呀高兴得都要命呢。还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呀，来过一次汕头，这一晃多少年不见，都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5: 是啊，我小时候来过表姑家，我就一直惦记着，总想来看看你。那天我跟姑妈说起来，他说你想去就去呗，我这不就来了吗？
4: 这孩子该来该来，古人说得好，水不流呀要臭，那青不走呀要断，以后我们呀还要多走动走动。嗯，哎呀，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呀，我还想去大埔呀看看，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光想着怎么给祖宗啊上个坟呢。
5: 是啊，就应该多走动走动，但是现在串个亲戚太麻烦了，被当成什么似的，左问右问的，搞得人兴致都没了。
4: 哎，新诺，你这次来汕头还有别的事没？
5: 没有啊，我就来看看表姑，可以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转一转。
4: 好，没事就好。明天啊，让你妹妹陪着你啊，四周好好转转。
5: 不用了，不用麻烦，我自己去转更自由。
4: 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呀，从小都挂到你嘴边。那行。你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想出去转啊就出去转转，想在家躺就在家躺着，表姑呀把自由啊给你。
5: 谢谢表姑。哎，对了，表姑，我们家离海平路远吗？
4: 海平路也不远，走路大概也就二三十分钟。你要去海平路转啊？
5: 哎，也不是，我来的路上跟邻座的一个女孩聊天，她跟我说他们家在海平路，我就随便问问。
4: 你要去找她呀，出去叫个黄包车拉着去，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这世道不太平，一个姑娘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出去啊不安全。
5: 我也不一定去，就萍水相逢的没那么熟。
4: 那你试试，喝点水，吃点点心，表姑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5: 麻烦表姑了。
4: 这孩子不麻烦。
6: 麻烦什么呀？
7: 你吕站长的事儿啊，就是兄弟我的事儿，
6: 乐意笑了，乐意笑了啊，痛快。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兄弟，我最近好像沾了点晦气，得清干净了。但这事儿吧，又不能太张扬。这要是一张扬，人还以为我吕文超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国大事儿。那我吕文超对党国那是一片

0: 所以这事儿吧，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这不但能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清干净了，而且我们俩还能为党国立一大功。
1: 行，那明天就照吕哥的意思办。
2: 怎么样？来。
3: 干！黄包车，哎，下行车上。师傅，去海平路。
4: 海平路可成了，
3: 你要去海平几号啊？啊，你先带我去海平路，到了我再告诉你。
4: 哎，好嘞，你上车。哎，走了。哎，好嘞，走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呢？
1: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0: 他们都叫我小汕头。
1: 啊，小汕头啊，这名字好记。哎，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你认识我呀？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
1: 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实不相瞒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其实我呢，也很想见到我外婆，也想像其他小孩一样的。
2: 哎，阿姐，
3: 完成这项任务有两大危险，第一就是国民党军的盘查，第二就是怕自己同志的误会。就是去汕头的联络暗号，一个字都不能错呀。如果说你错了一个字，会被视为是假交通员。
0: 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
3: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就会答，记得有一座桥叫八里桥，

0: 小善呢？
1: 你又来了？昨天你来了，今天你又来了，你肯定是有大生意。
0: 我是有大生意，我想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哎，你们老板在吗？
1: 在啊，我现在给你。

0: 请问一下，最近的邮电局怎么走啊？
1: 哦，在那，就在那面。
0: 好，谢谢。

0: 有没有查到他们偷水漏水的证据？
1: 没有。
2: 没有就好呀。
0: 范经理，嗯，例行公务，请多见谅。
3: 哪里哪里，公事公办嘛。啊，
4: 收队。
3: 哎，我送送你，
4: 请留步。留步留步。
0: 您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谨慎了？
4: 你看，这是彭庚年去往厦门又回来的船票，时间都对上，没有问题啊。
5: 你确定电料行整栋楼你都搜了？
0: 嗨，
4: 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
0: 兄弟哪敢懈怠啊？
4: 我这次可挑的都是队里老人手。只要这华富电量行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也绝对不会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我觉得这华富电量行就是家规规矩矩的商行，您从他们身上
5: 沾不上什么。我也希望没问题啊，可那个共产党的首脑他是怎么潜入直区的呢？

0: 虚惊一场了。
1: 36号电报，
2: 哎，谢谢。
0: 姑妈，我估计得想想办法去趟汕头了。一呢，是得弄清楚汕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恐怕徐诺他真的会有危险。
3: 你再等一等，你看你能出得去吗？外面到处都是军警，你一旦出了这个门槛，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不但你活不了，你还连累到我。
0: 对不起，姑妈，是我欠缺考虑了。
3: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电文到底说的是什么。

0: 大姨不在家，首先希诺能发回这份电报，说明他人是安全的。第二，大姨不在家，代表着他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第三，希诺在失去联络之后没有回到大埔，而是发来了电报，那就说明他还在等待机会。姑妈，您说的对，我们还有希望，再等等。
1: 喂，哥您啊，我是李文超。
2: 哎呀，文超兄，你最近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聚了。
1: 哎呀，这几天呢，公务太忙，都快累死我了。
3: 反正找几个人，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2: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一起放松放松。
4: 警报解除了。

0: 经理。
1: 嗯。小三头啊，在这里干的好吧？
0: 那我干的好不好，还不得经理说了算呢？哦，对了，今天要不是那帮警察过来，我指定给店里谈下一笔大生意。
1: 什么大生意？
0: 有一富商女来过，昨天来的，今天也来了。我觉着她肯定有什么大生意，但警察一来她就走了。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外婆家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她，
1: 大生意怎么能让她跑了呢？小罗，下来一下，你带着罗哥赶紧把他追回来。
2: 哦，经理，我们走了。
1: 嗯。
3: 哎，老彭，什么情况？
1: 按下葫芦又起瓢啊，出大事
3: 了。怎么了？
1: 交通员来接头啊，撞到了小汕头手上。没对上暗号，估计是追不回来了。这个交通员手上有闽西大人送的交通图，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图，交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

0: 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不能，我没见过你啊。
0: 我的暗号没有出错，应该还没有被同志误解的危险，可我还能再次去接头吗？

0: 淑芳，我到底该怎么办？
1: 什么特征啊？
2: 漂亮，
1: 漂亮。还有呢？
2: 个高啊，对啊，个很高啊，应该很好找。
1: 这也没有啊。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跟没跟你说他要来火车站？
2: 他没说，但我感觉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来火车站。有可能我猜错了。
1: 不行，我们再去码头看看。按照小汕头说呢，这个女交通员已经连续两次联络受阻，根据交通纪律，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3: 那这次情报传送实际上已经是失败了。
4: 如果真失败了，这问题可严重了。
3: 怎么了？
4: 昨天总站发来电报，说有一批转移到苏区的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在路上。按照规定，他们在香港只能滞留两天，然后进汕头去下一站。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新的联络图，他们就无法安全地送到下一站。在汕头不宜停留太久，这样不安全，也违反规定。
1: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亲自去一趟闽西，把交通图给取回来。
4: 闽西往返一趟要十几天，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时间耽搁不起。
5: 哎，老婆，能不能给总站发个电报，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几天？
4: 交通线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会影响大局。
5: 那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6: 阿姐，你等我一下，我去叫我经理。
7: 哎，
6: 大生意他回来了。
4: 啊？什么？
6: 大生意他回来了。
4: 走，
8: 你慢点啊。阿姐，这就是我们经理。
4: 你是？听说你要谈一笔大生意是吧？
7: 对，我都来了三次了。
4: 我们楼上请吧。小汕头，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我会奖励你的，好好干吧。请。
6: 谢经理。
4: 来吧，女士，谈谈你的大生意。

0: 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记得，有座桥叫八里桥。
0: 八里桥真的有八里长吗？
1: 没有，那座桥的地方叫八里镇，八里桥由此得名。
0: 那桥究竟有多长？
1: 桥有三孔，大概三丈上下。
0: 同志，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终于找到家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是替我丈夫来的，他被国民党通缉了，脱不开身，我替他完成这次任务。
0: 果然是个顶替的交通员，得亏是。如果你丈夫自己来了，按交通工作的纪律，一次接头失败必须立刻停止。你大概不知道这条纪律吧？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得亏你不知道，你才敢再来。外打正着，是你挽救了我们的计划。
1: 真是伯公显灵啊！
0: 交通图在你身上。
1: 哦，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0: 跟我来。坐。

0: 谢谢啊。
1: 哎，找你钱？
0: 不用了。
1: 谢谢啊。
0: 叔宝，叔宝。
2: 哎，来了。
0: 看，
2: 怎么了？
0: 西诺给你发来的电报。

0: 你听我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0: 刚才我去到下线接头，不料被叛徒出卖。要是有可能，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二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令，枯藤、老鼠、灰鸦。
1: 可我什么也没有帮上他，很遗憾。叔宝，过去我的堂兄，也就是希诺的父亲，总担心这孩子啊做事太鲁莽，找不到好人家。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也就放心了。
2: 姑妈，谢谢你。
3: 你叫邹叔宝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0: 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

0: 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留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0: 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都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10: 这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0: 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了你救了我呢？
1: 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跑不动了，你就把我藏起来，自己去把警察引开了。我再发现你的时候，你就被别人打晕了。
0: 谢谢你救了我。
1: 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姐，你我还真是同一个太公的姐妹啊，看来是太公的意思，让我们俩同进一家门。
2: 怎么着，是不是我们赖家上辈子欠你们邹家的，这辈子得来还啊？
3: 大嫂，你说反了，是我们邹家上辈子欠你们赖家的，所以说这辈子让我们兄弟俩来还你们债来了。

0: 好，你知道吗？我差点坏了你的大事，差点完不成任务了。
1: 我不允许你再说我几次，不然我就休了你。
0: 你才不舍得休我呢！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如果你休了我，你不怕泄密吗？
1: 只要不失去你，我什么都不怕。

0: 许诺，你做得太好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你还是一个立过功的党的交通员了。
1: 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
0: 那不是挺好的吗？子承父业，女继母义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
1: 叔宝，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0: 世诺，姑妈，
1: 姑妈，
0: 这是你姑父以前穿过的衣服，让叔宝来试一下。
1: 这个我不能试。姑妈，首先呢，这是姑父的遗物，我不能碰。其次啊，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这脸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

0: 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1: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2: 白首哥，
1: 快快，少章，
3: 姑妈
1: 来了，来喝茶喝茶。
3: 哎，您别忙，姑妈，您把希诺和邹叔宝叫出来吧。
1: 少章，哪有什么希诺和叔

0: 说得好，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但这事跟希诺没关系，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毕竟，你们还是亲戚一场。
1: 赖寿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2: 你们都有孩子了，当哥哥的应该恭喜你们。
1: 寿章，一个是你堂妹，一个是你堂妹夫，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2: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夜挺黑的，你们经常走夜路的人多加小心。姑妈，我先走了。

0: 全体整队，回去休息。
1: 外面的官兵给我撤走了，爸给你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叔宝，趁天黑我们赶紧走吧。
3: 希诺，你还是留在姑妈家吧。
1: 对对对，希诺，你现在身子也不方便，你就住下来吧。
3: 姑妈，伯公傲是我家。
1: 叔宝，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哎，处长兄，
1: 黑队长，
0: 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2: 嗨，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
0: 哦，既然是马团长的意思，那行，回见。
1: 好，辛苦啊。
0: 哎。
3: 行啊，
4: 天这么晚了，上哪儿找船啊？
3: 碰碰运气吧，应该可以的。
5: 回来了。
4: 我谁？
5: 我。
3: 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5: 我要不在这儿的话，我怎么接你们两人回去啊？
3: 你等了很久了吧？
5: 也没多长时间，就蚊子多呀，没事。
3: 谢谢哥。
5: 什么话？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不许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遮遮阳。
4: 谢谢了。
3: 开上点路。
4: 哎，
5: 小心啊，
3: 慢点啊。
5: 都给我叔伯。小心头，坐好啊！
6: 知道了。同志们，武汉出事了！
7: 啊！可王皇两位同志都是要经过武汉的，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
6: 马上查，向火车站、轮船公司查询王黄两位同志乘坐的火车和轮船的准确的行程时间。
8: 给伯伯吃。
9: 伯伯，你吃。

0: 伯伯吃啊，伯伯不吃啊。
1: 谢谢伯伯，
2: 谢谢伯伯。
3: 王宏志乘坐的火车明早6点左右到达武昌站，沿途还有13个停靠站点。
4: 黄同志乘坐客轮后天到达汉口，沿途只经过南京和九江两个停泊点。
5: 你们两个马上用加急电报通知火车停靠地的党组织，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6: 是。
5: 你们两个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黄同志拦下来。
2: 是。

0: 去哪儿啊？去武昌。
1: 哦，
0: 你去哪儿？
1: 我去南昌，下一站就是。
2: 有王黄两位同志，消息传回来吗？
3: 还没有消息。
2: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可以拦到他们的。
4: 南昌站马上到了，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东西啊！
0: 哎，兄弟，南昌站要到了。

0: 实的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1: 那你还敢去武汉呢？
0: 谢谢。待会儿我也提前下车。
2: 林峰同志，林峰同志，好消息！
3: 说，
2: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劫回来了。

0: 哎，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盐业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抽抽我们中国的香烟，啊，不仅有一股浓香，而且呢，哎，那个味道啊，意犹未尽，非常好受。怎么着？
1: 哎，老李，不认识了？哎呀，
2: 我跟先生前世无冤，近世无仇。怎么，先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遮风遮雨的一撇呢？
1: 这怎么讲啊？
0: 我呀，姓纪，
2: 不姓李，李字上面多了一撇的纪。
1: 哦，原来是纪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员李汉农呢。
2: 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了？你可别害我
1: 啊！不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2: 听你说，
1: 哎哎，季先生，哎，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慢点慢点，我们有幸相识，我家就在附近，要不家里坐吧？啊，
0: 我呀是收购烟叶的，收购时节实在不敢耽误，真是没有时间在山头多做逗留。有幸相识，我们下次再见啊！
1: 好，下次再见。
0: 给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3: 喂，华富电料行，哪位啊？
2: 我是从老家来的，想见见家里人。
3: 你住在哪间旅社？我这就过去。
2: 我住在富林大酒店302号。

0: 彭经理，来见。哎呀，您这么优秀的特工，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这次过境的是您。哎，怎么就一个人呢？哎，
1: 彭经理，你先坐。哎，彭经理，我还是先把上海的严峻形势向你做一下介绍吧。目前，交通上最严峻的形势，就是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为了减轻南方线的压力，中央交通局试图从上海、武汉经湖南株洲路线向各根据地转移人员，但是计划失败了。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之截了下来，也算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彻底切断了鄂湘赣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而且后续的压力越来越大。
0: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一批忠于党的好同志，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每一位过境人员的安全。
1: 那我就不在汕头多做逗留，明天一早我就走。
0: 哎，我让罗婷跟你一块儿吧。
1: 你不说我是老特工吗？我不用专人护送，只要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告诉我，我自己走就行啊。
0: 行，听您的。

0: 今天没排运呢、你要什么不来什么。
1: 哎呀，赶快打，赶快打啊！
0: 算了，兄弟拿着。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的就是他。
3: 又糊了。
2: 糊了，哎，对的，啊、糊了。
1: 哎呀。
0: 哎呀，你想想，你想想，我这手臭到家了。哎呀，
2: 来来来来，你们做大生意的，输点小钱算什么呀？啊？
0: 于院长，我问你啊，我给你提供一个珠光耀眼的线索，给多少钱？
2: 哎。您说什么呢？中目要员，你能欠得着？
3: 嘿嘿，别说，我呀真欠着了。
2: 哦，那是谁呀、
0: 中目要员李汉农。
2: 李汉农，真的假的？
0: 真的呀，烧成了灰，我都认得出来。
1: 哎，这李汉农是谁啊？
2: 李汉农，如果真是李汉农，你还真能领到钱呢。
3: 真的。给多少钱呢？
2: 这个数字大的出乎你意料的，
3: 真的。
2: 哎，你们俩等着，立马就回来，这钱不准动啊！
3: 哎，来来来，等着，等着。
4: 他说他到汕头啊，他只是路过，他的目的地啊是月明。

0: 交界的永定县境内的产林区，说是收购烟草的。
1: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船，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去大埔的船上，二是也可能还逗留在潮湾。
2: 给我接大埔站，要快。
3: 瑞英啊，中共特工李汉农正在前往大埔的路上，我马上出发去潮安，你在大埔给我张网以待，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徐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安。
4: 老板，晚上没有去潮安的火车班次，
3: 不给加专列啊。
4: 是。
5: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埔之前拦截汉农同志。
6: 根据时间推算，如果李汉农同志现在不在潮安，那就应该再去大埔的电船上。
7: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埔的电船，这可就麻烦了。
5: 不能让他上船，吕文超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到潮安，他会走什么路呢？
6: 最快的办法只能是铁路。
5: 对，以他的风格，一定让铁路增加一趟专列。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搭上这趟专列，赶赴潮安，拦截李汉农。
6: 但是我没见过他。
5: 我把潮安交通站的地址和暗号都给了汉农同志，他一定会去婵娟珠宝店的。你到了潮安，先去婵娟珠宝店联络。汉农同志中等身材，戴个眼镜，他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旧的行李箱。
6: 凭这几点，我应该不难找到的。我现在马上去办。
5: 等你的好消息了。哎呀，老郭，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个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8: 明白。
9: 给你的三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
8: 这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唬你，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特情的权利。
10: 我马上发车，马上发车，十分钟后。
9: 五分钟。
10: 好，五分钟，我马上发车。喂，马上发一趟专列，五分钟之内发车。

0: 旅站长，情况。车站码头，所有出入口都按照我的要求布置警力了吗？布置了，布置了。就是一只苍蝇，被队长飞出草案。
1: 30来岁，中高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自称姓季，李字头上多一撇。
0: 旅站长，光凭这几个特征恐怕不好找吧？看是不是能再提供一点更具体的特征。不好找。
2: 那就把符合条件人都给我抓回来，逐个审。
3: 是。
4: 哎，
2: 对了，他随身都带着烟叶，这算特征吧？
4: 嗯，
0: 这个情况记下来吗？
4: 记住了。
0: 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大部。
4: 是。
5: 向左，向右转。

0: 请问先生，这么晚了找谁啊？
1: 这是两年前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想做个保养。
0: 啊，快进来。
2: 小楼肯定已经到朝安了，就是不知道他见到韩龙同志没有。
3: 我们也不能确定李汉龙同志还在朝安，不过按时间推算，他有可能已经到大漠。
2: 不可能。
3: 为什么？
2: 火车再快，电船再快，也快不过侦缉队的直线电话。吕文超肯定会打电话给曹瑞英，让他在大部张网以待。如果汉东同志到了大部，肯定十有八九已经被捕了。曹瑞英要是抓到人，第一时间会报告上峰，那吕文超还有必要到朝安去大动干戈吗？所以我有两点判断。第一，汉东同志现在是安全的。第二，他今天还会停留在朝安。
0: 这是不巧，他赶走还不到十分钟。
1: 那你知道汉东同志现在在哪儿吗？
0: 交通旅社，他在交通旅社开了房。本来是今天要走的，但为了安全，是我坚持让他等明天的头班零三号见船的。早知道这样，我让他今天离开朝安就好了。
1: 幸亏你没让他今天走，如果他现在到了大部，我们会更麻烦。

按照相貌特征，我们一共抓了这些人，但是他们行李箱里连一包烟叶都没有，要不先把人放了。

都关着，每一个我都要亲自过水。还有，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地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0: 他就是家猫姓姬的，308号房间。是，你们两个，我走。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较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

0: 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2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8: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

0: 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0: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 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

0: 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干什么呢？
1: 乡村教书的。
0: 教书的？把眼镜摘下来。

0: 什么东西？
1: 把手给我。手。那一只。走吧。走。
2: 站长，308房根本没有人住过。

0: 行动队留下，其余的人全程搜捕。
1: 是，行动队留下，其他人跟我走。后边，跟着。
2: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3: 朝恩现在已经戒严了。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农同志，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阻止他登上大部的电船。

0: 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1: 我认识他，能抓到他，天一亮我就去码头接他。
0: 不行，汉农同志是个老特工，他发现突然戒严，一定不会冒险登船，最有可能就是回到这儿来和你联络，所以你必须守在这里。况且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没有上级命令的行动，这是交通警。
1: 那码头那边？
0: 码头那边我来守。
1: 好，听你的。
2: 站长，人找到了。
3: 带上来，
2: 带上来。

0: 箱子都查过了？
1: 查了，但是没有查到一包烟叶。
0: 没有烟叶？那你抓他来干什么呀？
1: 因为他说他带着香烟来的。
0: 我要的是烟叶，不是香烟。
1: 烟叶。
0: 把东西。
2: 起来，站起来。哦
0: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你姓什么？
3: 我姓纪，李的上面加一撇的纪。
4: 哎呀，不是他，这李汉龙、邵胜辉我都认识，他呀不是。
5: 待下去，待下去。
1: 站长，朝安城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全都查了，连大街小巷也都搜遍了，人怎么能没了呢？会不会是去大埔了？
0: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赣南，就算他离开了朝安，也过不了大埔，因为曹仁应该守着那儿呢。

0: 你放心吧，你订的货这两天都到店里了，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好，放心放心。
1: 老婆，总账回复的电报来了。
2: 二舅旧疾复发，望尽早返程，免母挂念。总站的意思是让李汉东同志放弃入缅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李汉东同志。
2: 现在就只能指望罗婷了。
3: 先生，你要需要什么样的伞？
4: 我需要一把长柄伞。
3: 长柄伞？

0: 你去哪儿？
1: 三个。
0: 包装什么？

0: 先生，你看着。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您的长明伞。
2: 对。
1: 哎，先生，我看着您面熟，您是娘家来的？
2: 是，我呀是找我二舅来的。
1: 哎呦，你看看，我这时候来接您的呀，快上车，二舅在家等着呢。
2: 来来来。
1: 您坐稳了啊，来看车。
2: 老实点，
3: 快点看一看。
4: 怎么赶紧走，快点
2: 快点。
3: 真的不是我，
2: 过来吧你，来来，你看看是不是他。
5: 哎呀，这鸡皮鸭皮粘不到一块儿。
2: 啊，不是不是不是，哎，放走放走放走，
5: 这眼神还不如我呢，还警察呢。哎，
0: 站长，就差距离三尺了。
6: 这么大个人就怎么不见了？
7: 我可知道这个人，他是共产党的特工，本事大得很，想要抓他没那么容易啊。
0: 报告站长，这就是那个中共要员的行李。
7: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李海东的行李。
6: 打开看看。
7: 哎，你瞧，人也还在里头呢。
6: 人呢？就一行李，我要的是人呢。
8: 抓起啊！
0: 是。

0: 是虚惊一场。
1: 感谢你们啊，
0: 来，请坐。
1: 感谢感谢啊，
2: 汉龙同志，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一把长柄伞的呢？
1: 长安情况突变，我首先想到的是交通站的同志一定能随时掌握动向，也一定能随时采取行动阻止我登船。最容易让同志们发现的恐怕就是这把长柄伞了。
2: 您可真不愧是位老特工啊，要是没有这把长柄伞，我还真不敢认您。
0: 处境不乱，心喜如发，我们都应该向韩东同志学习学习。
1: 你们也让我亲身经历了交通线上的惊心动魄，同时对这条恩来同志亲自布下的中央交通线的可靠性充满了信心。
0: 今天早上组织发来电报，让您放弃赴闽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尽管这是我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党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艰难险阻，靠的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命令如山。好，现在我就启程返回香港。
3: 老板，请喝茶。

闹出那么大个动静，结果连共产党要员的一根毛都没追着。我们呢，就像唱了一出没有对手的。

0: 独角戏一样。真是讽刺呢。
1: 瑞英老弟啊，我今天

0: 老板，请不要再为李汉农的事纠结了。说实话，之前我都想掏枪把自己给崩了，但是我想通了，真正应该为党国以死谢罪的不是你我，而是那些拥兵自重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师长、军长和战役总指挥。你不是常跟我说，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共产党也不能一夜之间都消灭了吧？所以我改变了思路，要向敌人学习，从哪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擦干血和泪继续前行。我们掌握了全国99%的资源和财富，就算耗也能把这个弱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共给耗死。所以老板，请不要为一城一池一人一物的得失自责。
1: 你看看我今天没白来吧，跟你这么一聊，哎呀，这心里头啊舒服多了，畅快呢，这心胸也开阔了。
2: 老弟，你说的对，我们和共产党这场生死大战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决出胜负的。
3: 不过瑞英老弟，我可听说了一个传闻呐，说中共在上海快待不下去了，正在筹划着把中共中央的机构都转移到瑞金去啊。
0: 老板，我想这是必然，他们在赣闽建立了所谓的共和国，而首脑却在上海每天东躲西藏，这不是他们一贯的统一领导，两地合并是必然。
3: 你说的很有道理，
2: 完全正确，但是我说的是，这不正是我们亡羊补牢的机会吗？
0: 老板，我有一个计划，我想去永定。
3: 为什么？
0: 既然上千公里都挡不住中共进入市区，我就在最后一公里等着他们。
3: 永定离市区太近，不太安全呐。
0: 不成功，便成人。
1: 好，瑞英老弟，你不愧是党国的忠臣壮士爷。
0: 老板，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跟上峰请示一下，到了永定，我需要有权调配所有的资源，甚至我要手握生杀大权。
1: 行，这事儿我回去立马就办。但是老弟啊，你也要了解我们部门机构的办事效率，切不可太操之过急啊。
0: 老板，我会耐心等待。

对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同时啊，也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滞留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加速的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目前其他几条交通线被国民党破坏而处于瘫痪的状态，只有我们这条交通线成了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唯一的通道。所以吴浩同志建议我们中央交通局紧急召集你们秘密来上海开个会，唯一的议题

0: 就是关于下一步人员转移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想透，把预案做实，绝不能出现被敌人打得猝不及防的局面。我就先说一说中央交通局对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
1: 有什么违禁物品没有？
2: 没有，
3: 来点。
1: 好，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一路上一定要严格盘查，绝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共产党，知道没有？

0: 同志们，之前我们在敌人的紧密封锁下，一次次的把苏区紧缺的物资和人员成功的护送到了中央苏区。
1: 我们这条跨越数千里的红色交通线，
0: 为我们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呐，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白热化，我们的护送任务会越来越艰巨，使命会越来越重大，
2: 抄袭他，
0: 而敌人的手段会越来越残酷，斗争给我们每个交通站和每位交通员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今天我把跨两省之间的几个交通站点的同志请过来，一起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漏洞，也让各位站长了解一下我们新开辟的几个交通站的情况，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多几种选择。
3: 掌柜的，黑工作来了，
0: 跟我走。
4: 都别动，都别动！你们这里谁是当家的？
5: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老总，我是当家的，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6: 有没有吩咐，要等搜完了才知道。搜。

0: 我点货呢，搜搜。
1: 哎，
0: 怎么了，警官？啊？过来，这门是干什么的？
1: 这房子是早年造的，我们就是租来做生意，来到就有这门，门就是通风的呗。
0: 通风？不会是逃生的吧？
1: 我们是做正规生意的，逃什么生啊？

0: 林副总长，走吧。出发时间定了吗？严章同志啊，都准备好了吗？
1: 作为党的交通员，我时刻都准备着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好，
0: 这个是你跟上海耶稣的两张船票，明天早上的。对，明天就出发。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哦，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这张票是上海直达汕头的呀。
1: 哦，这个是五号同志决定的，这次就不从香港绕行了。
0: 明白，行，我现在回去准备。
2: 不，出发之前就在我这儿等着，明天一早在码头和耶稣会合。路上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
0: 没有了，感谢组织。

0: 别说好，用上有延长等分自己的安全。
1: 别说好，
0: 老帮主，你一路平安，
2: 你也都保证。

0: 里来的？
1: 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你也得说说。
1: 南阳，
0: 是你什么人？
1: 我都说了，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我叫你说你就得说。
1: 我一个同胞弟弟。哦，他下南阳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0: 你认识字？
1: 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字。
0: 那你怎么就知道这是谁给你的家书？
1: 哎呦，我虽然老眼昏花，但是我总分得清他们长得是一样的吧。我这个弟弟啊，每隔三五个月就给我来封家书啊。
0: 跟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个老不死的最喜欢开玩笑。开玩笑？
0: 那你忙吧。
1: 哎，走好。

0: 这是刚收到的，这几天又为上海耶稣要过境大部。可是大部这边身份核查很严，能不能想想办法避开身份核查？这水上被封锁了，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怎么能避得开呢？不过，过境的同志应该早就设计好了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吧。
1: 大部负责身份核查的是曹瑞英，他可没那么好糊弄。这只狗的嗅觉可太灵敏了，我们得抓紧筹划一下，怎么样确保大部这一站的万无一失啊？青年同志。
2: 这一关真的不好过呀！没错，但是再难的任务，我们也得完成。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手下有一批人，可以调动起来。我认为这次任务的关键是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啊，积极一点。行。
0: 但不管怎么做，绝对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否则，就算这次成功，也没有下一次的侥幸了。
2: 您放心吧，我们交通工作是在刀尖上走路，指挥之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逞一时之勇的。
0: 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交通员都应该把这句话作为对敌斗争的原则。

0: 你好，
1: 现在要住房吗？
0: 您这儿还有空房吗？
1: 有，大的小的都有。你住什么样？哦，
2: 那您给我订两个房间，最好是紧挨在一起的。
1: 那客人什么时间入住？
2: 晚饭前。
1: 好，马上给你准备。你交一下定金吧。
2: 哦，对，要交的。这个还有行规嘛？
1: 好嘞。
2: 我能借用您电话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好嘞，
2: 好。喂，你好，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3: 喂。
4: 哎，经理，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3: 哦，你在那里等一下。
2: 哎，好的。
3: 哎呀，汕头。是我故地重游啊。
5: 是啊，我听林峰同志说过，北伐战争时期您就在潮汕地区领导过东征作战。但是
3: 什么？
5: 但是这次经过汕头，我是缺米之幸。
3: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凡事各有利弊，利者我对汕头的风土人情比较了解，便于和敌人周旋；弊者，怕是别人会把我认出来。
5: 是啊，林峰同志担心的也是这一点。
6: 时尚，奢华。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 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1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7: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0: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您

0: 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0: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

0: 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我先下去了哈。哎，你嘞？怎么了，经理？我是又做错了什么事儿吗？没有，你表现得挺好的。是这样的啊，今天有两个上海的客户啊，来找我谈生意。 我不能亲自去接他们，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他们专门从上海跑到汕头，肯定是谈大生意啊。啊，我如果太热情了，他们就想我想做成这笔生意，肯定会跟我谈价，我得表现冷淡一点，这样生意才能谈成。
1: 哦，我懂了。
0: 这就是顾会计常跟我说的生意经，对吧？对呀。那经理，您叫我的意思是让我去接他们？聪明，没问题呀，我这就去。有一问题，我还没见过这些客人呢。那容易。要是他们有人问你，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
2: 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牙刷。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牙刷。
3: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叫我来替他接上海爷叔。

0: 快点！哎，
1: 被我给一接到了。啊，
2: 你回店里忙吧，这里有我了。
1: 啊，好，那我就先撤了啊。哎哎哎，
3: 别说，我是华富电量行的会计，我姓顾，顾玉峰。
4: 哎，你知道我名字啊？
3: 好，那个房子你安排好了，来，你们请啊。
4: 哎，别说，我刚才来的时候没见着你。
5: 马上换家律师。
4: 哎，
5: 喂，
6: 明白，执行第二方案，民安界春风旅社。
7: 什么情况，老王？

0: 行了行了，
1: 这家旅社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开的，连警察都不敢轻易光顾，更别说安什么窃听器，
2: 可不敢大意啊。哎，他们应该把我们安排在这儿住呀、啊、为什么一开始安排到了精灵旅社呀、啊、
1: 可能是他们想让我休息的好一点吧。
2: 真碰你真有意思。
3: 多谢啊。
2: 谢谢。
4: 精灵旅社发现特务，叶叔果断决定改到这里。

0: 别说，是我做事考虑不周啊。
1: 耿年同志，你来当这个大站长可是我提的名啊。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很出色，怎么不想给我来个拥抱吗？
2: 来来来，快坐。
3: 别说，你们聊，我到楼下守着。
2: 好。
1: 耿年同志啊，我要代表党中央对你并通过你向交通先生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这段时间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在你们的护送下平安到达苏区，到达瑞金。我们的红一方面军
4: 取得一次次反国民党大兵围剿的胜利，
1: 也是离不开你们的贡献的。交通线的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但是中国革命还在路上，也可以说还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起步阶段，我们的交通工作也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但是党中央要求在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当中要做到万无一失。

0: 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1: 不是不切实际，这是我们交通工作的底线，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好，你这个大站长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和认识，让我很欣慰。更年同志，你是知道的，党中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建好这条交通线的。我曾经说过，宁愿舍弃一个县，也要建好交通线，这才有了全党协调，抽调精兵强将，
2: 建好这条通往苏区的交通线。
0: 党中央对交通线上的每一位同志，那都是精挑细选。这一年来，事实也证明，交通线的工作也是让党中央最放心的。
1: 我会把您的指示传达到每个站点，让每个交通员都能够增强信念，增加使命感。
0: 更年同志，你知道我们秘密交通工作是不能有半点疏漏的，哪怕是一丁点细微的纰漏，都可能毁掉整座堤坝，酿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是有着深刻而惨痛的教训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成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去和比我们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做斗争，才有信心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0: 我们已经在伟界大堡站。喂，
1: 哎呀，瑞英老弟啊，
2: 老板，你先别说，我想猜一下。是不是上峰批准了我的计划？瑞英老弟啊，你真是一猜即中啊！之所以能够那么快的批下来，也是因为大老板亲自督办的。老弟啊，
1: 你就等着高升吧。
0: 老板，为党国我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
2: 跟你开玩笑的，老弟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全力实施你的计划。
0: 明白，谢谢老板。

0: 街七十九团团部。马长官你好，我是曹瑞英。
1: 我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可称不上长官呐、陶站长有什么指示就说啊。
0: 我一个小小的文职怎么敢在中校马团长面前有指示？你有空吗？我想去拜访你一下。
1: 曹站长想要光临我小军营，那是给我脸上贴金呐。
0: 好，马上到。
2: 曹瑞英要过来。
1: 他把屁股翘那么高，不知道又想干什么了。
3: 我们是驻军，他敢对我们做什么呀？
1: 说得好，你好我更好，你耍横我比你还横，谁怕谁呀、

0: 没事，
1: 愿赌服输，你愿赌服输，快点把钱拿出来。
0: 我没事，
1: 你怎么没事？
0: 怪我，
1: 我给你的，
0: 上一把你
1: 的，你快点，
0: 你还输了，你还没
1: 给我给的呀，你快点掏出来，掏出来，哎，掏，
2: 哎呀，哎呀，倒霉眼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你们这是，
3: 哎呀，怎么样？
0: 这眼这么肿啊？
1: 拿手绢擦擦，
0: 对对，拿手绢擦。
1: 疼疼疼疼疼疼，没事没事。你看看，哎呀呀呀，小钟对吧？你是不是姓钟？
2: 是啊。
1: 你当过兵对不对？
2: 啊，对啊。
1: 我们认识啊，
2: 看着面熟。
1: 哎呀，别面熟了，你的眼睛赶快处理处理，拿凉水冲冲啊！快快快！
2: 可是我这检票呢，我。
1: 哎呀，检什么票嘛？让我兄弟给你检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帮你把衣服脱了啊。
2: 能行吗？
1: 他帮你检，他帮你检。
0: 放心，我之前也是做那个，放心，没问题。
2: 真是麻烦你们了。
1: 没事没事，赶快处理处理。
2: 太疼了，对。
1: 他的眼睛红得不行了，赶快让他处理处理。哎，
2: 这是
1: 我们好好洗完了之后呢，我们好好聊一聊，是不是？
0: 没问题，
1: 不用了，
2: 兄弟，
0: 快去吧，快去，
2: 赶紧回来，
0: 快去，快去。

0: 两位，别生气啊，再商量商量。
1: 没什么好商量的。
2: 我知道你侦缉队通天，直通天庭。可这是大部驻军，你侦缉队再通天，也无权命令我调防。
3: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明白。不光是我，
4: 就算是侦缉队的南京总部，
3: 也没有权利命令七十九团调防。这个道理我懂，我没要求你全建制调防，你依然可以，也必须保留一个营的建制驻守大部。
2: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留一个营的兵驻守大部，把其他所有的兵力都交给你，带到永定去抓共产党，对吧？你这是在夺我的兵权吧？把我从一个团长降到营长。我说姓曹的，我只是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你又何苦非要打我那千把个人的主意呢？啊！你要真是想给我带兵的瘾，你可以找。

0: 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1: 马团长，我在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有我顶头上司的许可，否则的话，你就是革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把兵权交给你侦缉队的。

0: 再商量商量。
1: 没什么可商量，你不就是要你顶头上司的命令吗？你等着，三天，就三天。
2: 我等着你。

0: 这边，大爷，
1: 走吧。
0: 哎，让让，兄弟，让。
2: 慢走。
0: 放开！
3: 小老百姓，他心里一害怕，他能不跑吗？
4: 不关我事。他是谁？
3: 他是我们家老板请的客人。
4: 哎，等等，你们家老板是谁呀？你为什么要绑我呀？
3: 哎，你装什么糊涂？
5: 刚才我就觉得你有问题。
3: 演，接着演。
4: 不是，老总，我姓卢，叫卢清泉，就是这个镇上的人呢。
3: 你不是姓霍吗？你是霍仁贵吗？
4: 霍仁贵，
3: 对吧？
4: 对，我还活见鬼呢！老总，天在上，地在下，我祖祖辈辈都姓霍。
3: 我
4: 什么时候姓过霍呀？
3: 你连老总都骗你！
5: 你没带我们家老板要的那个大烟膏子？大烟膏子？
4: 我这给你们家主人带什么大烟呢？我这连香烟都不抽的人，你说我哪来的大烟呢？
0: 您搜一搜
4: 啊。老总，我跟您说，我们家就住在高福路78号，同逢杂货店就是我们家，不信
3: 我现在带您去看看。
6: 队长，他说都是真的。哎
4: 呀，我误会了，我不是我莽撞了，我们莽撞了，误会了。
6: 你走，
4: 是不是误

0: 清晰之后我们要连夜赶路，距离清晰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您抓紧时间休息吧。
1: 好，一切听你们安排。
0: 一会儿可能还要赶10几里的山路，江上风大，你用这样吧，赶上这样路了，行行，
1: 谢谢，放心吧，不会的。

0: 哟，醒了，来，快坐。
1: 哎，哎呦，我是到处找鞋，原来您帮我补着呢。
0: 你看这鞋尖都开口了，不纳些针线，一会儿走山路还不掉底了。哎
1: 呦，你说我这大老爷们的一双臭鞋，让您上手补多不好意思呀。
0: 我们女人还能做些什么呀？做一下力所能及的事儿呗。
1: 谢谢你，大姐。
0: 不用谢我，是我们家疙瘩看见了就拿下来让我缝几针的。
1: 老于哥出去望风了吧？啊，我去替他一会儿。
0: 哎，别别别，你是客人呢，这儿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1: 哎呦，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觉得咱这儿就跟我自己家一样。
0: 这就对了，就得把这儿当成家。
2: 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拴好门啊。哎，你给我做那伤疤呢？
3: 在呢。
1: 拿去，拿去，拿去，拿去，快！
3: 哎，你不是说等重新娶我的时候再穿吗？
2: 对啊，对啊，是那时候用啊。但是我今天要是不用的话，以后怎么娶你啊？

0: 试一试，看硌脚不硌。原来更合脚啊！哎呀，你这手艺可真好啊！
1: 小姨还行吧？哎，那天我和雨欣的媳妇说闲话。我说以后日子好过了，我们做个什么事情好？你猜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啊？
1: 他说等到了那一天，我们俩就合起伙来开家鞋店，专门做鞋子卖。那个时候了，我们的生活肯定是过得和和美美的。
0: 大姐，你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一天的。我跟你说啊，等到了那一天，我在上海给你们找个家铺子，你们到上海开鞋店去。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这块花啊。

0: 你说慢点啊。
1: 哎，别说，
0: 别说，
2: 您没崴着脚吧？
0: 没事，
1: 没事吗？
0: 没事，没事，走啊。你说，这两省交界的通道为什么会有雾啊？
2: 这是因为
3: 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吧。中国革命啊，走的就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说的没错吧，玉清同志？
2: 您知道我呀？
0: 走吧，哎。
2: 小心啊，慢点。
4: 哥，刚才我看到那位上海爷叔
2: 累得连鞋都脱不下来了，是不是让他在这儿多休息两天呢？
4: 休息两天可不行。
2: 那你打算天亮了就赶路？
4: 天亮了可能多危险啊，再说了，老杨他们还没回来呢。明天白天让爷叔再休息，晚上赶路。
2: 好，那天亮之后我让我大哥先去探探路，要是安全的话我们再出发。
4: 张在林的民团可能在这一带活动，跟你大哥说一声，注意安全。
2: 好，我知道了。
5: 我真担心这一关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想到半夜就把我们放了。
6: 主要我们戏演得好，他要不放

0: 人呢，还要管我们几个吃饭呢，这才放人。
1: 堂堂的国民党也太小家子气了，连个饭都不管。
2: 别说了，赶紧回去，还有任务。小川，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0: 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达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

0: 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0: 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

0: 想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吃雨了吗？好，小心小心小心。
2: 在于田县的大街小巷，有一支由50多位女骑手组成的外卖娘子军，如今已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帕提古丽今天也加入了这支队伍，管理员吴阿里汉开始了暖心的保姆式教学。
1: 你是今天刚加入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3: 是，
1: 这个都不带好。然后呢，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速度越特别快。外卖超市的没事，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3: 我也是过来人，我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师傅他差不多，他把我教的特别好。不论是他们的安全，或者是食品安全，我就会给他们，讲的特别细。
1: 看你的这个系统已经开了是吧？你一定要记住这三个店，因为这三个店的单子比较多。
4: 320号，好了。
2: 从戴好头盔到记住哪家店单子多，从系统接单到亲手送到顾客手上，吴阿里汉一路跟着。
1: 你看，我已经送到就好了，
5: 很开心。我的愿望是好好跑外卖，提高收入，好好赚钱，好好养孩子们。
2: 每当新骑手开始独自配送，看着他们骑着电动车远去的背影，吴阿里汉总会想起自己的来时路。
3: 2015年结婚，一直在家义务弄嘛。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天天待在家里，就是，照顾孩子，然后种种大棚，跟社会没有任何接触的一个状态。
2: 那时的吴阿里汉从未设想会迎来人生的精彩。随着家庭经济压力日渐加重，吴阿里汉心底第一次生出了走出家门的念想。
3: 我毕竟都是初中毕业，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只能在工地上干。那个时候我也就21岁左右，身边还有一个不到1岁的孩子，然后在

0: 工地上搬过钢筋，当时我就看到了身边跟我同龄的人，就靠自己不同意的能力，就是轻松的找到工作，工资比我的好，就高几倍。然后呢，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只要我们有沟通与能力的话，就找工作这方面就不会那么吃劲儿。
1: 就在他迷茫之际，科克亚村村委会开设的国通语培训班为他带来转机。吴阿里汉主动报名，系统学习，语言能力稳步提升，眼界愈发开阔，人生也迎来崭新机遇。
0: 我们驻村工作队就平时他们也特别关注我，然后说你还年轻，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挣钱吗？
1: 吴阿里汉迈出家庭的第一步是尝试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这份选择曾让他备受煎熬。
0: 有一次我就遇到了我的同学，然后就给他去送外卖，我就敲门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这样看我，喂，你在干嘛？你送外卖吗？而且他的表情也有变化，我就听到他的话，还有看到他的表情之后呢，就心里特别难过。我就靠勤劳的双手就挣钱，有什么丢脸的？就那个时候就特别难过。
1: 吴阿里汉想不通，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为什么会丢脸？那几天他骑着车在街上转了很久，直到一位大妈的出现。
2: 有人吗？
3: 你好，阿姨。
2: 你好。
3: 好，身体怎么样？
2: 身体还可以。
3: 你儿子给我刚才打电话说让我给你买个药。
0: 让我最感动也就是一个大妈，我给她送外卖之后呢，我已经走了，她就后来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去送药。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我就不太愿意，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吃饭嘛，还是后来想一想，哎不行，那个是老人家，他就不方便下去，然后我就专门下去把药给他送过去。之后呢，看到他的那个小脸，就他不停地给我说谢谢谢谢。
3: 你就一天一次，非常好吃。
0: 加他的微信，然后我就给他说你有什么困难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好的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事情，是一个送温暖带来便利的工作，也就提高了信心，然后就接手了外卖这个行业。我们送外卖的话，我们就不能一直就坐在一个地方，有担子的时候就跑，没有担子的时候呢，我就在我们县里转一转，然后看一下哪个商铺在哪个位置，哪个小区在哪个方向，定位就记在脑子里的话呢，就去散呀或者是送外卖的时间就越短，然后就给我派的担子就越多。
1: 吴阿里汉像一张活地图，把于田县每一条巷子都装进了脑子里。日复一日，这个曾经连家门都很少迈出的女人成了站里送单最快、差评最少的骑手。几个月后，吴阿里汉被推选为管理员，从一个人跑到带着一群人跑。
0: 配送外卖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的一些困难之类的？
4: 这个问题有，这存在。那个公交司机嘛，公交司机确实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号码，而且那个一单元、二单元都没有的。我叫不到，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客户打电话，我哪个地方，哪个地方。
1: 2026年的春天，吴阿里汉有了新的身份，他被公司任命为外卖骑手管理员。每天负责为骑手们做好服务保障。
0: 有一个小区，那个里面有两个企业，一个是贵在二期和贵在三期，但是那个道框上都没有。老骑手的话还可以找得到，但是新骑手的话就根本找不到，就这个楼号还有单元号看不清的一个情况。
3: 有一个骑手反映说你们这个小区有两个骑手吧。
1: 骑手们遇到的困难吴阿里汉再熟悉不过了。实地探访后，吴阿里汉信心满满，这份信心来自于几天前刚刚为同事们解决的一件暖心事。
0: 这个减速带就是基本每条路都有，我们骑得快，然后有减速带的话，然后那个商品会出现就是翻的情况就露出来，我们就当时把这个问题就反馈到相关部门，然后他们就差不多2天左右就把那个减速带给我们取消了。
1: 经过时间

0: 一调查后，吴阿里汗带着骑手们的诉求来到了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 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那古寨三期那边的，
2: 对，
1: 一个是路牌，就是楼牌那个二期和三期没有分开，
2: 对，
1: 还有是那个中华园小区那个路牌，就是楼的那个标志特别高，
2: 对，
1: 晚上看不清，
2: 对，就这两个问题。
1: 尽快我们把这个就是您的困难诉求尽快落实，
2: 好，可以。
0: 此刻，楼牌不清，楼号难找，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进入了解决的倒计时。吴阿里汗越来越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
2: 同事们也特别高兴，也就说你的工作能力还行，我就佩服你，就这样说。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得到骑手的认可，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3: 不只是我的榜样，就是全体那个唯美骑手里面的榜样，他的国语也好，他的喷得也好。
0: 2026年五一前夕，吴阿里汗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也成为新疆首位获得该奖章的女骑手。如今，吴阿里汗和她的50多位女骑手组成的外卖娘子军，每天依旧忙碌，从被照亮者到点灯人，千万微光汇聚，便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光芒。
2: 上次我们有人说，你看你就个子1米5，年龄也小，但是你这个发挥的作用永远超过了你自己的年龄。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小小的我也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能量。
4: 我是库尔班图的武宣教队的学长们，
2: 未来的话，我想通过自己的故事影响到身边的人，让他们像我一样学好沟通语，珍惜这么好的年龄，就业，然后把日子过得就更加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有一个神秘又传奇的圣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亚洲诸多大河流的发源地。因为高寒缺氧，环境恶劣，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地方都被称之为生命禁区。这座如火烧烟熏的山，位于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南，属于昆仑山的支脉。构成这座山体的岩石，地质界称之为火山岩柱状节理群，是2.21亿年前昆仑山火山运动的遗物。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它见证了青藏高原诞生的过程。昆仑山是青藏高原上形成较早的高大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东西绵亘2500千米，横贯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被誉为万山之祖。位于昆仑山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500米，尽管身居世界屋脊，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但低于雪线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万千生物的栖息地。柴达木盆地相对平坦，荒漠戈壁、盐湖沼泽、雅丹地貌处处可见，藏羚羊、赤狐、藏原羚、雪豹等走兽，赤麻鸭、黑颈鹤、海鸥等飞禽都是这里的居民。昆仑山的存在影响了柴达木的气候，更是对当地的生物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亿万年来，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伴随着气候的变迁，积极适应环境，成为高原上的生命传奇。

0: 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表明，柴达木盆地是从古路演化而来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部分地壳发生断裂和下陷，周围的山脉不断隆起，就逐渐形成了柴达木盆地。
1: 整个这个青藏高原的隆升呢，实际上就是从6700万年，然后呢从那个印度次大陆碰撞以后，然后呢开始青藏高原的发育呢才开始逐渐的进入这个正轨。所以呢柴达木这块地呢向下开始下沉，500多万年到200多万年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呢就开始再一次这个挤压碰撞以后呢，盆地呢才开始这个慢慢的闭合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湖盆，算是有一个大的湖盆。
0: 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刚诞生的时候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内陆湖，东西长度超过800千米，南北宽约300千米，比江浙沪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镶嵌在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日月山之间。因为气候变化，旱风与干燥天气频频袭来，柴达木湖面积开始逐年缩小，最后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分解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我们今天看到的查卡盐湖、可鲁克湖、查尔汗盐湖、柴旦湖等，都是柴达木由湖到盆变迁的见证者。

0: 由于水分蒸发，柴达木的湖水变得越来越咸，五十线文鱼只能持续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小继而盐化钙化的水域。尽管这些鱼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张启发，青海省都兰县宗家镇文保员，负责巡查管理境内诺木红遗址、塔里塔里哈、贝壳梁等文保工作。
1: 夏天时候就是游客多嘛，早一点过来看一看。在拍照片，我们就是干，到时候我们就发着我们的那个文物群啊，文物群我就是到那到了现场上有没有人破坏。有啥问题我们及时就往上面就是汇报，打电话及时联系。
0: 贝壳梁位于都兰县诺木红地区，长约2000米，宽约70米，远看像一条怪鱼横卧在荒漠之中，表面薄薄的盐碱土盖下面是厚达20多米的半鳃类和腹足类生物贝壳堆积层。这一罕见自然奇观是迄今为止中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古生物地层遗迹。有关贝壳梁的形成年代，学术界至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距今1亿年前的造山运动迫使海水消失，海洋中的贝壳在死亡后堆积在这里。也有科学家根据古地磁磁性年龄测试，认为贝壳梁形成于距今15万年前，因为柴达木盆地水域不断缩小，面临死亡威胁的贝类为了求生，顺着即将干涸的古河道，成群结队向低洼地带涌来，最后在风沙狂力之下全部灭绝，只留下这些堆积如山的贝壳还在固守它们最后栖息的家园。能给这种推理提供一条佐证的，便是这里的海拔高度。贝壳梁一带海拔2580米，是柴达木盆地最低的地方。贝壳梁至今保留的这潭泉水，似乎也在昭示世人，这里当年的确是一片水域辽阔的湖。

0: 虽然如今的柴达木大部分地区荒漠戈壁，黄沙漫漫，但在几千万年前却是另外一副模样。2020年3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一个由中英地质学专家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距今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凉爽湿润，雨水充沛，温带落叶阔叶林生长茂盛，自然环境和现在的极度干旱反差巨大。
1: 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整个所有的生物都是属于是比较暖湿的海洋，这个叫暖湿的热带的这个或者是亚热带的生物，你看现在全都变成这个高寒动物。
0: 这个科研团队通过对植物化石群进行研究，重建了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显示，3000万年前，这里年平均气温11.6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很可能超过1000毫米，相当于现在我国中部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化石产地现在的气温大不相同。
2: 那最开始呢，在青藏高原海拔还比较低的时候，印度洋暖湿气流呢也是可以直接北上的，这样子呢为我们今天所谓西北内陆非常干旱的地方呢，其实是能够带来非常充沛的降水的。所以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呢发现了有大象、有犀牛、有长颈鹿的化石，那说明曾经这里的气候呢一定是温暖而潮湿的。
0: 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导致柴达木盆地气候持续变化。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时候，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还能自由穿梭于柴达木地区，这里还生长着很多热

带植物。当青藏高原海拔超过2000米以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彻底阻隔，柴达木的气候逐渐进入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状态，热带生物开始慢慢消失。可以说，青藏高原隆升不仅造成了地貌和气候改变，还引发了生物的演化，也让柴达

0: 高原上生存的动物都是经过残酷考验的优胜者，对于高原鼠兔来说也不例外。它们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出洞觅食，不过它首先要确定是否安全。高原鼠兔是草食性动物，因为个头小，一直是大型动物的捕猎对象，所以它对于周围环境一切细小的变化都充满警惕。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柏树山生活着数量颇多的高原鼠兔，很多人认为它与家畜争夺草场是有害动物，然而研究发现有鼠兔出没的区域动植物反而会生长得更好。作为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或缺。像在柴达木常见的藏羚羊、岩羊、野牦牛、藏野驴等，全都为高原的生态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种群的延续，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千百万年来，柴达木的生存环境一直在变迁，但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却能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早期的家园。小柴旦湖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是青藏高原上最有韵味的湖泊之一。最早让小柴旦湖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它如梦如幻的湖光水色，而是一个意外发现。1982年，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地理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小柴旦湖南岸荒漠中先后采集到100余件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刮削器、砍器、刻具等，大部分物件是用天然的石头直接打制而成，具有明显的旧石器色彩。经碳十四测定对比，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石器洗去近3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遂将这些石器的主人命名为小柴旦人。
1: 青海最早的先民，大约30000年前的这个先民，他们生活的遗迹呢，居然是在我们柴达木盆地发现的，所以说明呢，当时应该30000年前的时候，柴达木盆地比现在呢还要温暖潮湿一些，水草一定很丰美，所以才会有很多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先民呢才能够生活在这里。
0: 小柴旦遗址是青海省境内已知有地层根据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结合此前已经发现的沱沱河岩、可可西里、格尔木市三岔口等细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器物，让柴达木远古人类生活劳动的图景日趋明晰。而同一时期，远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也才刚刚学会使用古针缝制衣物，开始佩戴饰品。与山顶洞人一样，小柴旦人最终也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巍巍昆仑依然挺立，历尽沧桑的柴达木殷切期盼新主人的到来，一个新的文明也即将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海西州格尔木市野牛沟山上的这些岩画，记录的是处于部落氏族时期生活在昆仑山的游牧先民们出行狩猎的生活场景。这幅左手举鸟的女性图像尤为引人注目，学者认为她是藏族史诗中的鸟捕巫师，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昆仑山区先民心目中的西王母形象。西王母是神话里高居天庭的神仙，但在历史学界看来，她应该是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西北游牧部落的一位首领。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河东村的夏尔雅马可布遗址是

0: 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也正是西王母传说的时代。杜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他和他的团队进驻夏尔雅马可布遗址工作已经3年。这一次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从夏尔雅马可布入手，进一步明晰诺木洪文化特征，厘清诺木洪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揭开厚厚的沙土层，发掘出土的建筑遗址、墓葬、器物，远远超出杜伟他们的想象。
1: 从现在来看的话，在35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是相对很好的，而且资源相对也比较丰富。从我们这个发掘出来的，像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骨骼，还有一些这个大麦的种子呀啥的，证明当时这边是游牧和这个农业是共同存在的。
0: 诺木洪接二连三发现的十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将继小柴达人之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柴达木盆地远古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都兰县境内昆仑山支脉波尔汉布达山下的穴位草原，山环岭绕，牧草丰茂，热水河穿流而过，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处人间仙境，风水宝地。这里距夏尔雅马可布遗址仅100公里，不难想象先民们为什么选择生活在这片土地。热水河畔这座酷似金字塔的土岗，考古界称之为热水一号大墓。该墓葬高33米，坐北朝南，背山临水，墓冢自上而下每隔1米铺设一层穿木，共有9层，因此也称9层妖塔。历史上该墓葬频遭盗挖，1982年考古发掘时没有发现人骨，至关重要的陪葬品几乎被盗窃一空，使得墓主人真实身份不好分辨。不过专家根据出土的残存文物推断，这是一座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墓葬。2018年，考古人员在对距离热水一号大墓400米处的2018穴位一号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和丝绸在内的珍贵文物。
2: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最为重要的，就是一枚印章，印章上面刻有古藏文，古藏文翻译过来是外省阿柴王。
0: 根据这枚银质印章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该墓葬是吐蕃统治时期一位吐谷浑王族的墓葬。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吐谷浑王朝统辖柴达木盆地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迷雾。
3: 历史记录上说是我们这是从，就是从辽东那块儿，现在就是红山文化的那个，发现的了。辽河流域那一带是迁徙过来的，
4: 从东北到内蒙啊，住了10多年20多年，然后一到甘肃，到了甘肃以后到甘南，然后他就进入了柴达木，最先到达就是北兰，就是这个乌木洪这个地方。
0: 吐谷浑一开始并不是国名，而是缘起而来的鲜卑人第一代王的名字。第二代王吐延能征惯战，统一了羌人部落，并通过联姻方式实现联羌共治。第三代王叶延参照中原汉族帝王传统，以祖父的名字为族名，并建国为号，至此吐谷浑政权诞生。叶岩统治时期，吐谷浑

0: 实力日臻强大。将统治范围扩张至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同时，还开辟了南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道，经营长达两个世纪，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吐谷浑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并派人到中原王朝学习。此后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吐谷浑发展迅猛，势力遍及甘青地区，立国长达350年之久。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中原大地进入隋唐时代，政治经济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贞观九年，吐谷浑被唐朝打败，成为大唐的藩属国。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公元663年，吐蕃越过昆仑山，统治柴达木，吐谷浑灭国。
1: 吐蕃强盛以后，他冲出了这个青藏高原，他首先要占领这个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他有两个考虑，一个就是青海地区这个优越的这个农牧资源，对他们这个向外扩张是一个经济基础；另外一个方面，他占领这个青海地区以后，也就占领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占领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就有一个可以控制东西的这个贸易。
0: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金币和银币，见证了吐蕃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上中西贸易的繁荣盛景。从吐谷浑到吐蕃时期，柴达木盆地的民族融合不断增进，而另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更加快了柴达木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攻灭南宋，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至此整个青藏高原尽归蒙古人麾下。大约从13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元帝国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立，更多蒙古人到达柴达木，与先期到达的吐蕃、回纥等民族和平相处，共同繁荣。今天，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就有20000多蒙古族同胞，占全州人口的6.9%。格尔木，海西州管辖的腹地级市，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南道羌中道的重要驿站就在这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满眼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作出重大部署，建成了川藏和青藏公路。几十年来，格尔木人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两路精神是格尔木的精神底色，是高原人的初心和动力之源。格尔木河是格尔木市的母亲河，柴达木盆地最主要的内陆河之一，发源于昆仑山东段北麓，由奈津河、南沟河、雪水河三条主要支流汇聚而成。其中雪水河流量最大，上游建有调蓄防汛的大坝。早上6:30，天刚蒙蒙亮，格尔木市温泉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海燕就带领同事们拿好工具出门巡湖。
2: 39.80，昨天晚上山里下的大，涨了5公分。
0: 每年7到9月是雪水河雨量最大的季节，这几天雨一直不断，库区容量增加不少，防洪压力陡增。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西北地区的暖湿化，柴达木盆地降水相比之前明显增多。夏季频频出现的极端降水，极易造成洪涝灾害，

张海燕和同事们一边记录水位，一边检测各项关键指标，确认好坝体渗流安全之后，上午繁忙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格尔木温泉水库海拔超过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生存禁区。为防止高原病发生，工作人员每周必须下山轮休。能常年在这里坚持下来的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楷模。守护堤坝，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今天，格尔木已成为柴达木盆地最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之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等主要干线通车后，格尔木已成为连通西藏、新疆、甘肃等省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便利快捷的交通，使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汇聚于此。今天的柴达木人，充满热情建设着脚下这片世代饱受昆仑山荫蔽的神圣土地。

巍巍昆仑横空出世，像一条巨龙向我们奔腾而来。雪峰连绵，逶迤东去，山势雄浑，莽莽苍苍。高峰峻岭映照下的柴达木盆地更是厚重博大，慷慨激昂。这个山与盆的组合孕育了无数顽强的生命，创造了无数自然界的神话。不管沧海桑田如何巨变，这里永远都是万千高原生灵最美好。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1: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乡村振兴。 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

0: 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9: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

0: 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4: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5: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6: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2: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8: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

0: 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1: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其实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2: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待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充分，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

0: 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1: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新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

0: 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就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出席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座谈。
0: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表示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替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

0: 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陈小江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情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力深度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会上，阿图什市松塔克镇亚卡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三师四十四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伊古利艾肯、库车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会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和新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再立新功。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曼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七月一号下午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忠实履行党和人民、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0: 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诉讼服务中心和刑事审判第一庭听取

0: 意识办理好每一起案件，不断提升案件审判质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新疆数字检查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和第二检察部等，深入了解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公益诉讼技术平台建设、依法打击暴恐犯罪等工作进展。陈小江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深化行政诉讼全流程监督，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有针对性的查办案件，切实增强监督实效，维护司法公正权威。调研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听取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护航高水平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惩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开展涉疆对外斗争，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更好维护经济秩序，增强市场活力，加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司法服务保障，推进涉外司法建设，助力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践行司法为民，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案件查办和审判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信访问题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强化政治建设，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哈丹卡宾、王刚、王国和、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都红岩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30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紧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等重要节点，部署安排下阶段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深刻汲取事故灾害教训，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地，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要在抓整改、消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攻坚。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抓实矿山领域事故隐患整治，结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回头看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抓牢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消防、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严管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常态化排查整治索道缆车、游乐设施、餐饮食宿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酒小场所消防隐患，规范建筑施工现场管理，防范学生儿童溺水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强化行刑衔接，健全执法、公安、司法、纪检监察联动机制，对违法行为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深入推进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做好森林 新草原防火，强化水利水电保供调度，建强基层救援力量。

0: 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点位、人员，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二季度明察暗访、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自治区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情况、部分地州市表态发言。玉苏府将麦麦提向有关地州市有关行业部门现场移交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问题追责问责交办单。张迎春主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豪情满怀。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引发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
2: 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员的第一身份是为民服务，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各族教师扎根基层，用心守护特殊孩子，
3: 把群众烦心事儿当成头等大事，继续带领全街道党员干部扎根一线，把党建工作融入到基层治理的每一处，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4: 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
5: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伟大建党精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坚守税收本职工作，用心服务经营主体，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7: 我花费38年输送红色文物，就是想让身边各族群众读懂党的奋斗历程。我会继续开展党史宣讲，讲给更多青少年、基层党员听。
8: 坚守为民初心，落实到日常金融服务全过程，持续优化便民金融服务，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9: 在中国共产党的集团领导下，新疆各族群众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国将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立足矿山岗位和各民族同事并肩奋斗。
1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贺蛟龙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表彰他对党忠诚、深耕基层、实干助农、促进民族团结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先进事迹也激励着更多人接过他的助农接力棒，在新疆广袤大地书写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时代答卷。
0: 盛夏的昭苏草原草木葱茏，这几天不少慕名而来的党员干部群众走进灯塔知青馆的蛟龙厅，以鲜花与思念缅怀贺蛟龙。
11: 他始终把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扛在肩上，深深感召着我们每一位基层党员，也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0: 这里就是贺蛟龙最后一次为新疆农牧产品宣传的拍摄地，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工作影像。2026年1月11日，贺蛟龙在开展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不幸因公离世，年仅46岁。曾经他扎根一线为民服务，为了破解当地文旅和农业发展质优效不优的难题，贺蛟龙主动走上网络，以一袭红袍策马雪原的短视频火遍全网。走红后，他无惧非议，坚守本心，从零起步深耕电商助农赛道，倾力打造了品味新疆区域公共品牌，累计带动全疆农产品销售额突破500亿元，助力了20000多名群众增收。
12: 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
13: 新时代的干部要有新时代的样子，我代表了我们边疆地区千千万万公职人员的形象的一个缩影。我们是有创新的，我们是敢担当的。
0: 贺蛟龙未尽的助农事业正有后辈接续奔赴。在刚刚落幕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0: 会上，接棒人品味新疆推荐官蔡怡瑞穿梭各大展馆，以鲜活生动的短视频镜头全方位推介新疆特色农牧产品。
1: 我一定要传承他这种精神，把我们的新疆好产品宣传出去，去帮助我们的农户增收。
0: 榜样的力量持续发光发热，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接续推进贺蛟龙生前规划的品牌振兴事业。今年上半年，全疆新增35家经营主体，47款产品纳入品味新疆品牌名录，58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授权挂牌，培育了一批品味新疆推介官人才。
2: 连日来，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3: 颂歌献给党，礼赞新时代。在阿勒泰雪都大剧院，当地筹备的大型合唱《长征组歌》精彩上演，以艺术力量重温红色记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新时代绘就发展新篇章。在库车市乌什县洛普县，人们一起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歌颂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
4: 红色宣礼时刻提醒我们牢记初心，使命实干担当，
3: 重温党史，感悟初心。昌吉市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重现珍贵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人们在一个个场景中感悟359旅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光辉历程，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前行力量。
5: 连日来，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党深情告白，展现对党的忠诚之心，抒发对党的感恩之情。
6: 中国国民党发起了什么？龙须这个的话题的，民不论民这个的，我们现在不管是看哪个国家。Көп кет кетеу шүшін келдің. Құшы партияғыз үшіндай өркіндай бәлсе, біз үшіндай бай-байаш жақшы тұрмышты көрі.
7: 党的好政策，把科技变成大家口袋里的收成。你看这片稻子，以前大伙儿觉得打出来粮食就行，后来专家带着我们搞稻田蟹，现在你看一亩地也能收500多公斤稻谷，还能收3公斤螃蟹，收入翻了一倍。
8: 近几年我们白岩沟镇发展很快，政府也给我们建了很多旅游设施，目前为止我们家也有200多只羊、80头牛、10几匹马。感谢党和国家，欢迎大家来我家乡玩，骑马吃肉。
2: 辽宁省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全方位帮扶塔城地区，用优质教育托起各族青年成才梦想。
0: 走进塔城职业技术学院的智慧物流数字化协同中心，2024级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正在进行本学期最后一次综合实训。这个专业2024年首次招生，首批100名学生，半数以上已被京东等企业提前锁定。
9: 专业很不错，其他专业的他们是自己去找，然后我们是他们过来录用我们。
0: 塔城地区跨境贸易体量近年来持续攀升，物流人才缺口大。辽宁援疆团队精准对接这一需求，推动学院新设跨境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并成功申请自治区项目资金，建成智慧物流数字化协同中心，实现了该专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
10: 选择青年教师，然后组成团队，全面从校对校的这个合作，专业对专业这种全面帮扶。
0: 自2021年以来，辽宁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65亿元，实施教育项目34个，进一步提升受援地教育软硬件条件。
11: 353名援疆教师扎根塔城，通过组团式帮扶和师徒结队开展培训，2599人次。培养118名代步走道骨干教师。
5: 日前，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5兆瓦矿用移动式充电交直流一

0: 体机完成技术攻关，正式实现量产落地，破解矿山重型设备充电难题。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特变电工智能电器装备产业园相变数字化的车间，那在我身旁一台台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交直流一体机正在这里加紧组装发运。那大家看这个大家伙，虽然看起来像个大箱子，那它集变电充电于一体，功率达到了5兆瓦，相当于几十个普通充电桩的总和。那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移动，跟随矿区的开采进度随时转场，不受场地的限制。
2: 目前我们已接到4批次30台订单，前两批设备已经顺利交付，正式投入总东五彩湾现场。
3: 产品主要为矿山电动重卡、电动自卸车等重型新能源工程机械提供急速补能服务，达到一级能效标准，节能降耗优势显著。
4: 一台设备同时能给5到6台电量在800-1000度的无人矿卡充电，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能充满，能跟着作业节奏随时移动补电。
5: 日前，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端智能新能源拖拉机下线，我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再获新突破。
6: 这台刚刚下线的400马力新能源混动拖拉机，它搭载了混动功率分流技术，既能提供大马力的作业动力，又能把油耗降低20%，针对咱们新疆地块大、作业负荷重的种植特点量身打造。
7: 车内的20多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能够实现油耗呀、动力最佳的一个匹配。目前是我们有意向订单20多台，有4台已经运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5: 企业计划年产1500台400马力级新能源拖拉机，通过用户数据反馈快速驱动产品迭代，贴合市场需求。截至目前，企业拥有253项自主知识产权，采棉机核心功能零部件国产化率接近100%。
8: 下面请看简讯。
9: 7月1号，全区水旱灾害防御暨安全度汛调度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研判主汛期洪旱形势，部署应对举措。当前全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启动抗旱应急井，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今天，昌吉市发布3项数字产业配套政策，包括数据标注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支持数据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8条措施。通过组合式系统化支持，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集群化发展。今天，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开始投档录取，计划7月5号完成。投档录取根据成绩优先，遵循志愿原则，按照平行志愿规则进行。考生总成绩相同时，按单科顺序及分数排序。今天，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初中语文联合研究培训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江苏师范大学的19名教师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中学语文教师、名师工作室成员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报告、教学研讨等方式展开深度交流。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若羌县，看碧水映湖阳，赏生态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按说长工廖工台位都在他前面，怎么最后就选上他了呢？
1: 展堂那张嘴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一白嘛你比我清楚，你们在黄埔搭档，他就是跟共产党走得太近。
2: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跟共产党保持距离？
1: 你目前做得很好，
3: 保持中立，不偏不倚。
1: 知道为什么汪兆铭专门来拉拢你吗？就是因为你身上派系的影子最浅，而且手执黄埔这把利刃，能为他所用，不为他所忌。江军长，前途无量。
2: 我第一军效忠的是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可不是他汪精卫手里的一杆枪。
1: 哎呦，赵明这人呢，从来都不是当领袖的料，更何况如今又上了岁数，年逾时迟，意与日去，依我看彼可取而代之。
2: 景娘兄说笑了，届时为禀革命军人之心，只求继总理一志，全总理之愿。
1: 老弟啊，咱们兄弟之间就不要故作姿态了，我认定你

今我为中执委，自会在中央替你运作，而蒋军长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把住这杆枪，

0: 香烟如何？
1: 不识随云起，题诗向水流。书法之道，博大精深，湘云不敢妄言。
0: 我可不是让你说书法，有石亦有云，古人爱将云石二字合用，石上生云，云传石间。湘云，东征淡水，你于枪林弹雨之中舍命救下同袍，是为义。平叛杨柳，你冲锋在先，端掉敌军火力点，啃下广九车站，是为勇。决战之际，你亲率工农武装多点出击，拿下重兵把守的叛军指挥部，是为智。一盖云天，智勇双全。你湘云就是我要培养的革命军人典范。这可是我接了第一军军长之后发出的第一张委任状。从现在起，你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的党代表了。
1: 湘云自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
0: 湘云，你我本系同宗，一笔可写不出两个蒋字。

0: 我在这儿呢。
1: 哦，到了，
0: 到了
1: 啊，在门口吧。
0: 哎，宗南，来，你让他先替我一下啊。哦。小超。
2: 你说忙，没空亲自接我，原来就是忙这个。
3: 陈哥，这姑娘是谁啊？
4: 不认识。
3: 邓雨超，周主任的未婚妻。这次呀，是专程来广州完婚的。
5: 毛泽东回到韶山后，公然发动农民暴动，挑衅团防局权威，渔民皆为其所利用，此人若是不除，定祸患无穷。省长，这回怎么处理啊？
6: 暴动，陈胜吴广还是李自成，我看他分明就是造反。
5: 省长，造反可是死罪啊。
6: 湖南再有个毛泽东，我怕这省长的位子也就坐不稳了。
7: 诸位，湖南各地大旱，赵省长再三叮嘱，这旱情连着民情，抗旱就是保民生。在座的各位县议员，你们为官一方，要把赵省长这句话刻在脑门上，亲自到陈县地头上去。
3: 郭议员，这里有一封县长的急电。啊，
8: 县长在开会，先交给我吧。哎，
7: 这事关粮食，事关老百姓的收成，事关社会大局。

0: 俊会走路了，俺俊是小男子汉了。
1: 我们是小男子汉了，小男子
2: 汉，怕不怕呀？俺俊不怕。
1: 我们不怕，我们是小男子汉，
0: 我们会走路
3: 了。哎，上去了啊！
0: 会走路了，
3: 怎么办？
0: 我们会走路。
3: 俊，你怎么当孩子啊？
1: 阿英也是男子汉，不怕。
3: 疼了是不是？
0: 文娟，
1: 金明六哥，出什么事了？
4: 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韶山。
1: 怎么了？
4: 这是找到咱们学生会的小兄弟啊，他从湘潭来，是县医院。郭鲁斌的侄子叫郭世奎，世奎，你说，
5: 瑞瑞先生，我叔让我给您带个信，赵恒替要派人抓你了，说你带着农民暴动是死罪。我叔让你赶紧离开韶山，走得越远越好。

0: 行李快收拾好了，赶紧走吧。舒兰他们去找轿子了，应该马上就到了。不用这么着急，从湘潭到韶山冲要90里路呢，既不通汽车，也不通火车。湘潭县团防局的人就算到了，也要明天了。早些出发比较安全些。
1: 再看看他们。振志，趁着天黑，快走吧，来，把衣服穿上。

0: 我不在你身边，千万要照顾好自己，路上吃的也都给你备好了。
1: 小妹，你说我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夜校种的那两棵桂花树开花了吧？
0: 昨夜西池凉雾满，桂花垂断月中香。桂花糕不如桂花酒，等花开的时候，给我酿瓶桂花酒吧。你不爱饮酒，
1: 我酿酒做什么？随身带在身边，思乡时，闻闻旧城的桂花香。 就如同看见了故乡。
2: 三哥，轿子到了。

0: 我们赶紧走。
1: 文芝，你扮成郎中，遇到盘查就说去外乡看病，我们扮成教父，啊！来，药箱，拿上，
2: 起轿，
1: 走。

0: 老板，来两个烧饼。
1: 卖包，卖包！国民党大员廖。

0: 回屋回娘家了，别的我也不会做，
1: 你凑合着吃这些吧。
2: 那这两天我先住你这儿。
0: 接下来呢，怎么打算呀？
2: 长沙我是待不下了，过两天准备去广州。喝酒吗？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
2: 少废话，拿酒拿酒。
0: 我去拿。家里就只有这个了。

0: 顺治，你眼下的处境我多少也听说了一些，你心里头憋屈这我能理解。赵恒惕气局狭小，横征暴敛，我看他在湖南待不了多久。国民党那些人在日本我就打过交道，三教九流，你也不必与他们置气。国共合作一早我就说那就是闹剧，没人听啊。现在我回我的书斋搞我的学问，你去搞你的革命。咱们既然确定了未来要走的路，心之向善，咱们就别有什么怨言。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埋头往前。
1: 面不错，就是辣椒差点力道。
0: 数月不见竟如此消沉了，润之，这不像你。
1: 何明兄，咱们认识几年了？
0: 你我虽是同乡，却是在上海开医大的时候才认识的，这一晃眼也有四年了。
1: 这四年我左右奔突，上下求索，何明兄自是看在眼里的。虽说直到今天还是一事无成，但是平心而论，你觉得我毛

0: 这个人，我认识。
1: 我去关下窗户，
0: 何明兄，坐。 感时伤势，我自是学不会的。但不瞒你讲，连日来心中怅然，只因快利难求。一则思问：今天得遇贺明兄，我有三问，正好请兄赐教。
1: 赐教可不敢。哪三问？说来听听。
0: 看今日之中国。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这是第一问。这个问题很清楚啊。我们现阶段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这固然没错。帝国主义和军阀是我们革命的首要对象。但我们的革命仅仅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 和旧军阀呢？其他的政治力量呢？既然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他们该不该成为我们的盟友？这个问题，非敌非友的势力，我想一定是有的。问题就在这里。 这次我回韶山干了几件事，一位封建的族长帮了一些忙，从韶山脱险，也是一位县议员报的信。可对于那些非敌非友的庞大力量，我们该如何看待？比如中产阶级在外受外资打压、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他们需要革命，可是他们的地位。 受到勇猛的革命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了。再比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大概原先是所谓的殷实家庭，渐渐的生活下降了。每逢过年，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家，哎，又亏了。这种人，见次的过上凄惨的生活。 精神上感到痛苦，所以是比较倾向于革命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还有一部分经济上大体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受着剥削和压迫，起早散晚，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怨天尤人，但是又关乎生计，所以不会反对革命，但是却又怀疑。 反帝反军阀的运动是否能够成功？所以不肯贸然加入，去中立和观望的态度。润之，你这次回韶山待了有半年，200余天了。我有一个问题，你对农村怎么看？农民呢？他们是不是革命的盟友？以我看。 大部分半次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叫苦不迭。我们成立农会，发动乡亲们在韶山跟程旭生斗，建租子、平票、组运，乡亲们的热情可高涨得很呐。 不过有一点，我们需得注意，在农村有大量没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是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有破坏性，若能引导得法，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何明啊，工农工农，我们之前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工运上。 对农民问题是漠视的，对农民的力量也认识的不够啊。
1: 可是。 发动和倚仗工人阶级的能量。

0: 这是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呢？
1: 我在想，俄国的革命经验就一定全部适用于中国革命吗？
0: 这么听下来，你是已经有答案了呀？
1: 谈何容易啊，行难，知易难。我只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脚在走。我以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团结真正的朋友。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当务之急是要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0: 这个工作当真是还没有人做过呀。
1: 反正我现在闲来无事，别的也干不了，我来吧。
0: 要想做一名革命者，须得先做一等一的社会研究家。润之，我听了你刚刚那一席话，惭愧，真惭愧啊，惭愧。第二问呢？
1: 这第二问，中国未来的命运究竟由谁来做主？五卅运动的全国画卷，我们看到了，宣告了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次运动，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已经充分表明了，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看到革命联合阵线中出现的裂痕和问题？顾正红的鲜血，帝国主义的猖獗，足以证明。目前内外的压迫非一阶级之力可以推翻，唯有促成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才可以抗衡，进而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这是国民革命之目标，也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初愿。可事实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们共产党一直在秉承着京城合作的宗旨，和国民党的他们的右派和所谓的中间派组成了合唱团，明里暗里跟联俄联共唱反调。两周前，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被刺杀，青天白日，众目昭彰，廖公何罪？追随中山先生，遵从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这也是罪。他们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都敢刺杀，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
2: 节中进亲，避血丹心。廖公之死，国民之大痛，革命之大悲。
1: 悲痛是唤不醒他们的。何美娟，廖公之死，除了鲜血，让人窒息的鲜血，我们还能看到什么？我们还能看到，在这场革命中，领导权的争夺是绝对不会停歇的。这是国共之争，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争。今日之中国，如白鸽争流的竞技场，我们所例行的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 发展的前途又在哪里？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到底是什么关系？谁才是国民革命真正的主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到底该不该取得领导权？又该怎样实现领导权呢？何明兄啊，

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些问题不能不问，更不能不想。我们可以忍，可以退，可以让，但是我们需想清楚，我们的妥协和退让是为了什么。这些日子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究竟由哪一阶级来做主？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0: 志，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我想不只是我，哪怕是中府，甚至过世的中山先生，恐怕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你刚刚那番话，让我想起了屈子的《天问》：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明明暗暗，为是何为？
1: 何冰兄应是懂我了。薄暮雷电，归何有？
0: 这倒是还礼天下，复何所求？
1: 是啊，复何所求？十年前，在长沙第一师范，真真是恰同学少年，豪气干云，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一师和新民学会当年的学友们、战友们，舒翁、赫森、景宇、维汉，还有张龙，现在都是我党中坚了，也都投身于革命的滚滚后轮中了。
0: 文志，你这话听着这么像是在嘲讽我呢。
1: 何明兄，你可是多心了。脱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信奉我们的主义，也一直在宣传我们的主义。
2: 从你研究的经济学上来讲，如果我们的党是一家公司，那你还是我们这家公司的原始股东嘞。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会回来的。路漫漫兮革命长途，为斯人吾谁与归呀、啊？
0: 润之，你要是不搞革命，你肯定是个诗人。
3: 第三问呢？
1: 我已经问过了。
0: 为斯人，吾谁与归？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白鸽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同学少女，风华正梦，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0: 这些树还是黄埔建校时廖公手植的。
1: 是，不过一年半都已经停工不干了。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还好黄埔已经多的是能照料他们的人。
1: 廖公遇刺前一天还在四处奔波为黄埔筹集经费，廖公说过，为党为国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
0: 记得国葬那天，黄埔士绅、广州市民来了20多，廖公九泉有志，我可告慰一二了。此人一去，还是得想想眼下的事。
1: 校长是说，黄埔收编了许同志在广州的部队，他朝臣旧部，慌慌张张去投靠了陈炯明。
0: 没想到，廖公案后，几大元老四散而去，陈炯明死灰复燃。
1: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省外各路军阀盘踞，省内南路巴蜀与广州抗衡。现如今陈炯明也蠢蠢欲动，我们国民革命的确内忧外患。
0: 陈炯明背后有英国佬支持，如果不能肃清朝媒，收回南路，完成广东统一，英国人的算盘会越打越响。广州啊，恐怕也过不了多久太平日子了。看来二次东征刻不容缓了。兰兰，你意下如何？
1: 没有东征，何以北伐？

0: 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在休养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1: 到了革命中心是觉得清爽多了。
0: 我跟你说，这人闲百病生，就是得动起来。你呢，当初在上海实属于有志难伸，这政府呢又是慧眼不识珠。这些年我虽与你见面不多，但是在私底下我经常听到你的消息。你以一己之力在湖南办了十几个国民党的支部，这能力实属我党翘楚啊。
1: 王主席言重了，您今日叫我过来，怕不是只让我听谬赞了吧？
0: 你应该也听说了，我们宣传部现在正需要人手。很多年前你办的《湘江评论》，一个人每个月写那么多文章，还把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和发行都包了。后来在《大公报》的文章我也读了，你这个人啊，会想会写，组织能力又强，来我国民政府干宣传，再合适不过了。
1: 只要能为国民革命尽一份力，我义不容辞。
2: 我宣布，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3: 恭喜了，毛部长。
4: 恭喜啊，毛部长。
0: 润之啊，之前我真的是分身乏术，实在顾不上宣传部，这回交给你了，大刀阔斧的干。
1: 主席放心。
5: 先生，
6: 湘云，
5: 早就想来见您了，今天才有空。您晚上有公务吗？
6: 没有安排。
5: 那太好了，我带您上江边吃河鲜，顺便介绍两个朋友给您认识。
6: 什么朋友啊，这么神秘？
5: 您去了便知。
6: 好，
5: 那说定了，晚上7点，临江路半溪酒家。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6: 快去吧，晚上见。
5: 好。
7: 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0: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

0: 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二位菜齐了，
1: 谢谢。
2: 掌柜，我们先点菜，你们好，鲨鱼备着。
3: 不用点，蒋长官早来吩咐过了，说你们今天有重要的客人，我那些最好的幻鱼啊都给你们备着呢。
0: 哟，掌柜的，
3: 哎，蒋长官来了。
0: 你们赶得早，约的七点，任职先生应该也快。进去的。
3: 好。
4: 诸位，我来晚了，久等了。
2: 毛润之，你架子不小啊，再不来那砧板上的鱼都快睡着了。
4: 先生，

0: 这位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哦，
1: 自罚三杯啊。
2: 好。
0: 这位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先生。
2: 大江歌罢掉头东，
3: 粪土当年万户侯，
2: 重生唧唧不堪闻，
3: 一往昔峥嵘岁月稠啊。恩来兄，
0: 今晚是恩来自泽东，任之可延年，群英荟萃，
1: 就你乡民会说。来，快坐。掌柜，上鱼多放辣椒。
4: 好嘞。
5: 早听闻乡人嗜辣如命，广府的柿子椒你肯定不过瘾。听说任之兄到广州，我即刻托人从粤北带的韶关辣椒给你，
1: 一解乡愁。
2: 哎呀，惭愧惭愧啊，我原本打算早早脱身的。哎呀，不料一到宣传部就被人架去跟新同事打了个照面，差一点就对不住延年同志的辣椒喽。
5: 哪有，
1: 任之，你在宣传部面对的是汪精卫，恩来在黄埔面对的是蒋介石，
5: 你们既要贯彻我们党的方针，而舞台又是国民党的，你们的工作都不容易啊。
3: 要说不容易啊，广东区委上呈中共中央，又要对接国民党中央，延年书记你才真是不容易啊。
1: 恩来说的没错，广东区委面对的是陈总书记，陈总书记又不得不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要求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虽然党交给咱们的工作不同，可却是无论哪块我们的同志都是受人领导。
3: 说到底是我们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我们要不要争领导权，如何去争，这恐怕会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了。

0: 之前就听说你要去前线了，还在担心你。今天见到你，我就没有疑虑了。
1: 先生，其实我时常迷茫得很。短短半年，国民党四大元老瞬间只剩汪主席一人。说是左右派之争，但好像又不止一次。军校里也是，孙文学会和清军会闹得不可开交，动辄就恶语相向。我时常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到底该何去何从。
0: 湘云，你能做什么？
1: 军人嘛，无非练兵练将。
0: 那就一门心思地练下去。待有一天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1: 每一次，从不例外。先生的话总能解我心头郁结。

0: 校长，听说你去见了个老乡。
1: 与一位故知叙了叙旧。
0: 故旧不可忘，前路更可期。马上要东征了，现在可是你养精蓄锐的时候。
1: 明白。
0: 小云，你现在在军中责任重大，以后有什么事啊，提前跟我说一声。

0: 哎呦，毛部长，您都到了。
1: 我记得不是9点钟上班吗？
0: 主要是啊，来了也没有什么事儿做。您以后也不用这么早，我给您添点水。
1: 我自己来吧。你们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工作啊？
2: 就是给领导的发言稿润润词。哦，也得管管广州民国日报。
1: 这些地方平时都有人吗？
0: 今天几号来着？哟，巧了，
2: 今天发薪水，一会儿大家都会来。
1: 何翔，麻烦你把全国各省市分部的宣传科负责人的名单给我拿一份。
0: 您说全国的？嗯。
1: 怎么了？这里不是中央宣传部吗？
0: 全国的没有，
1: 那就先拿附近的，广西、福建、湖南的，
0: 也没有。
1: 广东本地的总该有了吧？
0: 还在整理。
1: 好，我自己去找。宣传部的资料室在哪儿？
0: 毛部长，从我入职以来，从未听说有这种地方。
3: 我那天这个酒啊，喝得真醉。
4: 毛部长。
5: 哟，毛部长，您怎么都到了？
4: 我特意给您带了早茶，您尝尝，看看喜不喜欢。
1: 陈秘书，麻烦你把本部门的人员列一个名单，来到一个，签到一个，等人到齐了，开会。前不久，直系军阀孙传芳发动了反奉战争，这正是我们向大众宣传革命的好时机。具体的宣传方案，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6: 没关系，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7: 说是反奉，其实还是直系拿奉系嘛。军阀混战和我们没有关系吧？而且这回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和老百姓也不好解释啊。嗯，
1: 事件复杂，就抓主要矛盾。军阀混战为什么复杂？是因为军阀背后都有不同的帝国在替他们撑腰。所以我们的宣传导向就两个，反帝反军阀。
8: 就算是有导向，这下笔也很难呐。
6: 宣传是什么？就是对人讲话。
1: 只要弄清楚三个问题，就一点都不难。
6: 这第一点，党政机关的刊物要说什么，想必大家都清楚，无需我赘述。第二点，对谁说？从大家写的文章上来看，还是没有想透彻。就拿这篇文章来举例，
1: 一月零省，恍如一国。使用钞票，飞约贴水，

0: 卓约不用，这本意是呼吁统一币制，可写的云山雾绕的。还有文艺副刊，活里青莲，同命鸟，一间红泪，省顽蓝。就这些字，有多少老百姓能认得全的？
1: 毛部长，这国民识字率。
0: 的确是低，可咱们宣传部那是门面，写文章的事情总不能迁就他们吧？诸位可统计过，读书人在全国的占比有多少？若读者仅限于此，那何不你们自己成立一个协会，写写漂亮文章，相互欣赏，岂不是更好？ 可惜，宣传不存在。我今日就明确地告诉诸位，国民革命的首要宣传对象，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的宣传就是种子，民众是土地。我们就是要和民众相结合起来，在他们中间生根。
2: 开花，文化低并不是他们的错，
0: 却是诸位需要力行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到底怎么说？
3: 毛部长的意思就是降低趣味，写一些淡而无味的大白话。
0: 错，只有官气。 才是低级趣味，逮资格，看不起人，才是最低级的趣味。谁说民间的言语就淡而无味了？诸位，你们多往下跑跑，去听一听他们的语言是多么的生动活泼，那可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气血充沛的很呐。要好好向他们。
4: 学习一下言语修辞，日后做宣传的每一句话都要锤炼到，连街坊的老太婆都能够听得懂，那才算是你们的真功夫。听说王任之这个宣传部长干的是有滋有味的。
5: 是啊，搞宣传是润之的老本行。你知道他新闻写作理论是跟谁学的吗？
4: 铁肩辣手邵飘萍。哼，名师高徒。那这套资质两本小册子，你们都看了吗？出版不过百天，发行量过万，想不看都难。
5: 今儿收邓演达的信，他在德国都看到了。
4: 看了你还坐得住？这个册子里面主要讲了两点。 反对阶级斗争和肃清国民党内共产党。5年前，他和李达、李汉俊这群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甚至还参与起草过党纲。
5: 走着走着，真羡慕人不长见。可这个人的诡谲之处在于。
2: 他给阶级调和论，披上了一件传统伦理道德的外衣，因此具有迷惑性。追随者也是众多呀。他的这条阶级调和论，无非就是希望无产阶级放弃个人利益，老老实实听资产阶级的话。可此人极善煽动，说阶级斗争会使国民吃不必要的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共产党的主张，让他为中国悲伤。
4: 他还说，借着国民党的保护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保护力？哼，这笑至极！你去问问，现在他国民党除了广州以外，有政权吗？他就没有受过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吗？保护我们，拿什么保护啊？靠勾结洋人和军阀吗？我倒是要去问问这个汪精卫，哎，他国民党要不要一点名誉了？
6: 中府先生说的极是。 反帝反封建，光靠国民党那一头是完全行不通的。眼下，守长先生。

0: 已经与奉军第三军团的郭松龄建立好联系了。
1: 郭松龄，这个郭松龄倒是一个对国民革命心怀同情之人啊。

0: 首长先生勿惊，这里很安全的。
1: 久闻将军和夫人英雄伉俪，早在前清即有湘赣革命之心。将军民国六年更是亲赴广州，助力中山先生护法，报国之心全权可见。为何兜兜转转，今日反为张作霖掌起了嘉宾？
0: 先生真是一语中的。今日的广州乃是革命圣地。
2: 但八年前的护法失败，中山先生尚且受尽委屈，而茂臣这样的客军更是无地容身。听闻张大帅在东北治理有方，便来投效。谁知道他张作霖跟吴佩孚、段祺瑞是一丘之貉，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实则一心所图的不过是自家地盘。
3: 怕什么？天津是少帅的地盘，我跟少帅面前也是直言不讳。
4: 说起这个少帅，中山先生都觉得他是个身怀图强思辨之心的新青年。
2: 少帅不懂其父，东北若有他境远，定能远避战端，焕然一新。可是大权急于其父，少帅有志难为呀。
0: 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份文件不用看都知道，定是大帅又逼着我们打国民军了。明明日本人的军队在我们东北老家横行霸道，
2: 我们不敢跟日本人打仗，却每每要跟同胞自相残杀，少帅都觉得窝囊。是啊，
0: 上个月我陪茂臣去日本观操，参谋本部竟然有人问他是否替张作霖换约。
4: 我现在才知道，张作霖拿着东北的利益换得日本人支持。我这么多年替他效命，不就等于替日本人效命？作为一名军人，我深感羞耻。张作霖的背后是日本，吴佩孚、孙传芳的背后更纠集了英美势力，列强操控各路军阀互相撕咬。
2: 令我泱泱中华四分五裂。外国人从中得利，中国人同时操戈，使我东亚雄狮永远沦为供他们蚕食吸血的病躯啊！先生一言，实在是惊醒梦中人。我读先生文章方知，唯有苏俄，并非资本家或军阀的政府，而是庶民国度，实乃我辈之榜样。
5: 古今日今，茂臣发誓，绝不再为私兵走狗，要做国家的军人，庶民的军人。国家代为至此，茂臣虽一介武夫，意愿为国族之振兴雪见轩辕。这两本册子的言论。
6: 只有理论，没有事实。可作者对现实问题、历史情况没有调查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乱讲一通。可因他言语极富有煽动力、迷惑性，普通读者难以分辨。

0: 我建议我们中央宣传部立即发表声明，表明态度和立场。
1: 只是两本刊物，这么做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
0: 戴季陶此人是前任的中央宣传部长，也曾经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2: 他可以声称此言论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0: 可是老百姓不会这么想的，他们会认为这就是政党的意思。这两年因为国共合作，
2: 党内已经分裂成左中右三派，各派之间互不相容，都想争权。
0: 现在又有人想争夺国民党内的理论解释权了。
1: 汪主席，您觉得如何？

0: 再继续想想，你们继续说。
1: 与党义相关的出版物确实应该由中央来把握，
2: 可是此刊物已发行过万，此时举措怕是收效甚微，
3: 所以要快，我们立即向全国支部发通告，告知所有党员，该书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还有，为杜绝此类事件，我提议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未先经党部决议，不得发表。
1: 我同意。
4: 我同意。
5: 我同意。我也同意。
0: 润之啊，这戴季陶是何许人也啊？最早追随中山先生的人，国民党元老。此令一出，整个党部肯定会满城风雨。不过你放心，既然说他支持你，压力我顶着。
6: 王主席，此事关乎大是大非，无关一己之私，所以您不是替我顶着，而是着眼国共合作之大计。
0: 宣传部的工作还顺利吧？
6: 目前宣传部问题颇多，我有三个请求，需要您继续支持。
0: 说来听听。
6: 第一，请主席给我人事任免权。
0: 你是宣传部长，你的人你说了算。
6: 第二，我想改革党的宣传工作。
0: 这样，你先把你的想法整理成文，咱们再议。
6: 好，只剩最后一个，请主席把戴季陶调来广州国民政府工作。
0: 这戴季陶现在对你们共产党可不太友好，你把他调到你身边做什么呀？
6: 把孙猴子召回一马监，大家才能安心。再说了，他也应该回到党部学学政道，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
7: 刘一凡，这回我懂了，是奉系仗着日本人撑腰胡作非为，打死他们就等于打日本人了，那该打该反。
8: 我说你啊，别光看话里，这故事更有趣，让老百姓受苦的不光是这些洋人，还少不了这些老板资本家呀。
9: 先生，这是从哪儿来呀？
10: 北京。
9: 来广州出差吗？
10: 我是回广州，不是来广州。
11: 儿子，现在都这样。
9: 看来你离开有一阵时间了，最近流行这个，哪儿都能听得到。嘿，到了，先生。
10: 哦，
12: 季陶兄，尝尝巴西的咖啡，今天到港的货船带的。
10: 你说这个东西啊，那在前清的时候是专供宫廷，现在呢，广州的街面上都有咖啡馆了。嗯，这是总理的遗责呀。嗯，
12: 这是现实所需。季陶兄这次回来具体做什么？
10: 这不是中央宣传部长已经另有人选了吗？嗯，我呢当个常委，管管杂事儿， 这个翁主席很赏识毛润之啊，是街头巷尾的儿歌，人手一张的报纸，都是他上任以后搞的吧。
12: 这个人吧，我在上海跟他打过两次照面，搞民间宣传确实是有一手。共产党嘛，不就喜欢搞这个？他还要煽动一帮愚昧的农民搞革命。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帮农民，你指望他们对抗军阀，对抗洋枪洋炮？
10: 你听说了吧？林森他们已经到上海了，打算跟谢石、叶楚仓在北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这个议题嘛，
12: 反共、反方精卫、反鲍罗廷。不瞒你说，我参加过讨论，但我认为呢，他们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和处理共产党的方案太粗暴了。依我之见，对于汪兆铭，我们还是以劝告为先，处理共产党呢也要先报给中共，这样广东方面就不会认为我们是片面的分裂的活动。
10: 果然这又是你的中庸之道啊。
12: 这叫欲盖弥彰之策，别人不懂，你孙兄不懂啊。

0: 毛部长来了。这两本书已经规定不再发行新的刊本了，为什么新的刊本还可以买得到？
1: 毛部长，我们啊已经努力的追回了，可在咱们宣传部发出文件之前，新刊本就已经发行了。然后呢？
2: 不就这样了？哦，好在啊，我们以后实行审查制度，就不必如此麻烦。至于这一批，我看就算了吧。
3: 毛部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哎，
2: 戴季陶何许人？我们要这么干，他要是闹起来，谁担得起啊？
1: 任何责任，我来承担。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去彻查清楚。若再有遗漏，绝不姑息。

0: 姚兄，
1: 汪主席，我是来找您评理的。
2: 王部长，不好了，我刚看见戴季陶怒气冲冲地去找汪主席了，该不会是您在会上对他的书批评得厉害？
3: 何翔，还没问你呢，今天为何无故缺席啊？
2: 中央不是规定告知所有党员，那两本小册子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吗？我今天去各区党部落实了一下。毛部长，我还是担心万一戴季陶闹起来

喂，好，毛部长，汪主席叫你过去一趟。

0: 王主席，润之啊，这次你的娄子可捅大了。王主席，代际逃逸是没有请示您，这件事我已经扛起来了。不过你也应该知道，我替你顶了多大的压力。 这是昨天你落在桌子上的，底下的人怕丢了，放到我这儿了。少年中国学会给你的，没记错的话，这是五四前夕李大钊他们发起的，联合同辈，要杀出一条道路来，把古老腐朽、垂垂欲绝的旧中国。 改变成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少年意气谁都有过，这本是蔡元培先生他们所说的中国最有希望的团体，只可惜组织太过松散了。
1: 学会内部分成三派，走向分裂也是在所难免。这张表。
0: 就是来问我们意见的。这你什么意见呢？我主张解散。这还有一个问题，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你究竟抱有何种主义？
1: 这个也好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0: 王主席，你左脚共产主义，右脚三民主义，长此以往，就不怕走向分裂吗？王主席，道不同，才不相为谋。我这两脚朝的是一个方向，怎么会分裂呢？
1: 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一致通过的。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你是五人之一，也就是说，此次二大谁能来谁不能来，都由你五人决定。人之啊，责任重大，莫辜负了民意啊。
0: 我定当尽职尽责。可是王主席，此人此事，怕是已经前往北京西山了。他们就没有打算参加二大，所以赶在会前去开他们的一届四中全会，要清除共产党，另议中央。
1: 这我听说了，他们拟的草案，你我都是被点了名的，要开。

0: 今天咱这回你怎么朝这儿开啊？
1: 本来想选在北京执行部，你手长那些个共产党从中作梗，只能作罢。我们想改去张家口开吧，冯玉祥又不答应。
0: 我
2: 怎么样，这地方够清静吧？没有人会来这里多事。
3: 你呀，也不怕扰了总理的阴灵。
4: 此次参会者皆是最纯正的国民党元老，总理在天之灵会宽慰的。
5: 诸位，诸位，诸位，祭堂来迟了，来迟了啊！
6: 来。

0: 季涛兄啊，你干嘛呀？
1: 我干嘛啊？
2: 开会啊。
0: 他还开会啊？
2: 怎么，我就开不得会啊？各位，我是接受广州的孙科同志的委托前来参会的。
0: 我记得你此前应该在上海吧，是不是要投靠王精卫所以才回到广州去的呀？你这个人呢，立场不定，我们这里不需要墙头草，所以请回吧。
2: 我戴季陶白刃可倒，绝不中庸。
3: 这个人讲话颠三倒四的啊，大家看看他有资格吗？
2: 笑话，我戴季陶要是没有资格，尔等更没有什么资格了吧。
0: 那我请问戴先生如今在何处高就啊？与汪精卫和毛泽东他们共事还算愉快吧？
4: 季涛兄，我差点忘了，这共产党成立还有你一份功劳，难怪你提要劝和汪精卫，还要求我们提前把决议告知共产党，可惜了你一份热心肠。
3: 哎，季涛兄，季涛兄，我看这个一时半会儿啊讲不太清楚了，要不你先请
4: 啊。
2: 我不管，今天当着总理的在天之灵，把老人家看着呢，这个会我戴季陶参加定了。
0: 我这气得被冻上。诸位，跟这种人无需废话，走吧，我们去开会。别理他。
5: 总理，您睁睁眼吧，您看看这帮混蛋是怎么对待我的。总理，
6: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议案。因会议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通称为西山会议派。
7: 广州来的，给您来信了，
8: 你自己看看吧。
7: 中间派现在个个都是反共急先锋，不让他们参加二大，这跟您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呀。
9: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像戴季陶这样的中间派要联合联合联合，不要打呀。毛润之助选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啊，这很好，但是要以革命统一战线为先啊。联合中派的策略不要改，不要限制他们，现阶段也不要激化任何矛盾。可是这小子他就一意孤行，他是听不懂他老子的话吗？你马上给他回电报啊，就说是中央的意思，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
8: 好，
9: 回来跟他说是他老子说的。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

0: 的。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回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4: 有我在，连旗不倒。
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5: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5: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7: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5: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出席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座谈。
0: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表示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替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千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陈小江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5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 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会上，阿图什市松塔克镇亚喀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三师四十四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依孤利艾肯、库车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会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和新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再立新功。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曼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七月一号下午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忠实履行党和人民、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诉讼服务中心和刑事审判第一庭，听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大案件审判等情况介绍，走进院史馆了解法院发展历程和各项工作成效。陈小江强调，要自觉担当起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理好每一起案件，不断提升案件审判质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新疆数字检查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和第二检察部等，深入了解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公益诉讼技术平台建设、依法打击暴恐犯罪等工作进展。陈小江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深化行政诉讼全流程监督，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有针对性地查办案件，切实增强监督实效，维护司法公正权威。调研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听取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护航高水平安全， 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惩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开展涉疆对外斗争，进一步

0: 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更好维护经济秩序，增强市场活力，加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司法服务保障，推进涉外司法建设，助力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践行司法为民，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案件查办和审判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信访问题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强化政治建设，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哈丹卡宾、王刚、王国和、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都红岩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30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紧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等重要节点，部署安排下阶段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深刻汲取事故灾害教训，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地，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要在抓整改、消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攻坚。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抓实矿山领域事故隐患整治，结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回头看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抓牢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消防、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严管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常态化排查整治索道缆车、游乐设施、餐饮食宿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九角场所消防隐患，规范建筑施工现场管理，防范学生儿童溺水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强化行刑衔接，健全执法、公安、司法、纪检监察联动机制，对违法行为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深入推进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强化水利水电保供调度，建强基层救援力量。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点位、人员，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二季度明察暗访、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自治区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情况、部分地州市表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向有关地州市有关行业部门现场移交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问题追责问责交办单，张迎春主持。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豪情满怀。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引发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
4: 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员的第一身份是为民服务，发挥

0: 范带头作用，带动各族教师扎根基层，用心守护特殊孩子，
1: 把群众烦心事儿当成头等大事，继续带领全街道党员干部扎根一线，把党建工作融入到基层治理的每一处，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2: 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
3: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伟大建党精神。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坚守税收本职工作，用心服务经营主体，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6: 我花费38年书上红色文物，就是想让身边各族群众读懂党的奋斗历程。我会继续开展党史宣讲，讲给更多青少年基层党员听。
7: 坚守为民初心，落实到日常金融服务全过程，持续优化便民金融服务，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8: 在中国共产党的集团领导下，新疆各族群众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我将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立足矿山岗位，和各民族同事并肩奋斗。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贺蛟龙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表彰他对党忠诚、深耕基层、实干助农、促进民族团结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先进事迹也激励着更多人接过他的助农接力棒，在新疆广袤大地书写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时代答卷。
4: 盛夏的昭苏草原草木葱茏，这几天不少慕名而来的党员干部群众走进灯塔知青馆的蛟龙厅，以鲜花与思念缅怀贺蛟龙。
1: 他始终把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扛在肩上，深深感召着我们每一位基层党员，也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4: 这里就是贺蛟龙最后一次为新疆农牧产品宣传的拍摄地，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工作影像。2026年1月11日，贺蛟龙在开展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不幸因公离世，年仅46岁。曾经他扎根一线为民服务，为了破解当地文旅和农业发展治优效不优的难题，贺蛟龙主动走上网络，以一袭红袍策马雪原的短视频火遍全网。走红后，他无惧非议，坚守本心，从零起步深耕电商助农赛道，倾力打造了品味新疆区域公共品牌，累计带动全疆农产品销售额突破500亿元，助力了20000多名群众增收。
1: 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
10: 新时代的干部要有新时代的样子，我代表了我们边疆地区千千万万公职人员的形象的一个缩影。我们是有创新的，我们是敢担当的。
4: 贺蛟龙未尽的助农事业正有后辈接续奔赴。在刚刚落幕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接棒人品味新疆推荐官蔡怡瑞穿梭各大展馆，以鲜活生动的短视频镜头全方位推介新疆特色农牧产品。
11: 我一定要传承他这种精神，把我们的新疆好产品宣传出去，去帮助我们的农户增收。
4: 榜样的力量持续发光发热，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接续推进贺蛟龙生前规划的品牌振兴事业。今年上半年，全疆新增35家经营主体，47款产品纳入品味新疆品牌名录，58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授权挂牌，培育了一批品味新疆推介官人才。
12: 连日来，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13: 颂歌献给党，礼赞新时代。在阿勒泰雪都大剧院，当地筹备的大型合唱《长征组歌》精彩上演，以艺术力量重温红色记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新时代绘就发展新篇章。在库车市乌什县洛浦县，人们一起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歌颂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
14: 红色鲜旅时刻提醒我们牢记初心使命，实干担当，
13: 重温党史，感悟初心。昌吉市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重现珍贵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人们在一个个场景中感悟三五九旅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光辉历程，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前行力量。
9: 连日来，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党深情告白，展现对党的忠诚之心，抒发对党的感恩之情。

0: Өнсі партиясына, оның сүйтігі рахматетті. Мен бір өмір шегерек ұрғымын, және бір қашық қаным қалғыша. Түкіп кет кете үшін келдің. Үші партияғыз үшіндай өркіндай бәлсе, біз үшіндай бай-байаша жақшы тұрмышты көрі.
1: 感恩党的好政策，把科技变成大家口袋里的收成。你看这片稻子，以前大伙儿觉得打出来粮食就行，后来专家带着我们搞稻田蟹，现在你看，一亩地也能收500多公斤稻谷，还能收3公斤螃蟹，收入翻了1倍。
2: 近几年，我们白杨沟镇发展很快，政府也给我们建了很多旅游设施。目前为止，我们家也有200多只羊，8000多头牛，10匹马，感谢党和国家，欢迎大家来我家乡玩，骑马吃肉。
3: 辽宁省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全方位帮扶塔城地区，用优质教育托起各族青年成才梦想。
4: 走进塔城职业技术学院的智慧物流数字化协同中心，2024级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正在进行本学期最后一次综合实训。这个专业2024年首次招生，首批100名学生，半数以上已被京东等企业提前锁定。
5: 专业很不错，其他专业的他们是自己去找，然后我们是他们过来录用我们。
4: 塔城地区跨境贸易体量近年来持续攀升，物流人才缺口大。辽宁援疆团队精准对接这一需求，推动学院新设跨境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并成功申请自治区项目资金，建成智慧物流数字化协同中心，实现了该专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
6: 选择青年教师，然后组成团队，全面从校对校的这个合作，专业对专业这种全面帮扶。自2021年以来，辽宁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65亿元，实施教育项目34个，进一步提升授园地教育软硬件条件。
7: 353名援疆教师扎根塔城，通过组团式帮扶和师徒结队开展培训，2599人次。
8: 培养118名代步走道骨干教师。日前，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5兆瓦矿用移动式充电交直流一体机完成技术攻关，正式实现量产落地，破解矿山重型设备充电难题。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特变电工智能电器装备产业园，相变数字化的车间。那在我身旁一台台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交直流一体机正在这里加紧组装发运。那大家看这个大家伙，虽然看起来像个大箱子，那它集变电充电于一体，功率达到了5兆瓦，相当于几十个普通充电桩的总和。那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移动，跟随矿区的开采进度随时转场，不受场。
9: 场地的限制。目前我们已接到4批次30台订单，前2批设备已经顺利交付，正式投入总工五彩湾现场。
10: 产品主要为矿山电动重卡、电动自卸车等重型新能源工程机械提供极速补能服务，达到一级能效标准，节能降耗优势显著。
9: 一台设备同时能给5到6台电量在800-1000度的温热矿卡充电，半小时。 到1小时就能充满，不能跟着作业节奏随时移动不变。
3: 日前，新疆波士燃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端智能新能源拖拉机下线，我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再获新突破。
11: 这台。

0: 刚刚下线的400马力新能源混动拖拉机，它搭载了混动功率分流技术，既能提供大马力的作业动力，又能把油耗降低两成，针对咱们新疆地块大、作业负荷重的种植特点量身打造。
1: 车内的20多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能够实现油耗呀动力最佳的一个匹配。目前是我们有意向订单20多台，有4台已经运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
2: 企业计划年产1500台400马力级新能源拖拉机，通过用户数据反馈快速驱动产品迭代，贴合市场需求。截至目前，企业拥有253项自主知识产权，采棉机核心功能零部件国产化率接近100%。
3: 下面请看简讯。
4: 7月1号，全区水旱灾害防御暨安全度汛调度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研判主汛期洪旱形势，部署应对举措。当前全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启动抗旱应急井，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今天，昌吉市发布3项数字产业配套政策，包括数据标注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支持数据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8条措施，通过组合式系统化支持，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集群化发展。今天，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开始投档录取，计划7月5号完成。投档录取根据成绩优先、遵循志愿原则，按照平行志愿规则进行。考生总成绩相同时，按单科顺序及分数排序。今天，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初中语文联合研究培训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江苏师范大学的19名教师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中学语文教师、名师工作室成员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报告、教学研讨等方式展开深度交流。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若羌县，看碧水映湖阳，赏生态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未来两天呢，全疆平原大部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达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达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更是会高达50度以上。再来关注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都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3号夜间到4号白天，图中浅蓝色的部分区域仍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9级，感觉热，非常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5到38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0到36度。石河子多云，24到40度。昌吉多云，25到39度。吐鲁番多云，33到50度。哈密多云，27到44度。塔城多云，21到36度。克拉玛依多云，29到38度。伯勒多云，21到38度。伊宁阴转多云，21到34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8到40度。阿克苏多云，21到40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5到38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阿拉尔多云，19到39度。和田阴转多云，27到38度。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一封托孤家书，有骨肉离别的英雄气短，更有直面艰险的坚定无畏。他舍一家幸福换万家团圆，千言嘱托，只期盼新的光明。1933年2月，革命形势日益吃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的陈潭秋受组织委派，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为了孩子的安全，陈潭秋给在湖北老家的亲人写下一封托孤信。三哥，六哥，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

0: 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侄妹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这封信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铮铮誓言，平淡的话语下满是舐犊之情。信的重点在于讨论孩子的寄养问题，但字里行间无不彰显出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信中的侄妹是陈潭秋的妻子徐全植，她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而待产的孩子正是陈潭秋的次子陈志远。
1: 我没见过我的父亲，我在母亲怀抱里依偎着的时间也仅是2个月18天。
0: 从小陈志远就只能在亲友的只言片语中勾勒着一个模糊的父亲的样貌。
1: 我见着一些小孩跟父亲一块活动的时候，我就想我的父亲。

0: 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和董必武等人在武汉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七月出席党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 我的父亲母亲胸怀着革命大业，学小家顾大家顾革命，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是推动我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0: 正如托孤信中所自述的那样，平踪浪迹，行止不定。从参加革命开始，陈潭秋先后担任过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等地的十几个职务，党需要他在哪儿，他就奔赴哪儿。陈志远时常会通过照片来感受父亲的存在。他发现，在父亲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所有正面照片角度基本上都是四分之三侧。经过查证，他找到了其中的原因。
1: 我父亲这个照片是比较标准的，他是侧面的一个照片，他是因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间受伤，右耳朵没有了以后的照片。
0: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陈潭秋作为组织部长继续留在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在1935年2月的一次突围中，陈潭秋他们被敌人围堵到一个山坡上。为了把敌人引开，陈潭秋带着战士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边打边撤，掩护大部队转移。到了夜里，陈潭秋和战士们一个挨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他边走边回头看战士们的情况，突然一脚踏空跌了下去。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滚到谷底。剧烈的疼痛使他昏了过去，直到天亮，战士们才找到血肉模糊的他。而正是这次战斗给他的右耳造成了永久性损伤。陈潭秋被子弹打中右耳，头部受伤。从那以后，他的照片大都是左侧脸为主。然而，这些伤痕并不能阻挡他继续革命的脚步，反而增强了他夺取革命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1: 他一生的革命经历

0: 延安，途经迪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要求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于是他化名徐杰，立刻开展工作。作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共中央驻疆代表，他利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学院、反帝会、新兵营、新疆日报社等阵地，广泛培养各民族优秀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坚定信仰。
1: 这个期间有一篇文章，做一个新政府领导下的新青年，在1939年2月间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这个文章我爸爸提出来新青年的11项标准，应该有一个正确世界观、正确的革命理想，应该为人民谋福利、奋斗终身。
0: 陈潭秋在新疆期间抓了2件大事，一是抓紧新兵营的训练，他亲自给新兵营的指战员上政治课、党课，并积极组织新兵营野营训练，为抗日前线输送人才。二是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他把当时分散在天山南北31个县的党员分别按地区成立党小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大大增强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争取斗争胜利的信心。1942年3月，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为保护我党力量，陈潭秋提前拟定撤退计划，上报中央。潭秋同志即拟定了撤退计划，决定分3批走。第一批是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二批由医生杨锡光负责，带伤病员和家属走。谭秋同志把自己安排在第3批，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最后撤出。同志们一再坚持要谭秋同志随第1批先撤，他坚决不同意，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生死之际，陈潭秋再一次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人。1943年2月7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禄等人被关进迪化第2监狱。在狱中，敌人连续数十天严刑逼供，压大杠、战火炭等种种酷刑都未能让陈潭秋屈服。威逼无效，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秘密杀害，时年47岁。由于消息隔绝，陈潭秋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人所知。1945年4月，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推选为中央委员，然而代表们没有想到他早已被杀害。我以我血见轩辕，这名特殊的中央委员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我死后要化作一抔黄土，铺在通向胜利的路上。时光荏苒，陈潭秋离开我们已经80多年，然而他崇高的精神风范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红色记忆。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林馆长。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2: 送
13: 钱，这那有
14: 点大了。
15: 乡长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西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座山脉合围的高原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柴达木蒙古语的意思是盐泽，丰富的盐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更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这里不只有盐，还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物产。以探明资源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目前埋藏地下已发现的各类矿产多达11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种类的64%，其中钾盐、盐矿和镁硼在内的9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有锂矿、芒硝、锈矿等6种。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物产，才使得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被称之为聚宝盆。
1: 过去的定义的柴达木就是资源的优势，大家都熟悉的石油、天然气、煤，完了更为主要就是钾盐。一个它的储量，氯化钾储量占全国的80%。另外我们的产能占全国的80%，从金属、非金属、能源都集中在一个盆地，这种在全国也很少见的，这祖国的聚宝盆嘛。
0: 神奇柴达木，祖国聚宝盆，我们的探宝之旅将从玉开始。昆仑玉又称青海玉，是柴达木地区代表性的矿产资源之一。昆仑玉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脉进入海西州格尔木市西南纳赤台一带的高原丘陵地区。昆仑玉与新疆的和田玉处于同一玉矿带。昆仑山以东称之为昆仑玉，山以北则称之为和田玉。上午，杨平带领探矿小队向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勘探新矿脉。
2: 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那个踩稳，要往那个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哎，对，我们一会儿在这地方把这个什么把坐标打上。我先取点样，好吧？嗯。哎，装好，装好，记录上啊，把记录做好。
0: 杨平是纳赤台地区三岔口软玉矿负责人，年轻时外出打工谋生，后来格尔木玉产业兴起，杨平回到家乡投身玉产业发展。在格尔木，像他这样依靠昆仑玉生活的有3万多人。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久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玉寓意吉祥，常以温润如玉比喻品德美好。根据古籍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昆仑玉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原，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却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以上等昆仑玉为原料打造的北京奥运会龙门玉璧奖牌，是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和荣誉观。在昆仑玉原料市场转悠了半天的玉雕师徐鹏飞，看中的是一块从原石上刚切下来的小料，体积虽小，但白里透绿。
3: 这个好，
4: 这个好，
3: 这个好，嗯，这个确实好，看着不错。
4: 这个好。
0: 成熟的玉雕师都懂得因材施雕的道理。徐鹏飞仔细观察后，决定雕一个挂件。他因形就势，寥寥几笔，就在石料上描出一个树叶形状，之后便开始精工细作。开 开槽、整形、雕刻，认真打磨一番后，一件寓意为金枝玉叶的精美玉器便诞生了。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在玉石行业向来有三分料七分工的说法，不管多好的玉料，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徐鹏飞老家在河南南阳，几年前追随大舅哥王帅来到格尔木。有赖于蓬勃发展的昆仑玉产业，一大家人现在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市场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因昆仑玉而来，也因昆仑玉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靠山吃山，位于祁连山南麓的天峻县是海西州唯一的纯牧业县，这里天蓝山青水绿土静，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畜群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天峻县苏里乡地处祁连山脉褶皱地带，境内海拔5827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最高峰，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气候寒湿，再加上冬季漫长草期非常短，不利于普通牲畜生长，被称为高原之州的牦牛却在这里脱颖而出。50岁的藏族汉子进宝是天峻县苏里乡豆库尔村支书，几年前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团结峰野穴牦牛合作社。吃过早餐，进宝骑摩托车进山查看牛圈。虽然已是8月时节，但山里的地面上还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5: 这个看看，这个也有的呀，这个就这么大，其他牛没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这是野牛的。
0: 耗费2个多小时，进宝终于到达目的地。他饲养的这些牦牛，是天峻本土野牦牛和家牦牛杂交培育出的品种。
5: 你选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边上那个就是
6: 野牛吗？
5: 野牛，那是野牛。
0: 每年7月，牦牛进入发情期，合作社在野外的牦牛圈养地，就会吸引一些雄性野牦牛前来交配繁殖。牦牛是青藏高原上繁衍的古老物种，野牦牛和家牦牛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两者交配产生的后代往往野性十足，身高、体重、体能等方面都优于普通家牦牛，而且有着更强的

0: 抗病毒和抗寒能力，被当地牧民称之为野血牦牛。今天，一头前来交配的雄性野牦牛受到惊吓，冲出牛圈，撞坏了围栏。进宝和村民们只能抓紧修缮。
1: 这个刚是呀，一般提示不吃哦。
2: 一、二、三，一、二、三。烟又装好了，装在哪？
3: 受到惊吓了以后，这谁都挡不住它，拦也拦不住它。它不想跳，它懒得跳，它直接就撞出去。
2: 在这里，
3: 用绳子把它给拧了。
0: 山里的气候多变，不一会儿又下起小雪。趁着雪停的间隙，进宝赶紧招呼村民，把牦牛赶往高山牧场放养。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这些特殊种群，充分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命的道理。
1: 这大伯格拉肯定农经的大伯吉忙做个草原人的接了个教课，接上教课农经的人呢。那大伯吉呢？大伯格斯吉东他们个从农经这里呢，三年三百呢，大四春呢就干脆呢就撒下根呢，从农经的牛给撒下利用过的。那那农经的作用的还能种啥个人就能够种他个的人个系统种的，那么大伯是大伯哪个呢？
0: 不管是昆仑玉还是野血牦牛，都是当地人靠山吃山的典范。而生活在茫茫戈壁的柴达牧人又靠什么生存？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戈壁大多寸草不生，但一些极顽强的物种在严酷环境中却创造出自己的生命奇迹。枸杞便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者。
4: 乌伦古野生枸杞保护林就这个地方，
5: 它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少年了呀？你看都已经那么粗了。
4: 这个树是大概就是100年以上，因为是枸杞树是灌木林，灌木林现在你看长成那个乔木了，
5: 嗯，那么粗。
4: 对呀，
5: 它这个还结果子的。
4: 结的，但是结的不多呀，因为这个树已经老了呀。
5: 老了啊。
4: 嗯，它的生命力很好。我是东加林野的技术员，我的工作主要在这个野生枸杞林里面寻获这些人物，带领我们的护林员一天寻获记录它的生长，这些全部记录下来。
0: 这片天然野生枸杞林位于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总面积2000多亩，其中不少上百年的老树，作为诺木红枸杞种群繁育基因库，已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枸杞是药食同源的植物，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等功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正是因为当地有上千年的枸杞生长史，所以上世纪90年代，宗家镇不少人开始尝试引进人工培育的枸杞品种，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经济价值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青海省农林科研方面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樊光辉教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林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 从事高原地区枸杞两种培育、高效栽培相关研究十多年。
6: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长长的东西嘛。
7: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事情呢？我也是现在是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的，通过几年也是接触这个枸杞，看到这个枸杞当时在栽培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当时我们该种什么品种，因为当时品种很乱。针对这个事情，2008年开始我们就是实行了咱们科技厅的一个品种选育的一个第一个项目，从2008年开始一头就扎进来，一直到现在。
0: 多年来，樊教授为都兰县诺木红枸杞新品培育和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自实践的方法与思路。每年暑假，樊教授都要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诺木红枸杞育种繁育基地进行基因比照与组合研究。有了科学团队的助力，当地的枸杞种植户开始逐渐受益。李先超来自辽宁沈阳，是诺木红诸多枸杞种植户中的一员。和大多种植户一样，李先超头几年的枸杞产量并不理想，但随着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产量开始不断提升。现在李先超的枸杞园已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200多亩。
8: 我是2007年当兵退伍以后就来到青海诺木红农场种植这个枸杞，然后这个树已经是我种的第二批了，这是新品种，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种植的。
0: 8月，诺木红枸杞进入采摘季，成熟的枸杞果肉丰满，鲜红欲滴，不仅让种植户们充满喜悦，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9: 上午就30斤吧，我觉得能采100斤。
0: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所产枸杞天然无污染，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柴达木枸杞又称柴杞，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其他品种，柴杞籽少肉厚，颗粒更大，味道更甜。第一茬采完毕后，树上就剩下了这些青果和紫花，这是留给第二茬和第三茬采摘的花果。
10: 这些全二皮果实，青的这些。二皮果实大概一个月以后才能采摘。三皮果实，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10月1日左右采摘结束。
0: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因为希望而相聚。目前，诺木红的枸杞总种植面积已达10几万亩，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收入，改变了命运。
8: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果实就是气候原因，它都特别大。枸杞这个植物，它就喜欢在干旱的地带去种植，雨越少，它的产量就会越高。然后今年的枸杞价钱也是相当的乐观。

业起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尝试驯化野生动植物为自己服务。蒙古族牧民孟克巴音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牧场里有一种特别的野生食材。

0: 月的柴达木气候多变，孟克巴因带着妹妹赶到牧场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影响挖掘工作。孟克巴因用脚试探土地的松软度，确定好位置后，小心翼翼地将土刨开，挖到30多厘米，一个雪白的蘑菇赫然出现。这种蘑菇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大肥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000米平原岩生芦苇草场。因为对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极其严苛的要求，所以产量非常少。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市场售价上100元一斤。挖完蘑菇之后，孟克巴因将土逐一回填。当地牧民都知道，土里有残留菌丝，一旦遇上雨水，又会长出一个新的大蘑菇。如何更好地驯化野生植物，为当地牧民服务，是科研人员同样关注的问题。
1: 这个可以持续。
2: 对，这个好像幼小紫色体持续效果比较好。
0: 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青海师范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很快就挖到了一筐大肥菇。科研人员经过消毒、切片、封装、液氮保存，接下来会运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最大的作用能可能长到3公斤到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话，它具有良好的一个食用价值，还有市场前景。那么如果把它进行一个驯化，然后进行栽培，是吧？能够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也能够给当地的这样一个农户啊，然后牧民增加这个收入，那能够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是吧，实现这个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想，就是无论从研究上来说，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上来说，它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养殖和种植业的发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而柴达木地下蕴藏的另一种矿产却影响着更加广泛的中国人生活，这就是石油。以探明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量为46.5亿吨当量，若将质量换算为水体，其容量与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总库容不相上下。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急需化石能源发展工业，改变国计民生。这些残垣断壁见证了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曾经的辉煌，也铭记着数以万计的老一代青海石油人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柴达木茫茫戈壁的光辉岁月。辛守燕，西部钻探青海钻井公司30588队钻井平台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由于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资源枯竭，辛守燕随大部队转移到芒矮地区的花土沟石油基地继续工作。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花土沟石油基地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从1954年开始勘探开发，是共和国最早的油田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为国家贡献着黑色黄金。2018年，随着芒矮市的成立，标志着当地的石油产业到达了一个顶峰。几十年来，在芒矮的许多石油工人与辛守燕一样，一直默默在为国家的石油产业奉献守护着。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貌与气候，每挖一口井，每竖一根杆，都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早上8点，芒矮东平气田临时工作基地，辛守燕的儿子辛平和同事们收拾好行装，坐上皮卡车，驶向荒芜。

0: 戈壁滩。作为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大队工作人员，新平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井下断脱的油管打捞出来，安装新油管。
1: 这个队是那个是一个 XJ-650 的一个机子，专门就是施工这种重钻、深钻这种的。像这口井是就是4000多米嘛，4850米，就需要我们来那个啥进行打捞。野外的话重钻比较多，像我们这个队就是基本上像去年的话，大半年都在野外嘛。今年就是在这干，可能在化土沟干了两三个月，然后又派到东平过来干了。
0: 尽管现在新平与父亲都在忙挨工作，但因为经常都跑野外，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而新平的母亲则住在500多千米以外的敦煌青海油田家属区，一家三口常年分居，即便逢年过节也是聚少离多。
1: 我从小是了解这块的工作环境，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感的。但是相对于别的外面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像是见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像那个手机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每天跟我妈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其实也那个啥也挺好的。
2: 第一个妈妈跟你说的就是祝你安全，
1: 对，
2: 知道吗？
1: 嗯。
2: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跟你说的就是要减减肥。
1: 好，一定。那行吧，那
3: 想你了，
1: 准备午饭吧。行，我也想你了。
2: 好。再见。
1: 拜拜。
0: 随着国际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国家新能源政策陆续出台，中国能源转型势在必行。作为石油人，辛守燕和他的同事们也终将会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奋战在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他们淌的汗、流的血早已浸透在一口口油井里、一条条管道上。今天是党员活动日，青海油田组织党员来到地中四井纪念碑前缅怀油田的开发先驱者。
4: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沉痛悼念所有为石油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表达我们对先烈的无比敬仰和缅怀之情。
0: 昆仑玉、石油、藜麦、青稞、藏红花、枸杞、大肥菇，从地上到地下，从动物到植物，从山野到戈壁，都在向世界展示同一个信息：柴达木就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宝藏，使柴达木实现更大的发展与辉煌，这将是新一代柴达木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豪情满怀。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引发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
2: 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员的第一身份是为民服务，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各族教师扎根基层，用心守护特殊孩子。
3: 把群众烦心事儿当成头等大事，继续带领全街道党员干部扎根一线，把党建工作融入到基层治理的每一处，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4: 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
5: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伟大建党精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坚守税收本职工作，用心服务经营主体，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7: 我花费38年收藏红色文物，就是想让身边各族群众读懂党的奋斗历程。我会继续开展党史宣讲，讲给更多青少年、基层党员听。
8: 坚守为民初心，落实到日常金融服务全过程，持续优化便民金融服务，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9: 在中国共产党的集团领导下，新疆各族群众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
10: 我将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立足矿山岗位，和各民族同事并肩奋斗。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贺蛟龙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表彰他对党忠诚、深耕基层、实干助农、促进民族团结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先进事迹也激励着更多人接过他助农接力棒，在新疆广袤大地书写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时代答卷。
1: 盛夏的昭苏草原草木葱茏，这几天不少慕名而来的党员干部群众走进灯塔知青馆的蛟龙厅，以鲜花与思念缅怀贺蛟龙。
3: 他始终把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扛在肩上，深深感召着我们每一位基层党员，也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1: 这里就是贺蛟龙最后一次为新疆农牧产品宣传的拍摄地，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工作影像。2026年1月11日，贺蛟龙在开展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不幸因公离世，年仅46岁。曾经他扎根一线为民服务，为了破解当地文旅和农业发展“治忧效不忧”的难题，贺蛟龙主动走上网络，以一袭红袍策马雪原的短视频火遍全网。走红后，他无惧非议，坚守本心，从零起步深耕电商助农赛道，倾力打造了品味新疆区域公共品牌，累计带动全疆农产品销售额突破500亿元，助力了2万多名群众增收。
3: 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
11: 新时代的干部要有新时代的样子，我代表了我们边疆地区千千万万公职人员的形象的一个缩影。我们是有创新的，我们是敢担当的。
1: 贺蛟龙未尽的助农事业正有后辈接续奔赴。在刚刚落幕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接棒人品味新疆推荐官蔡怡瑞穿梭各大展馆，以鲜活生动的短视频镜头全方位推介新疆特色农牧产品。
12: 我一定要传承他这种精神，把我们的新疆好产品宣传出去，去帮助我们的农户增收。
1: 榜样的力量持续发光发热，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接续推进贺蛟龙生前规划的品牌振兴事业。今年上半年，全疆新增35家经营主体，47款产品纳入品味新疆品牌名录，58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授权挂牌，培育了一批品味新疆推介官人才。
0: 连日来，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13: 颂歌献给党，礼赞新时代。在阿勒泰雪都大剧院，当地筹备的大型合唱《长征组歌》精彩上演，以艺术力量重温红色记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新时代绘就发展新篇章。在库车市乌什县洛浦县，人们一起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歌颂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党爱国的深厚情感。
14: 红色宣旅时刻提醒我们牢记初心，使命实干担当，
13: 重温党史，感悟初心。昌吉市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广大党员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重现珍贵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人们在一个个场景中感悟359旅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的光辉历程，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前行力量。
0: 连日来，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党深情告白，展现对党的忠诚之心，抒发对党的感恩之情。
15: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呢，龙水这个的话题的，面别的我们这个的，我们原来别的个是看那么个了个家，这个给这个就是决定。

0: Şu partiyanın dışında yörkünce ve sebi dışında bay bay yaşayacak şey durmuştu görevi.
1: 近几年，我们白岩沟镇发展很快，政府也给我们建了很多旅游设施。目前为止，我们家也有200多只羊、80头牛、10几匹马。感谢党和国家，欢迎大家来我家乡玩，骑马吃肉。
2: 7月1号，全区水旱灾害防御暨安全度汛调度会在乌鲁木齐召开，研判主汛期洪旱形势，部署应对举措。
3: 今年以来，全疆气温异常偏高，降水明显偏少。六月平均气温24.6摄氏度，较常年偏高3.1摄氏度，居历史同期第二位。降水偏少50%以上，阶段性高温突出。特别是近期至7月5号，东江和南江地区预计延续到7月8号，全疆迎来入夏以来强度最高、持续最久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其中，吐鲁番、哈密、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50摄氏度以上。
1: 本次这个升温过程也会造成咱们冰雪大幅度的消融，这会引起融雪性洪水增加，同时叠加咱们桥降雨过程造成的洪水，可能会出现暴雨混合型洪水。我们将全面进入防汛抗旱的应震工作状态。
3: 当前全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动态排查山洪沟、水库、堤防等重点部位隐患，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干旱区域优化水资源配置，启动抗旱应急井，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
2: 6月29号，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媒体负责人研讨班在乌鲁木齐开班。在为期7天的研讨活动中，来自14个国家的17名媒体负责人将先后赴乌鲁木齐市、巴州、吐鲁番市等地开展实地参访和座谈交流。
4: 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研讨班成员了解了陆港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标志性工程的建设历程、多式联运体系、跨境通关改革成效及对外合作成果。
5: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区位优势明显，构建起了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体系，有力拓展了跨境商贸。
4: 研讨班成员来到新疆人大历史展馆，这里系统展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疆落地生根、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在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软件园，从高端装备制造到数字科创产业、现代化智能化的产业发展场景，让研讨班成员频频驻足拍摄。大家还操作翻译机，体验不同语言即时互译功能。
6: 新疆的产业发展速度和现代化水平令人赞叹，产业体系、创新氛围等诸多发展经验非常值得学习。
4: 在乌鲁木齐参访期间，研讨班成员还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访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走进新疆博物馆，多角度了解新疆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成就。
7: 中国新疆的繁荣稳定、发展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会整理所见所闻，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向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2: 辽宁省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全方位帮扶塔城地区，用优质教育托起各族青年成才梦想。
4: 走进塔城职业技术学院的智慧物流数字化协同中心，2024级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正在进行本学期最后一次综合实训。这个专业2024年首次招生，首批100名学生，半数以上已被京东等企业提前锁定。
8: 专业很不错，其他专业的他们是自己去找，然后我们是他们过来录用我们。
4: 塔城地区跨境贸易体量近年来持续攀升，物流人才缺口大。辽宁援疆团队精准对接这一需求，推动学院新设跨境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并成功申请自治区项目资金，建成智慧物流数字化协同中心，实现了该专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
9: 选择青年教师，然后组成团队，全面从校对校的这个合作，专业对专业这种全面帮扶。
4: 自2021年以来，辽宁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65亿元，实施教育项目34个，进一步提升受援地教育软硬件条件。
10: 353名援疆教师扎根塔城，通过组团式帮扶和师徒结队开展培训，2599人次， 培养118名代步走道骨干教师。
2: 为期三天的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今天落幕。本届大赛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与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新增

0: 了切磋技艺精进技术的优质平台。
1: 我们在跨设备协同还有分布式开发上是非常有优势的，参加自治区级别的大赛，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见识到了很多新的技术。
2: 鸿蒙它整个的这个体系是围绕着一个软件开发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人才需求的这个市场空间会越来越大，对我们未来的产业发展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助力的作用的。
0: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凭借极强的产业适配性，吸引了全江30名选手同台竞技。该技术广泛应用于高端装备制造、轻工纺织、石油化工等多个核心领域，与新疆重点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
3: 通过这个比赛，我可以了解到现在最先进的智能制造这一块的技术。等我回到岗位以后，对于现场的设备进行一个技术改造啊，提升啊。
0: 本届大赛引入市赛和国赛的先进理念和办赛标准，同时贴合了行业先进的生产工艺，引领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等产业向高端迈进。
4: 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设什么；产业需要什么支撑，我们就哪些项目要跟上，促进人才的培养，同样的也是促进了产业技能水平的提升。
0: 今天，自治区第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决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大赛聚焦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个赛道，50个项目展开角逐。期间同步举办创业成果展、创投资源对接会、名师讲堂等系列活动。
5: 我们今天带来的项目呢是新疆 S101旅游公路供应链赋能文旅项目，已经跟相应的投融资的一些单位进行了接洽。
6: 我们将坐实赛事后半篇文章，将全部参赛项目纳入自治区军创优质项目库，获奖项目可优先享受孵化场地、专属信贷等特殊政策，择优遴选，优秀项目备战全国大赛，提供全流程辅导，建立常态化跟踪机制，持续对接资本、产业链资源，推动项目成果落地转化。
0: 目前，全区退役军人创办的经营主体总量已突破9.5万家，其中军创企业4.7万余家。今天，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初中语文联合研究培训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江苏师范大学的19名教师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中学语文教师、名师工作室成员齐聚一堂，围绕语文教学如何扎根课堂，如何在多民族交融的情境中发挥育人功能，展开了深入研讨。
7: 这种点单式的研训特别的接地气，我们缺什么他们就送什么，希望这样的名师课堂能够一直办下去。
8: 我们也期待后续和新疆的深入合作，打造苏疆语文教研协作的样板，为新疆语文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可持续的专业支撑。
9: 近日，新疆各地消防救援部门走进校园，开展防火防溺水主题宣讲，普及避险自救技能，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
0: 在阿拉山口市中学，消防宣讲员现场展示灭火器、消防水袋等器材装备，围绕充电器、打火机等居家隐患讲解日常防火要点。伊宁市消防救援大队走进伊宁市英野尔镇中心小学，采用安全科普加实战演练双模式，讲解居家防火和火场逃生要点，普及防溺水6不准知识，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并指导学生正确使用灭火器。
10: 暑期一直是青少年安全事故的高发集中阶段，通过培训、演练、宣传、体验的方式，提升广大师生的暑期安全意识，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0: 在库车市第7中学，库车市消防救援大队通过互动游戏、模拟实验等形式，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活动中，闭气挑战让学生直观感受溺水危险，蚊香引燃可燃物、花露水遇明火等消防实验，生动展示日常安全隐患，给师生们留下深刻印象。
11: 亲身体验过才能入脑入心，我们还会继续走进更多学校和社区，把防火防溺水的宣传工作做深做细。
9: 江超联赛常规赛6轮战罢，毅力队以不败战绩领跑北区。7月5号，他们将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目前全队正全力备战。
0: 走进体能训练房，全体队员正开展高强度力量训练。上轮客场拿下塔城队之后，伊犁队以11分稳居北区积分榜首，但与排名第二的乌鲁木齐队仅1分之差。本轮两队的直接对话也成为了北区焦点对决。为了打好这场关键战，伊犁队全队上下没有丝毫松懈，教练组在战术和体

0: 体能上做了针对性部署，临近比赛，力量训练成了备战的核心内容。
1: 力量训练主要是，在赛场当中就是出现这种高强度对抗以后带来一定的这个帮助，也是给我们这个球员带来一种就是防止受伤。
0: 作为北区领头羊，本轮比赛毅力队只要战平对手就能锁定头名出线，但全队的目光远不止于此。
2: 我们心态上也没有放松，保持紧张的这种氛围去训练，争取北区第一出线。
3: 巴州队也结束了最后一场主场比赛，进入第七轮备战，但球队和球迷之间的支持信赖让人无法忘怀。这场双向奔赴为球队后续征程积蓄满满能量。
0: 在上周巴州队主场迎战和田队的比赛中，9175名观众汇成人海，巨型的助威横幅与挥舞的旗帜一直高高举起，久久不息的呐喊化作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4: 虽然一站就是一下午，太阳晒着也很累，但看着各族球迷一起呐喊助威，球员全力奔跑，就觉得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
0: 球迷们身着统一的黄色球服，掀起一阵阵人浪。中场休息时，热情的啦啦队献上精彩的民族舞蹈表演，让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呐喊声、歌声、鼓点声在巴音体育场久久回荡。赛后，巴州队全体队员走向看台，向支持了他们整个赛季的球迷致谢。
5: 主场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没有落下，给大家加油助威，巴州队加油！
6: 不管输赢，我永远支持巴州队，也希望新疆足球比赛能够越办越好。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一封托孤家书，有骨肉离别的英雄气短，更有直面艰险的坚定无畏。他舍一家幸福换万家团圆，千言嘱托，只期盼新的光明。1933年2月，革命形势日益吃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的陈潭秋受组织委派，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为了孩子的安全，陈潭秋给在湖北老家的亲人写下一封托孤信。三哥，六哥，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侄妹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这封信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铮铮誓言，平淡的话语下满是舐犊之情。信的重点在于讨论孩子的寄养问题，但字里行间无不彰显出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信中的侄妹是陈潭秋的妻子徐全植，她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而待产的孩子正是陈潭秋的次子陈志远。
1: 我没见过我的父亲，我在母亲怀抱里依偎着的时间也仅是2个月18天。
0: 从小，陈志远就只能在亲友的只言片语中勾勒着一个模糊的父亲的样貌。
1: 我见着一些小孩跟父亲一块活动的时候，我就想我的父亲。

0: 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和董必武等人在武汉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七月出席党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 我的父亲母亲胸怀着革命大业，学小家顾大家顾革命，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是推动我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0: 正如托孤信中所自述的那样，平踪浪迹，行止不定。从参加革命开始，陈潭秋先后担任过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等地的十几个职务，党需要他在哪儿，他就奔赴哪儿。陈志远时常会通过照片来感受父亲的存在。他发现，在父亲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所有正面照片角度基本上都是四分之三册，

0: 经过查证，他找到了其中的原因。
1: 我父亲这个照片是比较标准的，他是侧面的一个照片，他是因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间受伤，右耳朵没有了以后的照片。
0: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陈潭秋作为组织部长继续留在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在1935年2月的一次突围中，陈潭秋他们被敌人围堵到一个山坡上。为了把敌人引开，陈潭秋带着战士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边打边撤，掩护大部队转移。到了夜里，陈潭秋和战士们一个挨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他边走边回头看战士们的情况，突然一脚踏空跌了下去。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滚到谷底。剧烈的疼痛使他昏了过去，直到天亮，战士们才找到血肉模糊的他。而正是这次战斗给他的右耳造成了永久性损伤。陈潭秋被子弹打中右耳，头部受伤。从那以后，他的照片大都是左侧脸为主。然而，这些伤痕并不能阻挡他继续革命的脚步，反而增强了他夺取革命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1: 他一生的革命经历就是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顾全大局，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局。
2: 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陈潭秋当时呢担任我们的党代表，对西路军事战役十分关怀，先后有党。
0: 1939年，陈潭秋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要求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于是他化名徐杰，立刻开展工作。作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共中央驻疆代表，他利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学院、反帝会、新兵营、新疆日报社等阵地，广泛培养各民族优秀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坚定信仰。
1: 这个期间有一篇文章，做一个新政府领导下的新青年，在1939年2月间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这个文章我爸爸提出来新青年的11项标准，应该有一个正确世界观、正确的革命理想，应该为人民谋福利、奋斗终身。
0: 陈潭秋在新疆期间抓了2件大事，一是抓紧新兵营的训练，他亲自给新兵营的指战员上政治课、党课，并积极组织新兵营野营训练，为抗日前线输送人才。二是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他把当时分散在天山南北31个县的党员分别按地区成立党小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大大增强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争取斗争胜利的信心。1942年3月，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为保护我党力量，陈潭秋提前拟定撤退计划，上报中央。潭秋同志即拟定了撤退计划，决定分3批走。 第一批是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二批由医生杨希光负责带伤病员和家属走。谭秋同志把自己安排在第三批，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最后撤出。同志们一再坚持要谭秋同志随第一批先撤，他坚决不同意，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生死之际，陈潭秋再一次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人。1943年2月7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禄等人被关进迪化第二监狱。在狱中，敌人连续数十天严刑逼供，压大杠、战火炭等种种酷刑都未能让陈潭秋屈服。威逼无效，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秘密杀害，时年47岁。由于消息隔绝，陈潭秋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人所知。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推选为中央委员，然而代表们没有想到他早已被杀害。我以我血见轩辕，这名特殊的中央委员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我死后要化作一抔黄土，铺在通向胜利的路上。时光荏苒，陈潭秋离开我们已经80多年，然而他崇高的精神风范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红色记忆。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

0: 中国西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座山脉合围的高原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柴达木蒙古语的意思是盐泽，丰富的盐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更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这里不只有盐，还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物产。以探明资源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目前埋藏地下已发现的各类矿产多达11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种类的64%，其中钾盐、盐矿和镁硼在内的9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有锂矿、芒硝、锈矿等6种。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物产，才使得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被称之为聚宝盆。
1: 过去的定义的柴达木就是资源的优势，大家都熟悉的石油、天然气、煤，完了更为主要就是钾盐。一个它的储量，氯化钾储量占全国的80%。另外我们的产能占全国的80%，从金属、非金属、能源都集中在一个盆地，这种在全国也很少见的，这祖国的聚宝盆嘛。
0: 神奇柴达木，祖国聚宝盆，我们的探宝之旅将从玉开始。昆仑玉又称青海玉，是柴达木地区代表性的矿产资源之一。昆仑玉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脉进入海西州格尔木市西南纳赤台一带的高原丘陵地区。昆仑玉与新疆的和田玉处于同一玉矿带。昆仑山以东称之为昆仑玉，山以北则称之为和田玉。上午，杨平带领探矿小队向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勘探新矿脉。
2: 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那个踩稳，要往那个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哎，对，我们一会儿在这地方把这个什么把坐标打上。我来操作。我先取点样，好吧？嗯。哎，装好，装好，记录上啊，把记录做好。
0: 杨平是纳赤台地区三岔口软玉矿负责人，年轻时外出打工谋生，后来格尔木玉产业兴起，杨平回到家乡投身玉产业发展。在格尔木，像他这样依靠昆仑玉生活的有30000多人。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久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玉寓意吉祥，常以温润如玉比喻品德美好。根据古籍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昆仑玉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原，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却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以上等昆仑玉为原料打造的北京奥运会龙纹玉璧奖牌，是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和荣誉观。在昆仑玉原料市场转悠了半天的玉雕师徐鹏飞，看中的是一块从原石上刚切下来的小料，体积虽小，但白里透绿。
3: 这个好，
4: 这个好，
3: 这个好，嗯，这个确实好，看着不错。
4: 这个好。
0: 成熟的玉雕师都懂得因材施雕的道理。徐鹏飞仔细观察后，决定雕一个挂件。他因形就势，寥寥几笔，就在石料上描出一个树叶形状，之后便开始精工细作。 开槽、整形、雕刻，认真打磨一番后，一件寓意为金枝玉叶的精美玉器便诞生了。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在玉石行业向来有三分料七分工的说法，不管多好的玉料，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徐鹏飞老家在河南南阳，几年前追随大舅哥王帅来到格尔木。有赖于蓬勃发展的昆仑玉产业，一大家人现在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市场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因昆仑玉而来，也因昆仑玉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靠山吃山，位于祁连山南麓的天峻县是海西州唯一的纯牧业县，这里天蓝山青水绿土静，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畜群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天峻县苏里乡地处祁连山脉褶皱地带，境内海拔5827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最高峰。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气候寒湿，再加上冬季漫长，草期非常短，不利于普通牲畜生长，被称为高原之州的牦牛却在这里脱颖而出。50岁的藏族汉子进宝是天峻县苏里乡豆库尔村支书，几年前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团结峰野穴牦牛合作社。吃过早餐，进宝骑摩托车进山查看牛圈。虽然已是8月时节，但山里的地面上还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5: 这个看看，这个也有的呀，这个就这么大，其他牛没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这是野牛的。
0: 耗费2个多小时，进宝终于到达目的地。他饲养的这些牦牛，是天峻本土野牦牛和家牦牛杂交培育出的品种。
5: 你选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边上那个就是
6: 野牛吗？
5: 野牛，那是野牛。
0: 每年7月，牦牛进入发情期，合作社在野外的牦牛圈养地就会吸引一些雄性野牦牛前来交配繁殖。牦牛是青藏高原上繁衍的古老物种，野牦牛和家牦牛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两者交配产生的后代往往野性十足，身高、体重、体能等方面都优于普通家牦牛，而且有着更强的抗病毒和抗寒能力，被当地牧民称之为野穴牦牛。 今天，一头前来交配的雄性野牦牛受到惊吓，冲出牛圈，撞坏了围栏。进宝和村民们只能抓紧修缮。
5: 这个也刚是呀，一般提

0: 这么吃过？
1: 一、二、三，一、二、三。人有壮汉呗，壮胆的。
2: 受到惊吓了以后，这谁都挡不住他，拦也拦不住他。他不想跳，他懒得跳，他直接就撞出去。
1: 太厉害了！我跳这么长时间。
3: 山里的气候多变，不一会儿又下起小雪。趁着雪停的间隙，进宝赶紧招呼村民，把牦牛赶往高山牧场放养。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这些特殊种群，充分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命的道理。
0: 这大伯哥来，肯定农村的大伯哥们做跟草原人的接了个牛个，接上牛个农村的人呢。但大伯你呢？大伯哥是激动，他们我从农村走来呢，三年三百呢，但是这呢就干脆呢就撒下根呢，我从农村的牛给撒下利用过的。那那农村的种种的还能种啥个人种那个？种他个的人给切同种的，那我大伯是大伯哪个呢？
3: 不管是昆仑玉还是野穴牦牛，都是当地人靠山吃山的典范。而生活在茫茫戈壁的柴达木人，又靠什么生存？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戈壁，大多寸草不生，但一些极顽强的物种，在严酷环境中却创造出自己的生命奇迹。枸杞，便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者。
0: 乌伦古野生枸杞保护林就这个地方。
4: 它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少年了呀？你看。都已经那么粗了，
0: 这个树是大概就是100年以上，因为是枸杞树是灌木林，灌木林，现在你看长成那个乔木了，
4: 那么粗，
0: 对呀、
4: 它这个还结果子的，
0: 结的，但是结的不多呀，因为这个树已经老了呀，
4: 老了，
0: 它的生命力很好，我是东家林业的技术员。我的工作主要在这个野生枸杞林里面寻获这些绒物，带领我们的护林员一天寻获记录它的生长，这些全部记录下来。
3: 这片天然野生枸杞林位于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总面积2000多亩，其中不少上百年的老树。作为诺木红枸杞种群繁育基因库，已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枸杞是药食同源的植物，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等功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正是因为当地有上千年的枸杞生长史，所以上世纪90年代，宗家镇不少人开始尝试引进人工培育的枸杞品种，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经济价值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青海省农林科研方面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樊光辉教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林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从事高原地区枸杞两种培育、高效栽培相关研究10多年。
5: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长长的东西嘛。
6: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事情呢？我是也是青海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的，通过几年也是接触这个枸杞，看到这个枸杞当时在栽培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当时我们该种什么品种，因为当时品种很乱。针对这个事情，2008年开始我们就是实行了咱们科技厅的一个品种选育的一个第一个项目，所以2008年开始一头就扎进来，一直到现在。
3: 多年来，樊教授为都兰县诺木红枸杞新品培育和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自实践的方法与思路。每年暑假，樊教授都要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诺木红枸杞育种繁育基地进行基因比照与组合研究。有了科学团队的助力，当地的枸杞种植户开始逐渐受益。

0: 李先超来自辽宁沈阳，是诺木红诸多枸杞种植户中的一员。和大多种植户一样，李先超头几年的枸杞产量并不理想，但随着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产量开始不断提升。现在李先超的枸杞园已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200多亩。
1: 我是2007年当兵退伍以后，就来到青海诺木红农场种植这个枸杞，然后这个树已经是我种的第二批了，这是新品种，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种植的。
0: 8月，诺木红枸杞进入采摘季，成熟的枸杞果肉丰满，鲜红欲滴，不仅让种植户们充满喜悦，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2: 采多少？
3: 上午就三十斤吧，我觉得能采100斤。
0: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所产枸杞天然无污染，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柴达木枸杞又称柴杞，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其他品种，柴杞籽少肉厚，颗粒更大，味道更甜。第一茬采完毕后，树上就剩下了这些青果和籽花，这是留给第二茬和第三茬采摘的花果。
4: 这些全二皮果实，青的这些二皮果实大概一个月以后能才能采摘，三皮果实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12月1左右采摘结束。
0: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因为希望而相聚。目前诺木红的枸杞总种植面积已达10几万亩，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收入，改变了命运。
1: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果子就是气候原因，它都特别大。枸杞这个植物，它就喜欢在干旱的地带去种植，雨越少，它的产量就会越高。然后今年的枸杞价钱也是相当的乐观。

0: 业起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尝试驯化野生动植物为自己服务。蒙古族牧民孟克巴音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牧场里有一种特别的野生食材。八月的柴达木气候多变，孟克巴音带着妹妹赶到牧场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影响挖掘工作。孟克巴音用脚试探土地的松软度，确定好位置后，小心翼翼地将土刨开，挖到30多厘米，一个雪白的蘑菇赫然出现。这种蘑菇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大肥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000米平原岩生芦苇草场。因为对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极其严苛的要求，所以产量非常少。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市场售价上100元一斤。挖完蘑菇之后，孟克巴音将土逐一回填。当地牧民都知道，土里有残留菌丝，一旦遇上雨水，又会长出一个新的大蘑菇。如何更好地驯化野生植物，为当地牧民服务，是科研人员同样关注的问题。
1: 这个可以测序。
2: 对，这个好像幼小子实体测序效果比较好。
0: 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青海师范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很快就挖到了一筐大肥菇。科研人员经过消毒、切片、封装、液氮保存，接下来会运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最大的作用能可能长到3公斤到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话，它具有良好的一个食用价值，还有市场前景。那么如果把它进行一个驯化，然后进行栽培，是吧？能够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也能够给当地的这样一个农户啊，然后牧民增加这个收入，那能够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是吧，实现这个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想，就是无论从研究上来说，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上来说，它是
0: 作为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大队工作人员，新平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井下断脱的油管打捞出来，安装新油管。
4: 这个队是一个 XJ-650 的一个机子，专门就是施工这种重钻、深钻这种的。像这口井是就是4000多米嘛，4850米，就需要我们来那个啥进行打捞。野外的话重钻比较多，像我们这个队就是基本上像去年的话，大半年都在野外嘛。今年就是在这干，可能在炮头沟干了2-3个月，然后又派到东平过来干了。
0: 尽管现在新平与父亲都在忙癌工作，但因为经常都跑野外，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而新平的母亲则住在500多千米以外的敦煌青海油田家属区，一家三口常年分居，即便逢年过节也是聚少离多。
4: 我从小是了解这块的工作环境，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感的。但是相对于别的外面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像是见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像那个手机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每天跟我妈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其实也那个啥也挺好的。
5: 第一个妈妈跟你说的就是注意安全，
4: 对，
5: 知道吗？
4: 啊，
5: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跟你说的就是要减减肥。
4: 好，一定。那行吧，那
6: 我想你了，
4: 准备午饭吧。行，我也想你了。
5: 好，再见，
4: 拜拜。
0: 随着国际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国家新能源政策陆续出台，中国能源转型势在必行。作为石油人，辛守燕和他的同事们也终将会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奋战在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他们淌的汗流的血早已浸透在一口口油井里，一条条管道上。今天是党员活动日，青海油田组织党员来到地中四井纪念碑前缅怀油田的开发先驱者。
6: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沉痛悼念所有为石油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表达我们对先烈的无比敬仰和缅怀之情。
0: 昆仑玉、石油、藜麦、青稞、藏红花、枸杞、大肥菇，从地上到地下，从动物到植物，从山野到戈壁，都在向世界展示同一个信息：柴达木就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到了，我下去叫你。
1: 他在这儿上班？
0: 彪子在里头的时候就学会踩缝纫机，出来也干不了别的。花儿，你确定要见他？
1: 确定。

0: 别打了，
1: 我骗你了。

0: 十天了，二位师傅，整整十天了，谢兵一点动静都没有。崔师傅，要不咱们就不是说了小火慢炖吗？火候不到，容易夹生。
1: 真不是我没有耐心，我们京城的警力本来就有限，谢兵底下三家酒馆，我们三组人两班倒在盯着，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2: 你说呢？
0: 人一旦抓了，就看你的了。哎呦，太
3: 师傅，咱们有谢兵唆使盗窃的证据，房主杜超又是洗钱案的关键人物，这次案够不够？
0: 这充其量只是发麻醉的，不够致命啊！
3: 要不再等等？崔师傅，您是老经侦了，您说。
1: 多等一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多一重风险？咱们抓了那帮搬家式盗窃的贼，谢兵没准已经醒了。老天，现在你是金针队长，你定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哎，
3: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收网。
4: 下面我安排一下行动方案。

0: 将到达，等确认目标以后立即行动，注意保护周围群众安全。
1: 哇，够气派的，
2: 认识吗？
3: 确认目标，一组二组准备行动。

0: 小田，等等，小徐，你去拦住他们。但是，
1: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
2: 这名字就是酒吧的意思，知道吧？
3: 风彪是您给布的线啊？
4: 谁布的线不重要。 关键是风彪现在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谢兵又跑不了，要收网就急在这一会儿，你说呢？
0: 黄雀，
5: 咱们过去坐会儿。
6: 好久不见啊！
0: 酒吧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帮我看看店，我一个月给你这个数。
5: 一千呀，一千，是
0: W
5: 10,000，一个月就成万元户了。对，万元户。这买卖这么挣钱，
0: 我回头给你细说。走，我领你开个眼。哎，把油碗停下来。
7: 谢总好。
2: 徐师傅，您有准吗？可别晃点我。
4: 你放心。 我心里有底，出了事儿我兜着。
2: 行，那就按您说的办。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

0: 回。嘿
1: 嘿，你这话算说对了，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的感觉一样，但是值。酒吧平时没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盯着点，有人四门就给我打电话。
0: 王信，哎不，谢吗？多谢了啊，这么关照我。
1: 都是兄弟，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0: 你这个酒吧一晚上不少挣吧？
1: 真正挣钱的不靠这个啊！咱俩是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叫你来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0: 什么意思？
1: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跟我走。

0: 谢总好。
1: 封经理，以后这个房间他随便进啊。
0: 知道了，谢总。
2: 我来十个鞋，
3: 给我下八个桌。

0: 楚大哥，
1: 哎，
0: 今天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多赢点啊！
1: 好嘞，
0: 多赢点啊！
2: 过来骑个桩，

0: 谭师傅，嗯，人出来了。
1: 哎呦喂！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现在不找这个谢光腚，找那个风彪。哎呀，棍子休假，背头听老婆话，到点回家。合着这苦差事就耍咱们两个冤大头啊！

0: 走。
1: 哟，
0: 柳爷。
2: 哎，来来来，坐。
0: 嘿，东彪，好久不见了啊。
1: 潘警官，
0: 哟，记性不错呀，10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我。
1: 就算把你放在太上老君那炼丹炉里炼成灰儿，我都记得。
0: 没想到啊，我在你心目中这么刻骨铭心呢。花儿姐呢跟我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说吧，谢兵那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1: 我可不是配合你，大棍子呢？我只跟大棍子说。
0: 哟，我不好使啊。
1: 哼，
0: 大棍子在休假，跟我说一样。
1: 不一样，我这次去找谢光腚，那是给花儿的面子。既然大棍子跟他是一家人，那我跟别人就说不着。
0: 哟，你这不是死心眼子吗？
1: 潘警官，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这里也不是您的审讯室，想吃饭，我可着兜里这点钱请您；想套话，没戏。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跟大棍子说。接着吃。

0: 困沙，你钓鱼呢？哦，我钓鱼呢。
1: 哦，我们还以为你钓鱼呢。
2: 他是在钓鱼。
3: 是，我们知道他在钓鱼，我在逗他。走。
0: 哎呀，嘿，棍子，哈哈，嚯，今天收成不错呀，
4: 棍子。风标已经收回了对你的投诉，从今天开始，你结束休假，回来上班。
5: 我还没歇够呢，这多自在啊！
4: 风标已经去谢兵的酒吧了，也答应配合咱们对谢兵展开调查。
5: 那这不挺好？你们接着办案，我再多歇两天。
6: 风标只认你，我们谁去都没用。
5: 哦，这是用得上我。
4: 棍子，别矫情啊！当时在郭局面前，我和楚东阳都替你说话。现在案子正在坑节上，赶紧的。
5: 那这样，让老郭来。
4: 我传达的就是老郭的意思。
5: 不行，得让老郭亲自来。
6: 嘿，你真是矫情，他妈哭矫情，你矫情死了。你这不称心的吗？啊，人大局长跑这儿陪你来钓鱼。
5: 那我不管，别在这儿絮絮叨叨，打扰我钓鱼。

0: 你干嘛呢？我这一上午钓的鱼，这全完了。
1: 你还知道急啊？您现在不去找那个风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天努力，全白费了，就跟这鱼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的，怎么都那么矫情啊？嘿，哈哈哈哈哈哈！
2: 我。
0: 小徐，你点赞，气死我了！
3: 笨子，我发现你都倔驴啊，除了花也就小徐能收拾你，收拾。
1: 小徐可以啊，小徐是老徐，一治一准啊。
0: 那个风标得了什么病啊？上回吃东西还看他往管子里吐，好恶心啊！
1: 他这不是得病，他是自残以后落下来的后遗症。 以前啊，有些犯罪嫌疑人想钻法律空子，被抓之后吞食活检，愣把自己食管烧坏了。这样他就可以保外就医。风标啊，就是听了别人给他指使的瞎当。可他没想到，那个时候法规早就改了，不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还得重判。
0: 这么回事儿？
1: 他身上那根管子啊，直接通到胃里头。食管不是烧坏了吗？嗯。吃东西的时候把东西嚼碎了，往食管里一吐，直接就进胃里头了。 这叫伪造漏。那个年代啊，咱们平安出了几个这样的，当时都喊他们管子队，都是想通过这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来了，别晃悠了，赶紧的吧。

0: 中午饭没吃，肚子饿了。小徐，你饿不饿呀？
1: 我好像也有点饿。
2: 他不是徐师傅逮的吗？可我上次看他怎么对您也咬牙切齿的呀？
3: 他审的呗。
0: 对，我跟他在审讯室整整耗了三天，我把他从里到外问了个底儿掉。
3: 当时啊，那风标有个保护伞，一开始怎么都不交代。你潘师傅是谁呀？最后生把他的嘴给撬开了。也就那一回，你潘师傅一战成名啊。这老小子供出了他的保护伞，估计在里头还没少遭罪，他能不恨你潘师傅？
2: 厉害呀，潘师傅，不会是名题？
0: 哈，那都是过去式了，这要搁现在，不是我吹的，用不了半天。
3: 你给棍子留点。
0: 哎，这不是刚给他要俩腰子吗？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4: 这谢光腚根本不像他说的这么好，摆明了是万一真出了事儿，想拿我顶来，真当我傻。
5: 有什么发现？
4: 他那酒吧里有道暗门，里面应该是搞什么网络赌博的。你们该不会就为查他这个吧？我想想办法，让你们进去。
5: 听没听他说过洗钱的事儿？
4: 洗钱？什么意思？
5: 就是有大量的现金、银行账户什么的。
4: 这个我是真不懂啊。他那里边倒是放了不少电脑，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那儿敲键盘。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洗钱。你想，我刚去没几天，他不可能跟我交太多的底，就告诉我能赚大钱。
5: 他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可疑的人？
4: 我见他一般都是在酒吧。至少在酒吧里还没碰上别的人。
5: 继续盯着啊，有什么发现直接告诉我。
4: 哎，没想到。

0: 我到底还是走了东浦和二洞子的老路啊！
1: 上回没事吧？
0: 有机会一起喝一顿，到底看看我有多大酒量。
1: 你怎么想通的呀？
0: 我还是那句话，我欠花的，不欠你的。走了。

0: 你是找冯彪了？他跟你说了吗？这是为什么？帮上忙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有案子要侦办呀？是不是大背头？不是，肯定是这孙子。跟你说了不是，我找柳爷问的。
1: 这不是给自个儿添堵。
0: 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上忙？
1: 帮什么？
0: 那就值了。
2: 报告。
0: 你转过去，报什么报？低头。怎么这么多白头发？
3: 崔师傅，您找我啊？什么事儿？
4: 我们的线已经布上了，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跟你商量一下。
3: 您说，
4: 这个金针案件啊，跟禁毒还不太一样。这个封标他进去了十年，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更别说洗钱、网络赌博这里边的门道了。这个谢斌，就是当着他的面谈这些事儿，他都未必能听明白。
3: 这倒真是个问题呀。
5: 两个办法：一，你开个培训班，给他普及一下电脑技术和金融知识。
3: 还是什么？您就别开玩笑了，直接说二吧。
5: 派个咱们的人进去。
3: 派人。
4: 这个人得熟悉案情，了解金针的工作以及洗钱的套路，
5: 还得懂电脑。
3: 可是眼下我们队里人手紧张啊，要不您这儿出个人？
4: 你看我们仨谁像懂电脑的？
0: 怎么了崔师傅，我懂电脑啊。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哎，真是咱们老板谢总，赶紧叫人。
1: 谢总，谢总好。
0: 新来的啊，老家的外甥女儿来投奔我的。
1: 行啊，刚当上总经理就安排自己人了，你是没当官，当官你就是个贪官。
0: 瞧你说的，你要觉得不满意，我让他马上走人。
1: 用不着。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转一圈。
0: 谢总让你转一圈，快点。
1: 人不错，忙着吧。你外甥女啊？
0: 我骗你干嘛呀？

0: 冯德雷。哎，
1: 这是我外甥女儿给谢总送果盘。谢总，给你送点水果。
2: 谁让你进来的？赶紧出来！哎，
1: 放下，快走！快点，快点！
2: 把门关上！哎，
1: 好的。
2: 领导，我一直等您电话呢。我身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3: 你放心，我找来搬家那个带头的是我的老乡，我让他回老家了，在平安找不着他。
2: 什么？被抓了？领导，那我会不会暴露啊？
3: 我这，我一定会小心的。保险柜里的东西我一直贴身保管着，路在人在，绝对安全，你放心。领导，您看我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啊，好，我知道了，星期六晚上我在酒吧等您。您放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那是我应尽的义务。
4: 怎么个意思啊？这怎么还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啊？难道现在的黑话都玩这一套吗？
5: 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他手里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搬家时盗窃，从杜超家里偷出来的，而且是洗钱案的关键证据。
6: 这周六，这大鱼要咬钩。

0: 的呀？
1: 方案。
0: 你不是方彪的外甥女吗？怎么跟他一个姓啊？
1: 我妈离婚离得早，我跟我妈姓。
2: 听老彪说过，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刚才那通电话把谢斌给点醒了，
4: 幸亏小徐功课做得细致，要不然就穿帮了。

0: 妹妹，有男朋友了吗？
1: 没呢。
0: 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
1: 我舅舅说我年纪还小，还不着急。
0: 这个是你的吧？

0: 哟，坏了！徐曼身上的窃听器，别忘了谢光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1: 谢总，别逗我玩了。
0: 想在我们这儿干呀，你的这个裙子就得穿得再短点，要想美就得露大腿。这是个什么杂牌子呀？跟着我好好看。
2: 以后啊，我给你买名牌。谢谢谢总。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周六晚上，谢斌和他的上线会在酒吧交易洗钱的犯罪证据，我们就周六晚上收网，等他们接头以后，咱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 由于还涉及到网络赌博的违法活动，治安队也会配合咱们统一行动。一组配合徐曼在酒吧里行动，二组守前门，三组守后门，我在指挥车里，大家听我统一指挥，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2: 老三位，你们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听田队统一指挥。
2: 行。 那大家分头准备吧。

0: 老丁，刚才人多我没好意思说，你这行动啊布置的挺好，可是我们仨干嘛？
1: 你们仨也参加行动吗？
2: 我们仨不参加吗？
3: 哎呦，怪我怪我，对不住啊，我应该提前跟老三位沟通的，这次行动没有安排你们呀。
4: 嘿，老铁儿，你什么意思呀？啊，没有我们你到得了这一步吗？现在事儿成了就把我们三个扔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过河拆桥？
1: 卸磨杀驴，忘恩负义。
3: 哎呦，老三位别着急呀，你们听我说啊，我保证这次行动军功章上一定有你们三叉戟的一半，不，一多半。我主要是考虑呢，这次行动不是周末吗？又是大晚上的，先生，你跟嫂子那儿也不好交代呀，是吧？这个酒吧的环境啊，它比较嘈杂。听说徐师傅上次去迪厅的时候，我血压都犯了啊。还有您，
1: 我没事儿啊。
3: 去这个酒吧消费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您这岁数进去吧太引人注意了。
1: 他们俩岁数大肯定不行，我捯饬捯饬是可以的呀。
3: 我主要是考虑呀，这次行动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别让老三位跟着一块加班了，诸葛亮也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吧，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
5: 那这么说你也是好心？
3: 那绝对的，赵公老同志嘛。
5: 那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

0: 棍子，你停得远点啊，一会儿老天发现了。
1: 怕什么？发现又怎么？
0: 哎，贝涛，你往下头坐那儿，你挡着我了。
2: 事儿真多，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1: 你这晚上出来张华不说你啊？
2: 这是工作，工作他还是支持的。
0: 你们谁放屁了呀？怎么还一股萝卜味啊？
3: 是你打的嗝。
0: 嘿，车里太闷了，我开个窗户啊。
2: 哎呀，哟，
1: 靠，三位还真是你们呀。小郑，你下来吧。哎，
2: 坐呀！
0: 不，
2: 徐师傅，你坐啊，坐。
1: 哎呀，来都来了，跟我说一声，有老三位坐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我主要是担心小徐，毕竟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
0: 那就是就是，万一我们还能搭把手呢，是不是棍子？
1: 嗯，我们已经进入酒吧监控系统。

0: 哎，当心点啊！别往地下吐，我刚打扫干净。
1: 厕所没人，没有发现目标。

0: 舅舅，水果拿来了。啊，送上去吧。好。刘总，谢总，等一下，等一下。我舅舅说给里边送点水果。
1: 进去吗？嗯。

0: 来组装。
1: 10块钱。6块钱。
2: 包间里没有监控，会不会我们找的那个人就在这几个赌客里边？
3: 没错，小徐慢一拍，他没准就把东西给出去了。
4: 古筝在门口安排的人，只要从里边出来的赌客都会被悄悄地带走，他们手上有标记，好认。哦，
3: 钱对办事，那果然是万无一失啊。

0: 已经忙了，人还没来呢。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谢兵的上家已经醒了，故意放的空炮忽悠咱们。
1: 谢兵不还在里头了，只要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
2: 鱼就一定会上钩，就怕跑鱼了，饵还给吃了。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 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谢兵要走了，怎么办，谢师傅？要不直接把谢兵抓了吧？我觉得棍子说的对，咱们现在呀，就是无法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谢兵身上，得想个办法探一探。
1: 我想办法探探。谢总好。哎，谢总，谢总，晚上外头风大，您喝了酒，披着点吧。
2: 行啊，上道了。哎，你家住哪儿啊？来，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走。
1: 那太麻烦了，多不好意思呀！哼，你要是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呢，你啊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啊？走，我车里等着。
2: 谢谢啊，谢总。

0: 怎么样？现在给报答我了？啊？
1: 谢总，
0: 啊，
1: 你别这样。
0: 怕什么呀？啊？
1: 你别这样，谢总。
0: 又没有爱，是不是？
1: 谢总，我舅舅看见该骂我了。
0: 别呀，小姨啊，咱们不惹上火，你想跑，能不能玩儿？

0: 对不起，徐师傅，没忍住。没事儿，正好摘果子。我放了。别在这儿，我们费劲了啊！东西在哪儿，跟你接头的又是什么人，你就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你也是三进宫的人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盯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是掌握了具体情况，也不会逮你。
1: 你们掌握了什么情况啊？现在是我们审你。你们穿蓝衬衫的，跟我就说不着。嘿，
2: 怎么着？还瞧不上我这两杠三星啊？
3: 警察同志，别费劲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切，
0: 还嫌我们级别低？
3: 那你是什么职称啊？
0: 特级小偷还是督察主任呢？我知道，你们啊，可能是掌握了一些皮毛。但那些都是你们的自以为是，这具体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我们领导来了，你就肯说了。
3: 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谈谈呢。
0: 成，这可是你说的，我马上就把我们组长叫来。
3: 组长？
0: 组长不行啊，什么组长啊、队长啊都不行，级别真的太低了，必须是你们局长。谢光定，我告诉你，你不看这什么地方，你别在这儿狂。我不管你是谁，你就是局长的小舅子也没用。这时候你提谁就是害谁，知道吗？
3: 跟那个就没关系。 我要说的，是涉密的，涉密的懂吗？
0: 涉密，
3: 你们级别啊，真的太低了，没资格听。反正你们局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什么路子？
1: 我看他就是瞎咋呼，
0: 不好说。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奇怪，又是打击犯罪，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说不定是省厅布的线，也没准还是陈阳的点子。咱们之前就吃过亏，这回谨慎点。哎，他不是刚才说想见局长吗？咱们给他弄个局长过来。李家人犯错误了，这件错误更大。
1: 这件
2: 行，
0: 过去，
1: 谢谢。
2: 谢光定，我们局长给你面子，一会儿就到。你要是个聪明人，识趣一点，别跟他装蒜，要不然谁都帮不了你。
3: 老潘，局长到了。
2: 哟，郭局，辛苦您了，这么晚的请您过来。
4: 局长好。
5: 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安眠药我都吃，我都睡下了，给我耗起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2: 真是辛苦您了，我们也没辙。他非要见

0: 啊，你是局长？
1: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永镇，有什么事儿说吧。
0: 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很有必要，这也是替你们考虑。

0: 行了，你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郭局长，实不相瞒，我在替你们警方执行个秘密任务。
0: 哦，什么秘密任务？
1: 搜集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
2: 这么说，你是我们的线人喽？
1: 准确的说，我是卧底，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0: 那是谁给你派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不能说。
0: 那么你收集的那些犯罪证据都有什么？都交给了谁？
1: 是洗钱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证据，都拷在了一个 U 盘里。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线了。
0: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你，你是怎么交给他的？
2: 要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呢？
1: 人家可是个大领导，棋高一招吧。他让我把 U 盘藏在了男厕所马桶的冲水箱里了，现在肯定拿走了。
3: 通知老天。
4: 收到。
0: 你这个上线到底是个什么大神呢？
1: 郭局长，这个是最高机密了，我真不能说。
0: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郭局长，那你一定要保密。我的这个身份啊，只有我上线一个人知道，一旦暴露了，不但会打草惊蛇，我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2: 嗯，你放心，
0: 我是局长，这个只有我知道。
1: 郭局长，靠近一点，我告诉你。
0: 嗯，你说吧。
1: 我的上线是公安部，特聘专家，崔铁军警官。
0: 什么？
1: 崔铁军警官跟我说了，这是个秘密任务。
0: 你说谁？
1: 崔铁军警官啊。
5: 你再说一遍。
1: 郭局长，崔铁军警官啊。
6: 听说你还冒充起我来了。
0: 那个孙子满嘴跑火车，非要见局长，怎么着？我还真把你从被窝里薅起来。
6: 大崔，你这个病怎么样了？
0: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呢？
6: 你说你这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喝点绿茶，去去火。
0: 主要是没完没了的，还说什么我给安排的任务。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当这个网红，现在可好，都拿我开涮，我成什么了？
6: 越是这种时候，越得冷静，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这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道理我想你都懂。哎呀，现在这个局面你就很被动，殴打嫌疑人，你知道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你说，怎么办吧？
0: 老郭，你也别为难，

0: 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罚。
1: 认罚？
0: 嗯，
1: 那就得处分你，还得听你的职，你接受吗？
0: 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听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1: 大崔啊，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但我觉得就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继续开展工作。
0: 怎么着，还是要让我休息是吧？老郭，你见我的急我都没二话，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不行。
1: 你上回去医院不是查出那个叫
0: 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1: 好，你把病历给我拿来，我看能不能帮你说说情，事出有因，更何况你身体确实有状况，情有可原，让组织上对你从轻处理。
0: 行。老郭，你当时是怎么治好这个病的？
1: 我就没得过。
0: 不可能，你比我大。
1: 这个病不是所有男人都得的。
0: 太不公平了。
2: 不光是酒吧南侧的水箱，就连整个酒吧我们都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有发现谢兵说的这个 U 盘呀、啊，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
3: 那些个赌客呢？
2: 别说那几个赌客了，酒吧监控拍到当晚所有进出过南侧的客人，我们都挨个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啊。
3: 这就奇了怪了。
4: 根据谢兵的供述，他也不知道要和他接头的人是谁，一切都是崔铁军安排的，当然是那个假崔铁军。
2: 这个谢兵他不上网吗？崔铁军可是网红啊。
3: 嗨，这种人有时候还真不关心这种热点，就算在网上偶尔看到穿警服的也赶紧划走了。再加上他刚刚出狱不久，那个假崔铁军呢把他的案底说得明明白白的，一蒙一个准儿。
4: 那这次冒充崔师傅的和上次那个诈骗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2: 很有可能。我们根据技术手段追查了谢兵的通话记录，来源地和上次一样，还是在东南亚。
3: 朱小伟，
4: 又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2: 谢兵从杜超别墅的保险箱里拿到的这枚 U 盘，很可能记录着朱小伟犯罪团伙的洗钱证据。我们刚刚得到消息，省厅即将派出猎狐特别行动组到境外缉捕朱小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个拿走 U 盘的人。
4: 崔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开会呀、他没事吧？
3: 没事儿，你崔师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5: 出什么事儿了？炸了窝了？
3: 魏头啊，
6: 小潘，祝贺你啊！希望你再接再厉，

0: 庆祝庆祝。
1: 淡淡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
2: 徐曼，你放什么曲儿呢？哦，
3: 范进中举喽！
4: 哎，我说棍子，你嘴里能有点好话吗？
5: 潘师傅，恭喜呀！
4: 嘿，还是小徐会说话。哎呀，不过我对这些呢看得很淡。
2: 你哟，看得很淡，也不知道谁念叨个三年了吧？
6: 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
4: 我呀，不是惦记这个副支队长，我是追求一个公平。哎，你说咱哥们这业务能力吧，早就应该给我提上去了。小菊，
5: 嗯，
4: 我都五张了，现在才给我提的副支队，

0: 我还不满意呢。你可别学我，更不能学这个徐国柱。
1: 我怎么了？我这叫无欲则刚，我睡觉比你踏实。
0: 瞧瞧，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不但不替我高兴，还在旁边冷嘲热讽。不过你也快退休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1: 哎呦，替你高兴，我们都替你高兴，我们得好好给你庆祝庆祝。怎么着，请大家伙搓一顿出出血。嗯，
0: 没问题呀。嗨，我豁出去我一个月工资了。小徐，嗯，这点事儿对我来说简单的就跟一样。
1: 行了，哎呦，别贫了。瓜大刚才来找你，让你去趟会议室。
0: 楚政委，他找我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
0: 估摸着是跟我商量调离的事儿呢。
2: 潘师傅，你以后不在这儿了？
0: 我得回预审呢。哎呦，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真得改成双截棍喽。
1: 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
3: 你的病历我已经复印了一份，这个你收好了。这回啊，多亏了有他，局领导才对你从轻发落，只给了你一个警告的处分。另外啊，批了你15天的年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4: 等会儿，休假？我没说过要放假呀，我不需要休假。我跟老郭说的明明白白的，只要让我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怎么罚我都行。
5: 我明白了。我说老郭为什么跟我要这个病历呢？原来憋着想让我休假，我找他去。哎，
3: 你等一下，郭局去省厅开会了，林总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处理好你的事情。
4: 嘿，他躲了。
3: 崔师傅，组织上也是为你着想，替你考虑。
4: 我谢谢了，用不着。
0: 你等。哟，
6: 崔组长也在呢。楚政委，您找我啊？
3: 潘师傅，你来的正好。是这样啊，组织上安排崔师傅啊休15天的年假，那么三叉戟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算是代理这个组长。
0: 今天这是怎么了？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呢。
4: 我可没同意休假啊。
1: 等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
3: 不用商量。潘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做到崔师傅的工作。
0: 不是，
1: 楚政委，你看我那个副支队长吧，已经公示了，我恐怕马上就得回预审那边。
3: 这不还是公示阶段，没有正式任命吗？你现在还是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再说了，到时候你可以两边兼任啊，不但不影响，还能更好的协调工作。
0: 嗯，这倒也行。
1: 哎，魏涛，你就听领导安排呗，把这案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4: 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
0: 嘿，瞧瞧，这意见还挺大。他不是不放心案子，他是舍不得这组长。
4: 说什么呢？
0: 跟你开个玩笑嘛。
1: 我知道你想参与这案子，
0: 刚才我跟棍子分析了，这回的案子八成也跟那个朱小伟有关。老田刚才说了，省厅会派这个猎狐小组去海外抓他，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吧。
4: 他们这不是让我休息，这是变相停我的职。
3: 咦，那能一样吗？一个是行政处分，一个是给你的福利。哎，
0: 就是呀，
4: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喷子，你可别着了他的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呢。你别以为让你当个组长你就美了。
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多稀罕这组长似的。
4: 你少跟我这假惺惺。

0: 是我的名儿，不是你的名儿，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们说啊，让我休假，没门儿。哎，楚政委，以后这种事儿没定好了，不要先通知我。哎，
1: 不是，
0: 你是没看当时老郭那个样子，我还真以为他是要帮我。 我还谢谢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老郭浓眉大眼的，他也叛变了革命，他摆了我一刀。哎，你听说过强制休假吗？
2: 就是，太过分了。
0: 更过分的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合着他给我挖一坑，他自个儿拍拍屁股跑了，让楚政委跟我在这儿泡蘑菇。
2: 那也是领导关心你啊，
0: 关心个屁呀！他是了解我的脾气，他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就给我使这个阴招。
2: 各小组长注意了，这个表格还得要细化一下，每一个楼栋的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0: 哎，你听我说了吗？
2: 听着呢，听着呢，哎，我觉得郭局这个人挺好的。
0: 什么就挺好的？你这敷衍我呢吧？跟你说话哼哼哈哈的。
2: 哦，这好，不看了，不看了。你说吧，怎么回事？
0: 算了，不说了。
2: 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说了。
0: 一个街道主任，还是个副的，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2: 崔铁军。 你说什么呢？反了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话？不就是郭局让你休假吗？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让你休假呀？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0: 我能犯什么错误？
2: 瞧你跟吃了枪药似的，我不理你还没完了，还说起我来了。
0: 本来就是，从一进家门，你这个眼睛就跟粘在那个手机上似的，连这个饭都是我做的，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果实，行不行？
2: 我那也是在工作，工作不要再回家，你要加班回单位去加班。崔铁军，你成天不着家的时候，我说过你什么？
0: 你没少说。
2: 怎么着，气儿不顺就要冲我撒是不是？没门儿，谁招你，你冲谁撒去。
0: 你招了，
2: 我就招你了，怎么着？哼，我还没嫌你这饭做的难吃呢。
0: 难吃你甭吃。
3: 莫名其妙，谁呀？是我呀，崔师傅在家吗？我不在。来了。哎。哟，
2: 楚政委，快进来。哎，
3: 嫂子。
2: 来，吃饭了吗？
3: 啊，我在单位吃过了。
2: 啊。
3: 哎。
2: 找你的。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在。
3: 嫂子，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找我？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我就说他一回家，跟个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唠叨叨半天。楚政委，工作上的事儿你扯到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3: 跟我没关系，是谁刚才叫了半天的委屈？人家楚政委说的没错，你工作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参与，但是你的思想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
2: 嫂子，跟您打过几次交道啊，我就发现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意识都非常高啊，
3: 所以这次也是比较冒昧，只能上门求助您了。
2: 楚政委，你放心，这事儿。
0: 你交给我吧。好，知道什么呀？你就全交给你了。你少在这大包大揽的，这跟你们街道上的事儿不一样。
2: 崔铁军，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0: 这个事儿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楚政委，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单位去解决。你闹到我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儿？现在是下班时间，对不起，不送了。
2: 嘿。
1: 是我唐突了。

0: 不该引起你们的家庭矛盾的。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楚政委，你给我五分钟啊，不用三分钟，我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你千万别走啊。
0: 啊。
2: 你现在的脾气太过分了，我的感受最直观。
3: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0: 主政委，哎，思想工作我给你做通了，我们家老崔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安排。哦，嫂子，还是得您出马呀，太感谢了。崔师傅，也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 那咱就说定了，这半个月啊是带薪休假，趁着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调整，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嫂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帮你做通了思想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处理处理家庭矛盾啊？
0: 家庭矛盾，你是不知道啊！这崔铁军现在脾气可大了，
1: 动不动就冲我发火，还大呼小叫的。不夸张的说，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有家暴的倾向。啊！
0: 你胡说什么？
1: 你闭嘴！
0: 看这个情况不太像啊，崔师傅不是那种人。
1: 哎呦，楚政委，你是不知道啊！ 就在你刚才来之前，他又冲我发了一通火。哎，我在想，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吗？我就忍了。谁知道他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刚做好的饭就倒到垃圾桶里了，这都是他干的事儿。上回更过分，他闹到我们单位去了。楚政委，我好歹也是一个街道办副主任，你说我这工作怎么开展下去？ 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也不方面掺和呀。哎，楚政委，你是政委啊，你不能袖手旁观，你得替我做主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他休假的话，那就，啊，找个人看着他。实在不行，咱就给他关禁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0: 这都不现实，也没那么严重啊。
1: 那你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吧？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
0: 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1: 你这个，楚政委啊，咱能不能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呢？折中？
0: 怎么折中？
1: 该处罚的绝不手软，组长不是也给他撤了吗？但是这个假，就别让他休了吧。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楚政委。 他只要一上班，回家心情就好。我们也没什么家庭矛盾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根本就闲不住。上回让他休假的结果呢？不偷摸的去参加行动，还把腿给摔骨裂了。就算是摔骨裂了，他是不是也没闲着？再说了，这次的案子不是跟他有关系吗？咱能不能采取一个 更妥善的方式呢？
0: 不是你这，你就让我给他们干内勤，端茶倒水都行。哎呀，不是，
1: 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如果他再回家跟我吵架发脾气，我就上你们单位去找郭局，总得有人替我做主吧？
0: 不至于，不至于，嫂子，你消消气儿。嗯，那这样，嗯。 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呦，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
1: 哎，好好好。哎

0: 楚正美啊，
1: 哎，
0: 那嫂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好的，好的，哎，
0: 哎，
1: 再见，崔师傅。
0: 慢点啊。
1: 哎，好嘞。
0: 满意了？该给你做的工作，我都做了。

0: 来这套。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菜都凉了。
1: 我这就给您热去，再重新炒俩菜。

0: 哟，
1: 潘师傅，
0: 二七都在啊，太好了，来，过来，我们开个短会啊。今天呢，我们制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咱们三场工作室啊。
2: 等会儿，你提的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你跑这儿练手来了？
0: 你还不知道呢，飞头休假去了。所以现在由我代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来，
2: 他又休假去了。团子，现在咱们这工作室啊，就仨人，用得着你领导吗？哎
0: 呀，苍蝇也是肉嘛。啊，不对，应该这么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虽说咱们工作室人少，但是我们的能量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第一个啊，同志啊，我们这
1: 崔师傅，
0: 哎，飞头，你这不是休假去了吗？
3: 崔师傅主动提出要继续跟大家并肩作战。
0: 哦，那这组长，
3: 我宣布个事儿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崔铁军同志暂时不担任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了，由潘江海同志代理组长，带领大家开展工作。潘师傅，你开会呢，继续吧。
0: 好啊，来，楚政委，你也别走，来一块听听吧。
2: 来来来，
0: 同志们呀，我连夜呢制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小徐你记一下，回头我们做个 PPT。首先第一个呢，上班期间杜绝迟到。第二个，
1: 潘师傅，我打断一下，小吕入选了省厅猎狐行动组，马上就出发了，10点的飞机，咱们要不要去送送他？
4: 去，肯定得去啊！
2: 我开车去。
3: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去不了了。小徐，带我问候小吕啊。
1: 好。
0: 嘿，这。我也去。
4: 这回抓的这个朱小伟，知道什么人吗？
5: 我都听说了，那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扎得深。
6: 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接受法律制裁，替您拔了这根刺。
4: 啥也不说了，靠你了。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0: 小吕，好好表现，再立新功。啊，我作为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代理组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还

0: 可以回到咱们工作室了。
1: 您成组长啊？崔师傅，
0: 啊，正常的工作调度。
2: 一边去，一句重点没有。唐宁路，要知道自己有几条命，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3: 明白，我都记着了。不属猫就一条命。
4: 别忘了这招，再遇到紧张的情况，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1: 老三妹答应收你当徒弟了吗？
4: 没呢，你教我那招不管用。
1: 不会吧？
3: 没事，等我回来再帮你想办法。
4: 一言为定。我可等你啊。
5: 哦，小李，该登机了。
3: 哦，该登机了。
1: 好了，
3: 我走了，师傅，保证完成任务。

0: 徐国柱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分37秒啊，不追究你责任了啊，下不为例。我去你个大脚趾肚！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咱们开个碰头会。
1: 嚯，这就起范儿了，当个组长也要开会，不查案子了？
0: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请坐。咱们开这个碰头会啊，是为了更好的。 展开下一步的工作，这个崔师傅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我明确跟他说了，早上要开个会的，我得给他记一遍。
1: 要不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
0: 哎，算了。嗯，我看咱也不用等他了，好不好？
2: 开始。
0: 咱们就开始。同志们，自从咱们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啊，咱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说句老实话。 这和在座各位的努力，那是分不开的。我作为新进的组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呀。所以，为了更好的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可以完成上级领导给我们指派的任务，为了更加有效的……
3: 喷子，能好好说话吗？
0: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我说的哪句话你听不懂啊？
3: 老郭开会也不是这调调啊。
0: 你现在这调调有点像瓜嗒，哎，把瓜嗒的调调向你，哎，潘师傅，您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儿吗？咱们还是捡重点再说。我待会儿还得去政治部开个会呢。
3: 哦，好，好，好，好，说重点，说重点。
0: 啊，对，这个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在市局乃至省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郭局讲话，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张名片，那作为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名片呢？所以我专门找人设计了一套。哦，请看大屏幕，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
3: 喷子，你是为了组长这俩字儿吧？
0: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 我这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可以提提意见。要是没什么意见，我就安排去印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4: 各位师傅，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1: 什么？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0: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他甘为火种，用马克思主义为广大青年系好人生第一。

0: 开学第一个，从历史渊源来讲，应该是在1935年，余秀松来到新疆学院，他就开创了第一课的传统，已经严重阻碍。
1: 这是新疆大学每位新生入学必修的开学第一课。
0: 什么时候？
1: 意在用一堂思政课，带领大家重温红色记忆，树立坚定信仰。
0: 最基本的要求是，
1: 这门课开创于1935年。曾由新疆学院院长余秀松亲自讲授。
2: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努力学习革命经验，
3: 努力学习革命经验。
1: 1935年5月，余秀松化名王寿成来到新疆工作。作为新疆学院院长，他首创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的教育方针，并撰写《辛亥革命的教训》一文，作为新生第一课的教材。文中，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析辛亥革命始末，激励青年谨记教训，接续奋斗。1936年4月28日，余秀松又被任命为迪化初级中学校长。于是，开学第一课的传统便由余秀松带到了中学。通过讲授树立革命人生观，他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继续传递给。

0: 青少年。当时除了管理这两所学校，余秀宗还是新疆反帝联合总会的秘书长，而身兼三职的他最终只为完成一个目标，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余秀宗会如此执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或许可以从一封家书中找到答案。1923年1月，余秀宗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之决志进军队的原因，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余秀宗1899年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7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曾立志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
1: 我二伯问他：“大哥，你什么时候回家？”那么什么时候回家呢？他我告诉你，等到全国人民都有饭吃，你要饭的人都有饭吃，我一定回来。那么他说了这段话是最后的一次了，告别家人，告别故乡，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0: 1920年初，余秀宗来到北京参加攻读互助团，过起了共产的生活。可仅仅两个多月，攻读互助团因无法维持生计而夭折。余秀宗由此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谋全体改造，枝枝节节谋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于是他毅然南下，投身工人革命。1920年4月，余秀宗来到上海，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师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在尝到了真理的味道有点甜后，他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自此，他的足迹遍布杭州、福州、广州、莫斯科、新疆等地，用行动诠释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东西南北人。在这份余秀宗的亲笔发文中可以看到，他提出设立六大政策研究班，希望从上到下能够尽快敦促落实合办。而研究班的学习内容就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马列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地的广泛传播，给当时灾难深重的各族民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不仅如此，余秀宗还向政府建议，为保证六大政策中的清廉政策能够贯彻执行，应设立各机构会计人员训练夜班，每天2个小时课程，持续培训4个半月。
2: 那么余秀松呢？那么他到了新疆之后呢，依托反帝会这个组织，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那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和苏共来说啊，那么它是一个统一战线，那么也希望就新疆那么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和这个共产国际苏共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啊。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陕北那么立稳脚跟，然后起到了作用，所以它有一定的战略的意义在里头的。
3: 但是它又指向了这里，对吧？
4: 啊，那么就从余秀松开始啊，他系统的、全面的在咱们新疆学院，当然也是在咱们新疆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0: 1935年到1937年间，余秀宗利用报刊宣传马列理论，建立文化书店，在大中院校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地由此星火

0: 据。1937年12月，因所谓省城阴谋暴动案，余秀松被构陷入狱。1932年6月，被强行押往苏联。1939年2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余秀松被害，年仅40岁。新中国成立后，其妻子安志杰，也就是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彤，与余秀松四弟喜结连理。两人约定，因余秀松没有接班人和后代，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过继给余秀松。
1: 我们当时说你老爸爸老爸爸，我也不知道什么含义。我最早是从户口本上，这是我从根本上知道为什么叫老爸爸这一点。我母亲主要的是要找到余秀松。
0: 也正是因为有了余敏这个直系亲属，才得以被允许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余秀松的信息。从1990年开始，余敏多次往返于中国和俄罗斯，终于在莫斯科郊外的顿河墓地找到了父亲的墓碑。
1: 我第一次1996年去，在顿河坟地看到了俄罗斯政府立了一个碑，就是纪念被无辜枪杀的人这么一个碑。他俄罗斯这个做这个墓碑这个单位啊，他没有中文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讲那天照葫芦画瓢吧，画了将近一个晚上，要空心字嘛，我就是又画又改，又画又改，所以现在那个字的那个字歪歪扭扭，是我自己画了一晚上写的。
0: 因余秀松和当年的众多蒙难者合葬，所以遗骨无法带回。余敏便带了一些墓碑旁的土回来。飞越千山万水，跨越85个春秋，一朝离家的游子终于魂归故里。
1: 这我认为余秀松是个符号，因为100多年前的余秀松他们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鲜血，为100年以后今天的我们青年树立了理想道德信念的精神路标。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一封托孤家书，有骨肉离别的英雄气短，更有直面艰险的坚定无畏。他舍一家幸福换万家团圆，千言嘱托，只期盼新的光明。1933年2月，革命形势日益吃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的陈潭秋受组织委派，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为了孩子的安全，陈潭秋给在湖北老家的亲人写下一封托孤信。三哥，六哥，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侄妹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这封信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铮铮誓言，平淡的话语下满是舐犊之情。信的重点在于讨论孩子的寄养问题，但字里行间无不彰显出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的坚定决心。信中的侄妹是陈潭秋的妻子徐全植，她现在又快要生产了，而待产的孩子正是陈潭秋的次子陈志远。
1: 我没见过我的父亲，我在母亲怀抱里依偎着的时间也仅是2个月18天。
0: 从小，陈志远就只能在亲友的只言片语中勾勒着一个模糊的父亲的样貌。
1: 我见着一些小孩跟父亲一块活动的时候，我就想我的父亲。

0: 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书香世家，青年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和董必武等人在武汉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七月出席党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 我的父亲母亲胸怀着革命大业，学小家顾大家顾革命，他们的革命精神始终是推动我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0: 正如托孤信中所自述的那样，平踪浪迹，行止不定。从参加革命开始，陈潭秋先后担任过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等地的十几个职务，党需要他在哪儿，他就奔赴哪儿。陈志远时常会通过照片来感受父亲的存在。他发现，在父亲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所有正面照片角度基本上都是1/4。经过查证，他找到了其中的原因。
1: 我父亲这个照片是比较标准的，他是侧面的一个照片，他是因为在3年游击战争中间受伤，右耳朵没有了以后的照片。
0: 1934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陈潭秋作为组织部长继续留在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在1935年二月的一次突围中，陈潭秋他们被敌人围堵到一个山坡上。为了把敌人引开，陈潭秋带着战士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边打边撤，掩护大部队转移。到了夜

0: 陈潭秋和战士们一个挨一个摸着绳子在崖壁上攀行。他边走边回头看战士们的情况，突然一脚踏空跌了下去。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滚到谷底。剧烈的疼痛使他昏了过去。直到天亮，战士们才找到血肉模糊的他，而正是这次战斗给他的右耳造成了永久性损伤。陈潭秋被子弹打中右耳，头部受伤。从那以后，他的照片大都是左侧脸为主。然而，这些伤痕并不能阻挡他继续革命的脚步，反而增强了他夺取革命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1: 他一生的革命经历，就是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顾全大局，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机。
2: 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陈潭秋当时呢担任我们的党代表，对西路军止战也十分关怀，先后有党。
0: 1939年，陈潭秋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要求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于是他化名徐杰，立刻开展工作。作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共中央驻疆代表，他利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学院、反帝会、新兵营、新疆日报社等阵地，广泛培养各民族优秀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坚定信仰。
1: 这个期间有一篇文章，做一个新政府领导下的新青年，在1939年2月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这个文章我爸爸提出来新青年的11项标准，应该有一个正确世界观、正确的革命理想，应该为人民谋福利、奋斗终身。
0: 陈潭秋在新疆期间抓了2件大事，一是抓紧新兵营的训练，他亲自给新兵营的指战员上政治课、党课，并积极组织新兵营野营训练，为抗日前线输送人才。二是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他把当时分散在天山南北31个县的党员分别按地区成立党小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大大增强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争取斗争胜利的信心。1942年3月，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为保护我党力量，陈潭秋提前拟定撤退计划，上报中央。潭秋同志即拟定了撤退计划，决定分3批走。第一批是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二批由医生杨希光负责，带伤病员和家属走。潭秋同志把自己安排在第3批，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最后撤出。同志们一再坚持，要潭秋同志随第1批先撤，他坚决不同意，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生死之际，陈潭秋再一次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人。1943年2月7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禄等人被

关进迪化第二监狱。在狱中，敌人连续数十天严刑逼供，压大杠、战火炭等种种酷刑都未能让陈潭秋屈服。威逼无效，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秘密杀害，时年47岁。由于消息隔绝，陈潭秋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人所知。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推选为中央委员，然而代表们没有想到，他早已被杀害。我以我血见轩辕，这名特殊的中央委员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我死后要化作一抔黄土，铺在通向胜利的路上。时光荏苒，陈潭秋离开我们已经80多年，然而他崇高的精神风范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红色记忆。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

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它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是壁画，清雅简约。1300多年前，盛唐时期，他来到世间，带着儒家生而为人的大道理。这件名为漆器的器物，在25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绝迹，又不断因其代表的人生态度而被建造重现。水满就会倾倒，无水就会偏斜，只有适中的水才不偏不倚。满招损，谦受益，由此而来。中庸之道，万事有度的观念，亦在朝野间生生不息。

生处却与人交往，择其德而亲其才，忽满要人处事清廉，克制私欲膨胀，否则只会落得人亡财散的下场。

素丝界面世间万事都起于细微之处，让人做事从小事细节入手，勿因善小功微而不屑于去做，最终才能积小成大。这些道理如甘霖洒落世间，芸芸众生中随处可见正反之力，相继相生。

早在丝绸之路前，一条玉石之路就已从昆仑山下绵延至中原。西域的美玉配在皇族贵胄的衣冠，更滋养着天地间君子的文化意象，如玉般温润高洁，成为人们在品德上的理想境界，以此见人，也以此自勉。这位身着橘黄色衣服的男子口馋不调，坐于方席之上，背上刻有惊人二字。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直至今日，言多必失依然是无数人听过的道理。和一千年前一样，慎言笃行依旧在中国人的日常中散发着勃勃生机。胸前写有识人二字的蓝衣男子端坐席上，正在张口辩论，蕴含了儒家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思想。人生不能光三缄其口，慎言不是沉默，而是仔细思考后的积极行动。儒家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强调济世为民而有所作为，小小的识人背后是无数在其位谋其政执其业建其本的身影，遍布华夏，生发于四方。这是最神秘的一个人，没有词语说明他代表的意义。橘衣男子正襟危坐，闭目沉思，他在思考什么？有人称他为牧人，有人称他为老者，也许他思索着自己的一生，看着壁画中的其余部分，问自己，我这一生可过得无愧，可去得心安。这一生有多长？我们生而为人，天地间的规矩便多了许多。2500多年前，孔子孜孜不倦，在世间写下一个大大的儒字。自此，儒家学说不断演化，细细延伸，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脉象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幅六平式鉴界图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纳第216号墓后室。唐代吐鲁番已是西周，郡县制的实施与中原并无二致。数百年时间里，儒家的人生哲学从大海之滨迢迢西渐，润泽着天山脚下的人心。时间如水，光阴长河里，世事转换不定，众生来来往往，但总有一些东西与光。

行。在那个盛唐时代中，西周某个殷实人家悲伤的一天里，道理在世上流传，壁画随主人长眠。千年之后，壁画犹存，而道理还在。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公元前60年，西域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随着汉朝再次设立西域都护府，这片广袤疆域从此纳入中国版图，直至今日。官印是历史沿革下各种官方权力的象征，这枚碳精制方印，印纹为篆文，阴刻，外形精致考究。司为主持、负责之意。和，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字眼之一，一直是农业的代名词。府是官方机构，这枚印章与田地相关，是官方主持管理农业的直观信物。古时的西域绿洲，农业尚未有太多发展，戍边绝不仅仅是驰骋疆场的壮烈，填饱将士们的肚子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前，汉朝政府就开始实行屯田，此后历代王朝均沿袭此制，广泛的屯田在西域大地日渐普遍。悠悠岁月中，边关烈日下，部队军士们有景时则为战士，平时则屯垦务农。这些来自中原的士兵，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引入西域。屯垦不仅保障了军需，更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进步。随着制度的完善，各地对农业管理的需求逐步上升，名称各异的农官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于西域大地，2000余年来从未断绝。屯田作为中央政府建设经营西域的核心方法之一，始终受到重视。有效的屯田不仅保证了戍边将士的补给，更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食物。

这枚丝和符印出土于尼雅遗址。在2000年前，它有一个如今人们更觉神秘的名字——精绝。尼雅，这座塔里木盆地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散布着残存程度不一、规模不等的众多房屋建筑遗址，显示着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绿洲城郭。这枚丝和符印的官方色彩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平凡士兵和普通百姓的边关岁月。小小的印章里，映现着历代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智慧，这智慧绵延至今，塑造着中国西部这片辽阔土地上居民的生活。

在浩瀚的大漠周边，在连绵的风穗脚下，他们一锄一锄地耕耘，汗滴禾下土，为中国耕耘出一个日渐富足的西部边疆。新疆的开发建设从未停止，良田规模不断扩大，遍布天山南北。惊蕨已消失不见，但更多的绿洲欣欣向荣，屯田的汗水代代累积，积攒出无数殷实的小日子。往日如此，明日也将是如此。

这是1200多年前的一份长刑坊马料文书。长刑坊也称马坊，唐代与馆驿并存的交通机构，因由起点至终点，中途不换乘，而称长刑。路漫漫，岁月一长。这笔账说的是，岑判官等人的7匹马，在驿站用了若干马料，把马料钱付给了驿卒陈经。这份原本极普通的官方文书，因一个名字而变得弥足珍贵。他是谁？是否是他？而文书的流传方式，分明显现着世间亿万条不可预见的脉络。这是闻名天下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自汉至唐，吐鲁番扼守西域门户，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书极多，素无交集的人士由此奇妙的汇聚，错综复杂的世事或遁入迷雾，或水落石出。

0: 书中的岑判官早已阴灭，官职亦随风去，却在中国千余年间的诗域中留下赫赫声名。他叫岑参。
1: 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走马西来遇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0: 公元754年，一代名将封长清，全北亭都护，依稀节度使，驻节西州。这位爱才清训的边疆大吏举荐岑参，任北亭节度判官。伯乐在彼，起据长途。
1: 功名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0: 长行坊中那份马料文书，正记载了二赴西域的岑参。
1: 何姓？
0: 将帅同乐，快马轻裘，大好河山，报国戍边。自初唐起，中国诗人建功边关的梦想，在岑参脚下的西域大漠成为现实。
1: 一着短厚衣，
0: 壮志开阔如草原的边疆生活，让岑参倍加推崇。
1: 敬周明，轮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0: 中国文学史上的边塞诗，群山之间，一座高峰巍巍崛起。这是中国边塞诗的顶级之作，也是盛唐的最后荣光。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犯阳，虎狼之师直取长安，大唐盛世急转直下。公元769年，罢官归家的岑参客死成都旅社，其一生二赴西域，虽未横刀立马，却用儒学诗篇为中国文学拓展出一片大大的疆土。那句孩子们耳熟能详的诗，映现的是他的一生。
1: 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有一个神秘又传奇的圣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亚洲诸多大河流的发源地。因为高寒缺氧，环境恶劣，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地方都被称之为生命禁区。这座如火烧烟熏的山，位于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南，属于昆仑山的支脉。构成这座山体的岩石，地质界称之为火山岩柱状节理群，是2.21亿年前昆仑山火山运动的遗物。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它见证了青藏高原诞生的过程。昆仑山是青藏高原上形成较早的高大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柴达木河上游等地，东西绵亘2500千米，横贯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被誉为万山之祖。位于昆仑山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500米，尽管身居世界屋脊，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但低于雪线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万千生物的栖息地。柴达木盆地相对平坦，荒漠戈壁、盐湖沼泽、雅丹地貌处处可见，藏羚羊、赤狐、藏原羚、雪豹等走兽，赤麻鸭、黑颈鹤、海鸥等飞禽都是这里的居民。昆仑山的存在影响了柴达木的气候，更是对当地的生物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亿万年来，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伴随着气候的变迁，积极适应环境，成为高原上的生命传奇。

0: 柴达木盆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表明，柴达木盆地是从古路演化而来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部分地壳发生断裂和下陷，周围的山脉不断隆起，就逐渐形成了柴达木盆地。
1: 整个这个青藏高原的隆升呢，是实际上就是从6700万年，然后呢从那个印度次大陆碰撞以后，然后呢开始青藏高原的发育呢才开始逐渐的进入这个正轨。所以呢柴达木这块地体呢向下开始下沉，500多万年到200多万年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呢就开始再一次这个挤压碰撞以后呢，盆地呢才开始这个慢慢的闭合，闭合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湖盆，算是有一个大的湖盆。
0: 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刚诞生的时候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内陆湖，东西长度超过800千米，南北宽约300千米，比江浙沪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镶嵌在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日月山之间。因为气候变化，旱风与干燥天气频频袭来，柴达木湖面积开始逐年缩小，最后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分解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我们今天看到的查卡盐湖、可鲁克湖、查尔汉盐湖、柴旦湖等，都是柴达木由湖到盆变迁的见证者。由于水分蒸发，柴达木的湖水变得越来越咸，五十线纹鱼只能持续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小继而盐化钙化的水域。尽管这些鱼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张启发，青海省都兰县宗家镇文保员，负责巡查管理境内诺木红遗址、塔里塔里哈、贝壳梁的文保工作。
2: 夏天的时候就是游客多嘛，早一点过来看一看。在拍照片，我们就是干，到时候我们就发着我们的那个文物群啊，文物群我就是到那到了现场上有没有人破坏，有啥问题，我们及时就往上面就是汇报，发电话及时联系。
0: 贝壳梁位于都兰县诺木红地区，长约2000米，宽约70米，远看像一条怪鱼横卧在荒漠之中，表面薄薄的盐碱土盖下面是厚达20多米的半鳃类和腹足类生物贝壳堆积层。这一罕见自然奇观是迄今为止中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古生物地层遗迹。有关贝壳梁的形成年代，学术界至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距今1亿年前的造山运动迫使海水消失，海洋中的贝壳在死亡后堆积在这里。也有科学家根据古地磁磁性年龄测试，认为贝壳梁形成于距今15万年前。因为柴达木盆地水域不断缩小，面临死亡威胁的贝类为了求生，顺着即将干涸的古河道成群结队向低洼地带涌来，最后在风沙狂烈之下全部灭绝，只留下这些堆积如山的贝壳还在固守它们最后栖息的家园。能给这种推理提供一条佐证的，便是这里的海拔高度。贝壳梁一带海拔2580米，是柴达木盆地最低的地方。贝壳梁至今保留的这潭泉水，似乎也在昭示世人，这里当年的确是一片水域辽阔的湖泊。

0: 虽然如今的柴达木大部分地区荒漠戈壁，黄沙漫漫，但在几千万年前却是另外一幅模样。2020年3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一个由中英地质学专家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距今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凉爽湿润，雨水充沛，温带落叶阔叶林生长茂盛，自然环境和现在的极度干旱反差巨大。
1: 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整个所有的生物都是属于是比较暖湿的海洋，这个叫暖湿的热带的这个或者是亚热带的生物，你看现在全都变成这个高寒动物。
0: 这个科研团队通过对植物化石群进行研究，重建了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显示，3000万年前，这里年平均气温11.6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很可能超过1000毫米，相当于现在我国中部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化石产地现在的气温大不相同。
2: 那最开始呢，在青藏高原海拔还比较低的时候，印度洋暖湿气流呢也是可以直接北上的，这样子呢为我们今天所谓西北内陆非常干旱的地方呢，其实是能够带来非常充沛的降水的。所以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呢发现了有大象、有犀牛、有长颈鹿的化石，那说明曾经这里的气候呢一定是温暖而潮湿的。
0: 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导致柴达木盆地气候持续变化。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时候，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还能自由穿梭于柴达木地区，这里还生长着很多热带植物。当青藏高原海拔超过2000米以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彻底阻隔，柴达木的气候逐渐进入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状态，热带生物开始慢慢消失。可以说，青藏高原隆升不仅造成了地貌和气候改变，还引发了生物的演化，也让柴达木迎来热带动植物乐土到冰期动物群摇篮的巨大转变。今天能在高原上生存的动物都是经过残酷考验的优胜者，对于高原鼠兔来说也不例外，它们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出洞觅食，不过它首先要确定是否安全。高原鼠兔是草食性动物，因为个头小，一直是大型动物的捕猎对象，所以它对于周围环境一切细小的变化都充满警惕。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柏树山生活着数量颇多的高原鼠兔，很多人认为它与家畜争夺草场是有害动物，然而研究发现，有鼠兔出没的区域动植物反而会生长得更好。作为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或缺。像在柴达木常见的藏羚羊、岩羊、野牦牛、藏野驴等，全都为高原的生态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种群的延续，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千百万年来，柴达木的生存环境一直在变迁，但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却能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早期的家园。小柴旦湖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是青藏高原上最有韵味的湖泊之一。最早让小柴旦湖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它如梦如幻的湖光水色，而是一个意外发现。1982年，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地理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小柴旦湖南岸荒漠中，先后采集到100余件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刮削器、砍器、刻锯等，大部分物件是用天然的石。

0: 头直接打制而成，具有明显的旧石器色彩。经碳十四测定对比，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石器系距今3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遂将这些石器的主人命名为小柴旦人。
1: 青海最早的先民，大约30000年前的这个先民，他们生活的遗迹呢，居然是在我们柴达木盆地发现的。所以说明呢，当时应该30000年前的时候，柴达木盆地比现在呢还要温暖潮湿一些，水草一定很丰美，所以才会有很多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先民呢才能够生活在这里。
0: 小柴旦遗址是青海省境内已知有地层根据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结合此前已经发现的沱沱河岩、可可西里、格尔木市三岔口等细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器物，让柴达木远古人类生活劳动的图景日趋明晰。而同一时期，远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也才刚刚学会使用古针缝制衣物，开始佩戴饰品。与山顶洞人一样，小柴旦人最终也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巍巍昆仑依然挺立，历尽沧桑的柴达木殷切期盼新主人的到来，一个新的文明也即将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0: 海西州格尔木市野牛沟山上的这些岩画，记录的是处于部落氏族时期生活在昆仑山的游牧先民们出行狩猎的生活场景。这幅左手举鸟的女性图像尤为引人注目，学者认为她是藏族史诗中的鸟捕巫师，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昆仑山区先民心目中的西王母形象。西王母是神话里高居天庭的神仙，但在历史学界看来，她应该是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西北游牧部落的一位首领。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河东村的夏尔雅马可布遗址，是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也正是西王母传说的时代。杜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他和他的团队进驻夏尔雅马可布遗址工作已经3年。这一次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从夏尔雅马可布入手，进一步明晰诺木洪文化特征，厘清诺木洪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揭开厚厚的沙土层，发掘出土的建筑遗址、墓葬、器物，远远超出杜伟他们的想象。
1: 从现在来看的话，在35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是相对很好的，而且资源相对也比较丰富。从我们这个发掘出来的，像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骨骼，还有一些这个大麦的种子呀啥的，证明当时这边是游牧和这个农业都是共同存在的。
0: 诺木洪接二连三发现的10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将继小柴达人之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柴达木盆地远古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都兰县境内昆仑山支脉波尔罕布达山下的穴位草原，山环岭绕，牧草丰茂，热水河穿流而过，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处人间仙境，风水宝地。这里距夏尔雅马可布遗址仅100公里，不难想象先民们为什么选择生活在这片土地。

0: 热水河畔这座酷似金字塔的土岗，考古界称之为热水一号大墓。该墓葬高33米，坐北朝南，背山临水，墓冢自上而下每隔1米铺设一层穿木，共有9层，因此也称9层妖塔。历史上该墓葬频遭盗挖，1982年考古发掘时没有发现人骨，至关重要的陪葬品几乎被盗窃一空，使得墓主人真实身份不好分辨。不过专家根据出土的残存文物推断，这是一座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墓葬。2018年，考古人员在对距离热水一号大墓400米处的2018穴位一号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和丝绸在内的珍贵文物。
1: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最为重要的，就是一枚印章，印章上面刻有古藏文，古藏文翻译过来是外省阿柴王。
0: 根据这枚银质印章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该墓葬是吐蕃统治时期一位吐谷浑王族的墓葬。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吐谷浑王朝统辖柴达木盆地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迷雾。
2: 历史记录上说是我们这是从，就是从辽东那一块，现在就是红山文化的那个发现的了，辽河流域那一带是迁徙过来的，
3: 从东北到内蒙啊，住了10多年20多年，然后一到甘肃，到了甘肃以后到甘南，然后他就进入了柴达木，最先到达就是北兰，就是这个乌木浑这个地方。
0: 吐谷浑一开始并不是国名，而是沅徙而来的鲜卑人第一代王的名字。第二代王吐延能征惯战，统一了羌人部落，并通过联姻方式实现联羌共治。第三代王叶延参照中原汉族帝王传统，以祖父的名字为族名，并建国为号，至此吐谷浑政权诞生。叶延统治时期，吐谷浑实力日臻强大，将统治范围扩张至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同时，还开辟了南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道，经营长达2个世纪，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吐谷浑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并派人到中原王朝学习。此后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吐谷浑发展迅猛，势力遍及甘青地区，立国长达350年之久。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中原大地进入隋唐时代，政治经济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贞观9年，吐谷浑被唐朝打败，成为大唐的藩属国。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公元663年，吐蕃越过昆仑山统治柴达木，吐谷浑灭国。
4: 吐蕃强盛以后，他冲出了这个青藏高原，他首先要占领这个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他有2个考虑，一个就是青海地区这个优越的这个农牧资源，对他们的这个向外扩张是一个经济基础；另外一个方面，他占领这个青海地区以后，也就占领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占领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就有一个可以控制东西的这个贸易。
0: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金币和银币，见证了吐蕃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上中西贸易的繁荣盛景。从吐谷浑到吐蕃时期，柴达木盆地的民族融合不断增进，而另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更加快了柴达木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攻灭南宋，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至此整个青藏高原尽归蒙古人麾下。

0: 大约从13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元帝国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立，更多蒙古人到达柴达木，与先期到达的吐蕃、回纥等民族和平相处，共同繁荣。今天，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就有20000多蒙古族同胞，占全州人口的6.9%。格尔木，海西州管辖的腹地级市，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南道羌中道的重要驿站就在这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满眼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做出重大部署，建成了川藏和青藏公路。几十年来，格尔木人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两路精神是格尔木的精神底色，是高原人的初心和动力之源。格尔木河是格尔木市的母亲河，柴达木盆地最主要的内陆河之一，发源于昆仑山东段北麓，由奈津河、南沟河、雪水河三条主要支流汇聚而成。其中雪水河流量最大，上游建有调蓄防汛的大坝。早上6:30，天刚蒙蒙亮，格尔木市温泉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海燕就带领同事们拿好工具出门巡湖。
1: 今天水位35.80，
2: 昨天晚上山里下的大，涨了5公分。
0: 每年7到9月是雪水河雨量最大的季节，这几天雨一直不断，库区容量增加不少，防洪压力陡增。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西北地区的暖湿化，柴达木盆地降水相比之前明显增多，夏季频频出现的极端降水极易造成洪涝灾害。张海燕和同事们一边记录水位，一边检测各项关键指标，确认好坝体渗流安全之后，上午繁忙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格尔木温泉水库海拔超过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生存禁区。为防止高原病发生，工作人员每周必须下山轮休。能常年在这里坚持下来的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楷模。守护堤坝，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今天，格尔木已成为柴达木盆地最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之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等主要干线通车后，格尔木已成为连通西藏、新疆、甘肃等省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便利快捷的交通使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汇聚于此。今天的柴达木人充满热情，建设着脚下这片世代饱受昆仑山荫蔽的神圣土地。

巍巍昆仑横空出世，像一条巨龙向我们奔腾而来。雪峰连连，威仪东去，山势雄浑，莽莽苍苍。高峰峻岭映照下的柴达木盆地更是厚重博大，慷慨激昂。这个山与盆的组合孕育了无数顽强的生命，创造了无数自然界的神话。不管沧海桑田如何巨变，这里永远都是万千高原生灵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中国西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座山脉合围的高原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柴达木蒙古语的意思是盐泽，丰富的盐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更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这里不只有盐，还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物产。以探明资源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目前埋藏地下已发现的各类矿产多达11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种类的64%。其中钾盐、盐矿和镁硼在内的9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有锂矿、锰硝、锈矿等6种。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物产，才使得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被称之为聚宝盆。
1: 过去的定义的柴达木就是资源的优势，大家都熟悉的石油、天然气、煤，完了更为主要就是钾盐。一个它的储量，氯化钾储量占全国的80%。另外我们的产能占全国的80%，从金属、非金属、能源都集中在一个盆地，这种在全国也很少见的，这祖国的聚宝盆嘛。
0: 神奇柴达木，祖国聚宝盆，我们的探宝之旅将从玉开始。昆仑玉又称青海玉，是柴达木地区代表性的矿产资源之一。

0: 昆仑玉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脉进入海西州格尔木市西南纳赤台一带的高原丘陵地区。昆仑玉与新疆的和田玉处于同一玉矿带。昆仑山以东称之为昆仑玉，山以北则称之为和田玉。上午，杨平带领探矿小队向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勘探新矿脉。
1: 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那个踩稳，要往那个，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哎，对，我们一会儿在这地方把这个什么，把坐标打上。我先取点样，好吧？把这个装好，装好，记录上啊，把记录做好。
0: 杨平是纳赤台地区三岔口软玉矿负责人，年轻时外出打工谋生，后来格尔木玉产业兴起，杨平回到家乡投身玉产业发展。在格尔木，像他这样依靠昆仑玉生活的有三万多人。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久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玉寓意吉祥，常以温润如玉比喻品德美好。根据古籍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昆仑玉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原，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却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以上等昆仑玉为原料打造的北京奥运会龙纹玉璧奖牌，是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和荣誉观。在昆仑玉原料市场转悠了半天的玉雕师徐鹏飞，看中的是一块从原石上刚切下来的小料，体积虽小，但白里透绿。
2: 这个好，
3: 这个好，
2: 这个确实好，看着不错。
3: 这个好。
0: 成熟的玉雕师都懂得因材施雕的道理。徐鹏飞仔细观察后，决定雕一个挂件。他因形就势，寥寥几笔，就在石料上描出一个树叶形状，之后便开始精工细作。开槽、整形、雕刻，认真打磨一番后，一件寓意为金枝玉叶的精美玉器便诞生了。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在玉石行业向来有三分料七分工的说法，不管多好的玉料，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徐鹏飞老家在河南南阳，几年前追随大舅哥王帅来到格尔木。有赖于蓬勃发展的昆仑玉产业，一大家人现在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市场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因昆仑玉而来，也因昆仑玉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靠山吃山，位于祁连山南麓的天峻县是海西州唯一的纯牧业县，这里天蓝山青水绿土静，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畜群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天峻县苏里乡地处祁连山脉褶皱地带，境内海拔5827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最高峰。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气候寒湿，再加上冬季漫长，草期非常短，不利于普通牲畜生长，被称为高原之中。

0: 后的牦牛却在这里脱颖而出。50岁的藏族汉子进宝是天峻县苏里乡豆库尔村支书。几年前，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团结蜂野穴牦牛合作社。吃过早餐，进宝骑摩托车进山查看牛圈。虽然已是8月时节，但山里的地面上还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1: 这个看看，这个也有的呀，这个就这么大，其他牛没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这是也有的。
0: 耗费2个多小时，进宝终于到达目的地。他饲养的这些牦牛是天峻本土野牦牛和家牦牛杂交培育出的品种。
1: 你选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边边上那个就是
2: 野牛吗？
1: 野牛，那是野牛。
0: 每年7月，牦牛进入发情期，合作社在野外的牦牛圈养地就会吸引一些雄性野牦牛前来交配繁殖。牦牛是青藏高原上繁衍的古老物种，野牦牛和家牦牛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两者交配产生的后代往往野性十足，身高、体重、体能等方面都优于普通家牦牛，而且有着更强的抗病毒和抗寒能力，被当地牧民称之为野穴牦牛。今天，一头前来交配的雄性野牦牛受到惊吓，冲出牛圈，撞坏了围栏。进宝和村民们只能抓紧修缮。
1: 这个也刚是呀，一般天是不是哦？
3: 一、二、三。野牛撞坏了，撞断了。
4: 受到惊吓了以后，再谁都打不出来，拦也拦不出来。他不想跳，他懒得跳，他直接就撞出去。
5: 太惨了，都这么惨了。
0: 山里的气候多变，不一会儿又下起小雪。趁着雪停的间隙，进宝赶紧招呼村民，把牦牛赶往高山牧场放养。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这些特殊种群，充分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命的道理。
1: 这大伯格拉肯定农村的大伯吉忙做个草原的接了个牛。街上就农村的人，那大人呢？大人可是激动，他们那种农村子里呢，上年上班呢，大四春呢，就干脆呢，就三下岗呢，那种农村的牛给三千两个呢。那农村的族群都还能种啥个人种那个？种他个的人给切同种呢，农大的是大哪开呢？
0: 不管是昆仑玉还是野穴牦牛，都是当地人靠山吃山的典范。而生活在茫茫戈壁的柴达木人又靠什么生存？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戈壁大多寸草不生，但一些极顽强的物种在严酷环境中却创造出自己的生命奇迹。枸杞便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者。
6: 乌伦古野生枸杞保护林就这个地方。
7: 它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少年了呀？你看都已经那么粗了。
6: 这个树是大概就是100年以上，因为是枸杞树是灌木林，灌木林。

0: 现在你看长成那个乔木了。
1: 嗯，没错。
0: 对呀、啊。
2: 他这个还结果子的。
0: 结的，但是结的不多呀，因为这个树已经老了呀。
1: 老了啊。
0: 嗯，它的生命力很好。

0: 总面积2000多亩，其中不少上百年的老树。作为诺木红枸杞种群繁育基因库，已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枸杞是药食同源的植物，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等功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正是因为当地有上千年的枸杞生长史，所以上世纪90年代，宗家镇不少人开始尝试引进人工培育的枸杞品种，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经济价值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青海省农林科研方面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樊光辉教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林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从事高原地区枸杞两种培育、高效栽培相关研究10多年。
1: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长长的东西嘛。
2: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事情呢？我是也是青海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的，通过几年也是接触这个枸杞，看到这个枸杞当时在栽培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当时我们该种什么品种，因为当时品种很乱。针对这个事情，2008年开始，我们就是实行了咱们科技厅的一个品种选育的第一个项目。从2008年开始，一头就扎进了，一直到现在。
0: 多年来，樊教授为都兰县诺木红枸杞新品培育和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实践的方法与思路。每年暑假，樊教授都要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诺木红枸杞育种繁育基地进行基因比照与组合研究。有了科学团队的助力，当地的枸杞种植户开始逐渐受益。李先超来自辽宁沈阳，是诺木红诸多枸杞种植户中的一员。和大多种植户一样，李先超头几年的枸杞产量并不理想，但随着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产量开始不断提升。现在李先超的枸杞园已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200多亩。
3: 我是2007年当兵退伍以后，就来到青海诺木红农场种植这个枸杞，然后这个树已经是我种的第二批了，这是新品种，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种植的。
0: 8月，诺木红枸杞进入采摘季，成熟的枸杞果肉丰满，鲜红欲滴，不仅让种植户们充满喜悦，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4: 上午就30斤吧，我觉得能采100斤。
0: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所产枸杞天然无污染，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柴达木枸杞又称柴杞，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其他品种，柴杞籽少肉厚，颗粒更大，味道更甜。第一茬采完毕后，树上就剩下了这些青果和籽花，这是留给第二茬和第三茬采摘的花果。
5: 这些全二皮果实，青的这些。二皮果实大概1个月吧，1个月以后才能采摘。三皮果实，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10月1左右，采摘结束。
0: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

0: 希望而相聚。目前诺木红的枸杞总种植面积已达十几万亩，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收入，改变了命运。
1: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果子就是气候原因它都特别大。枸杞这个植物它就喜欢在干旱的地带去种植，雨越少它的产量就会越高。然后今年的枸杞价钱也是相当的乐观。

0: 叶起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尝试驯化野生动植物为自己服务。蒙古族牧民孟克巴音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牧场里有一种特别的野生食材。八月的柴达木气候多变，孟克巴音带着妹妹赶到牧场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影响挖掘工作。孟克巴音用脚试探土地的松软度，确定好位置后，小心翼翼地将土刨开，挖到30多厘米，一个雪白的蘑菇赫然出现。这种蘑菇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大肥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000米平原岩生芦苇草场。因为对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极其严苛的要求，所以产量非常少。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市场售价上百元一斤。挖完蘑菇之后，孟克巴音将土逐一回填。当地牧民都知道，土里有残留菌丝，一旦遇上雨水，又会长出一个新的大蘑菇。如何更好地驯化野生植物，为当地牧民服务，是科研人员同样关注的问题。
1: 这个可以测序。
2: 对，这个好像是幼小紫色体，测序效果比较好。
0: 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青海师范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很快就挖到了一筐大肥菇。科研人员经过消毒、切片、封装、液氮保存，接下来会运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 最大的作用呢，可能长到3公斤到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话，它具有良好的一个食用价值，还有市场前景。那么如果把它进行一个驯化，然后进行栽培，是吧？能够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也能够给当地的这样一个农户啊，然后牧民增加这个收入，那能够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是吧，实现这个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想，就是无论从研究上来说，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上来说，它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养殖和种植业的发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而柴达木地下蕴藏的另一种矿产却影响着更加广泛的中国人生活，这就是石油。以探明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量为46.5亿吨当量，若将质量换算为水体，其容量与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总库容不相上下。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急需化石能源发展工业，改变国计民生。这些残垣断壁，见证了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曾经的辉煌，也铭记着数以万计的老一代青海石油人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柴达木茫茫戈壁的光辉岁月。新首堰、西部钻探青海钻井公司30588队钻井平台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由于

0: 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资源枯竭，新手燕随大部队转移到芒矮地区的花土沟石油基地继续工作。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花土沟石油基地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从1954年开始勘探开发，是共和国最早的油田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为国家贡献着黑色黄金。2018年，随着芒矮市的成立，标志着当地的石油产业到达了一个顶峰。几十年来，在芒矮的许多石油工人与新手燕一样，一直默默在为国家的石油产业奉献守护着。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貌与气候，每挖一口井，每竖一根杆，都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早上8点，芒矮东平气田临时工作基地，新手燕的儿子新平和同事们收拾好行装，坐上皮卡车，驶向荒芜的戈壁滩。作为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大队工作人员，新平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井下断脱的油管打捞出来，安装新油管。
1: 这个队是那个是一个 XJ-650 的一个机子，专门就是施工这种重钻、深钻这种的。像这口井是就是4000多米嘛，4850米，就需要我们来那个啥进行打捞。野外的话重钻比较多，像我们这个队就是基本上像去年的话，大半年都在野外嘛。今年就是在这干，可能在花土沟干了2-3个月，然后又派到东平过来干了。
0: 尽管现在新平与父亲都在芒矮工作，但因为经常都跑野外，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而新平的母亲则住在500多千米以外的敦煌青海油田家属区，一家三口常年分居，即便逢年过节也是聚少离多。
1: 我从小是了解这块的工作环境，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感的。但是相对于别的外面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像是见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像那个手机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每天跟我妈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其实也那个啥也挺好的。
2: 第一个妈妈跟你说的就是祝你安全，
1: 对，
2: 知道吗？
1: 嗯。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跟你说的就是要减减肥。
1: 好，一定。那行吧，那
3: 我想你了，
1: 准备午饭吧。
4: 行，我也想你了。
2: 好，再见，
1: 拜拜。
0: 随着国际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国家新能源政策陆续出台，中国能源转型势在必行。作为石油人，新手燕和他的同事们也终将会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奋战在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他们淌的汗、流的血，早已浸透在一口口油井里，一条条管道上。今天是党员活动日，青海油田组织党员来到地中四井纪念碑前，缅怀油田的开发先驱者。
5: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诚痛悼念所有为石油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表达我们对先烈的无比敬仰和缅怀之情。
0: 昆仑玉、石油、藜麦、青稞、藏红花、枸杞、大肥菇，从地上到地下，从动物到植物，从山野到戈壁，都在向世界展示同一个信息：柴达木就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孟安南有没有意识到林南生来过？
1: 绝对没有。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否需要转移？
0: 不需要。通过旧装，不可能逆查到你们那里。如果突然关店离开，反而会引起注意。
1: 可是，林南生知道我在那儿。我知道他虽然是因为我们俩的过往才来提醒我的，但我还是会担心，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影响到这条线。
0: 不用担心，如果他想抓你，现在咱们俩的周围就全都是特务了。
1: 那秀庄那份情报没传递出去，现在怎么办？
0: 想办法，哦，快吃吧。

0: 华生，华生，哎，林次长，不，林次长，您这是从南京？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怎么了？
1: 前两天，你是不是去南京了？是，
0: 我是去保密局总部开会，我当天就回来了。除了参加总部的会议，你还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
1: 我就是在总部开会，我见的是毛局长。王世兰，你好大的胆子，拿到了情报，还绕到我这里来核实。是什么情报啊？第二兵团一柱当上，后天才展开，目前只有作战厅和二兵团的几个最高长官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去南京搞情报局了？
0: 不，绝对没有，我们是破获了一个共党的联络站，这搜出来这些，您看，全在这儿，您这，林次长，您。

0: 于夫又懂了，这张照片的左上角有一个雾化，这是镜头轻微受损的原因。在去年，我们曾经截获过一份绝密布防的照片，同样的位置也有个雾化，那份情报就是传递给于夫的。国防部内部应该有个泄密源。
1: 泄密源应该不止一个。我们一直在追查。哦，对了，这位是作战厅情报处的于处长。啊，
2: 见过见过，于处长。
0: 你们这张照片上的情报，是作战厅的绝密部署。像这样的绝密情报，都是于夫传递给共党的总部。
2: 王山。
0: 这份情报的具体内容，你们这里还有哪些人知道？啊，我的副站长林南生，还有情报处的处长傅兆文，还有行动队的赵金龙，还有我的秘书。
1: 好，这份情报再传出去，就从你们五个人开始查。是，是。
0: 王世安，给你准备的空车都开来了。如果你真说不清楚，立刻带回南京。现在，你全力查办这个渔夫。余处长会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全部都交给你，并按处理。你负总责。
1: 请林次长放心，我必定倾尽全力。

0: 国防部专门派人过来，将秀庄案，还有调查你的案件并案处理。
1: 目前由盛海战主要负责。
0: 所以最近一定要尽量减少活动。知道了，我会多加小心的。秀庄的事，朱一珍跟我讲了。你这样做有多么危险，你是知道的。因为你的贸然行动，有可能同时损失两条情报线。当时我来不及通知你，而且有个从秀庄逃走的人被追捕。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抓，任命人是朱一珍，一切从最坏处打算。一旦他被抓，而且也认识朱一珍，万一叛变，朱一珍会被立即抓捕。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条线在利用这种方式传送情报，所以必须立即终止。老钱。
2: 你不知道，我们当时见面的时候，他以为我是去逮捕他的，他的眼神里面全部都是愤怒和提防，而我呢，我只能用最伤人的话去警告他。
0: 我担心他突然遇到危险，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早已是他的战友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们一路走来，有太多不能言说的痛苦，只能等战争结束，才能真正过去。

0: 从近期的情况来分析，共党一共有超过5部电台在上海活动，由于发报时间短而且还不规律，我们一直无法破获。随着战事的展开，这些电台都开始活跃了，其中有一部大功率的异常的活跃，应该就是他们的高级核心台。
1: 战事越来越吃紧，这是你们的机会，加配探测车去找去挖，尤其是那部高级台，一个月内给我拿出成绩来。
0: 是。
1: 哎，你觉得那个中央军校的那个
0: 邝回东，
1: 你觉得他还在上海吗？
0: 哟，这可不好说。咱们那会儿连着发了几个月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反应。您的意思是？
1: 没有线索，也没有办法。上面还一直盯着。
0: 哦，我明白了，那我立刻安排出行登报。

0: 前天从沙场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向徐州方向运出去了几吨的医用纱布，采购方是国民党第二兵团第五军的野战医院，这个医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1: 我会及时把这个消息传递回老家的。
0: 东北正在收尾，华中要打了，华爷已经下达了淮海战役的命令。这场仗打完了，我认为不用太久，我们就能听到解放上海的炮声了。
1: 这真是太好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跟同志们见面了。
0: 是啊，各方面的情报都会不断地到达我这里，从今天开始每隔三天我们就见一面，我会把情报汇送给你。
1: 嗯，
0: 每次见面的地点都先电话确认，特殊时期我们必须要打破常规。

0: 陈太太，我来了，
1: 我来了。哎
0: 呦，今早拿吃鱼啊？
1: 吃鱼啊？待会儿做好，让小沈给你送点过来啊。哎呀，
0: 哎，不要不要不要，小鸭啊，
1: 再会啊。啊，
0: 再会。
2: 陈太太回来了。
1: 回来了。
3: 这就是共党华东局地下情报网的结构图，它就像一个金字塔，鱼腹就位于金字塔的塔尖，向下会有中继站，但不会超过两个。

0: 个中继站各管理着五个左右的小组，我们之前破获的袖庄就是小组之一。
1: 也就是说，找出两个中继站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倒拔出玉斧。
0: 没错，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2: 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他们这套系统有什么漏洞吗？我们能不能从情报传递入手？只要有传递，过程当中一定有缝隙。
0: 这就是渔夫狡猾的地方。渔夫和中继站的负责人应该都是单线联系，他的掩护身份肯定也做得天衣无缝。可以设想，即便是我们找到他，在他的家里也不会起过任何不利于他的证物。
3: 他们这种基础小组，这几年我们起码破获了有三个，包括不久前的沙场小组。自信人员倒是有一个，但是他也是单向被动接受指令，根本不知道中继站的位置，连中继站的负责人也没见过。
1: 真是严密啊。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牙疼。
0: 牙疼？
1: 昨天就开始疼了，今天更严重了。
0: 是不是上火了？
1: 有可能。哎呀，这一咬东西就疼啊。
0: 那你去医院看看吧。
1: 最近你也忙，我得看店，我哪有时间啊？回头再说吧。
0: 我需要打个电话。
1: 好。

0: 我知道了。 我需要出去一趟。
1: 啊，好，那你路上小心点。
0: 你牙疼就吃点药吧，别扛着。

0: 要大胆了。
1: 哎，你看啊，这黄百韬兵团还有邱清泉兵团全部都在徐州附近。
0: 嗯，可是共党
1: 早就拉开架势了。东北基本上是完了，哎，徐州要是再丢了，
0: 那共党一迈腿儿
1: 就到南京了，再一迈腿儿可就到了上海了。
2: 那徐州应该守得住吧？啊，
1: 我的意思啊是，让你太太跟我太太搭个伴儿，啊，先到台湾去，在那儿安个家。万一徐州要是失守了，咱们俩转身就可以跑。
2: 那跑倒是容易啊，
1: 嗯，
2: 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1: 所以我让你尽快考虑呀。你们那个王大站长那动作可快
0: 啊，
1: 就他们家那家具
2: 啊，
1: 十辆军卡没运完。
2: 哎，你的那个方大处长呢？
1: 哼，都一样，就这事儿啊早就一马当先了。
3: 来吃点水果。哎呀，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1: 啊，
3: 又喝这么多酒，还倒别倒了。你学学人家男生，不抽烟不喝酒的多好。
1: 你看看，
3: 是
1: 我说什么来着？赶紧让你太太跟我太太一起到台湾去吧。啊，他们俩适合在一块儿过。
3: 什么意思？

0: 啊！你这就想丢下我一个人啊？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来吃水果，吃水果。
2: 讨厌！我。
3: 铲铲。
0: 哎，老汤。哎，
1: 你这是让我干嘛？还给弟妹吃，快快快！
0: 来，
2: 你吃这个。
1: 哎，好好，嗯嗯。
2: 香烟，香油，香油啊，香油，香油，他们香。
4: 喂，云盛公司吗？我在四川路都能录这里。嗯，帮我叫辆拆头。嗯，好，尽快。老板，
5: 嗯，
4: 给，
5: 好嘞。

0: 给谁打电话
1: 啊？啊，货架空了，我打电话想订点货。
0: 哦，
1: 现在世道不好，哪儿哪儿都缺货，这货站电话一直占线。
0: 你牙疼还没好啊？
1: 对，隔壁老孙啊，昨天告诉我一偏方，说含着花椒能治牙疼。
0: 别总相信偏方，要好好看看医生。
1: 没事，我能扛得住。

0: 喂，是我。我知道了。好，我尽快。我走了啊。
1: 您若小心点啊。

0: 徐州这场仗，他们是有准备的。如果输了，他们的国民政府预计会撤到广州，上海站也一样。这是他们的撤退预案。到时候我也要一起去广州了。我的联络方式是：
1: 你的08号船员呼号不便，注意收听广播。到了那边，会有广东的同志及时和你联系。
0: 你们马上就要见到同志们了，我再晚个半年，您会见到朱一珍同志的。我们共同期盼着胜利的那一天。

0: 我从心里不想去台湾，人生地不熟的，站里那些太太，表面上客气，其实背地里没少议论我。要不是因为你的官职，他们早就欺负死我。
1: 你是怎么打算的？上海站可能要撤到广州。如果走，你先去广州等我吧。好，我就说我要照顾你身体。
0: 这件事情，汤太太还有老汤可以说，其他地方就不要说了。是机密。我知道。
1: 早点休息了。
0: 你也是。

下是远洋公司对零一号、零五号、一一号的广播。零一号，请注意：2536、5842、3632、4532。对零一。

0: 好，我知道了。
1: 哎，怎么关门了？你家小沈呢？哎呀，
0: 他牙疼的实在厉害，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他去医院了。啊，你要买东西吗？
1: 哦，不买，我就是路过问问。哎，走了，
0: 佳慧。

0: 哎，老板，你好。
1: 啊，能好啊。
0: 我是从外地来找我表哥的，就是那家。那个，我等了半天，敲了半天门，都没人来开。这一大家子人，总该有人在家吧？
1: 你找错了吧？那家就一个男的住，很少出门，偶尔在我这买点东西。哦，
0: 那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啊，对不起啊，打扰你了。
1: 没事，
0: 谢谢啊。
2: 老方，我那些东西啊，这个运输机根本装不下。你在海军有关系，我可就全都指望你了。
1: 董军舰？哎呀，这我可得给你问问。
2: 那我就先谢谢了。
1: 哎呀，本来吧，我也想把半个家先搬到台湾。
2: 不是，哎，对对，整个都搬过去吧。啊，你说说到这事儿啊，就是这古玩字画，这个金银首饰的没问题啊。但是你说，咱们这么多房子，这怎么办呢？哎呀，
1: 是啊，是啊。啊，对了，那姓范的巡查员到你们那儿去了吧？
2: 也去你们稽查处了吧？哎，无非啊，就是从北边下来啊，想找个油水多的地方落脚，有什么可巡查的？
1: 哎呦，这从北边撤下的人多了，那级别都在那放着呢，每个都得安排。反正啊，我是不怕。包括我们稽查处的汤大处长，你们的林大站长，那明显也是不怕。
2: 你们不都是在重庆待过吗？
1: 是，特别是这林南生，在重庆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去面见毛局长，正巧碰见了他办公室茶叶没了，人家二话不说，上毛局长那办公室拿完茶叶，回头就走。毛局长就说了两个字：抢劫。你瞅瞅，人家那关系，哎。
2: 这我确实就无能为力了啊！我这个连半天都没在重庆待过，这现在想补肯定是来不及了。
1: 你呀，得重视渔夫。这渔夫的案子是国防部定的，你要是办好了，你甭管是到了广州还是台湾，你才有资本。否则撤下了那么多站长，一旦把你挂了起来，过了几年，那上面连你是谁都忘干净了。

0: 喂，
1: 喂，你好，是长兴公司吗？
0: 是，我找方香里。是我，我手上有一批货要转手。你讲。

0: 什么重要情况？
1: 明天晚饭前有一份关于淮海战役的重大情报，一拿到我马上联系你，务必第一时间发出。
0: 我会一直等你电话。老纪，我从没见过你这么紧张。
1: 事关战局，确保万无一失。
0: 放心。

0: 你们两个处长跑到我这儿谈感觉是吧？一点实际进展都没有。
1: 站长，再多给一些时间，总能挖出线索来。
2: 是啊，站长，这段时间大伙可是一点都没歇着。
0: 少废话，难道就连一点可疑的方向都没有？
2: 暂时还没有。
0: 再这样，你们俩干脆别干了。喂，
3: 王站长，我是邝慧东。
0: 等一下，
4: 滚！
0: 你是陈木群的那个人？
5: 看来你记得我。你拿笔记一下，泰兴路151号，住着一个中年男子，
3: 50岁上下，长脸聪眉。他是华东局城公部潜伏在上海的核心领导。
0: 4、5年的时候你没出现，我凭什么相信你？
6: 肃奸的时候，我的上线陈默群被打死了，所以我不敢跟你们联系。
0: 那现在呢？
5: 5月嚣张出事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觉得你们离我越来越近了，我可不想成为共产党的烈士。
0: 当时跑掉的那个人就是你。信息我记下了，马上叫人去办。如果抓住了，怎么联系你？你现在安全吗？
5: 我可不是因为暴露了才联系你们。只要抓住这个人，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你这几年来立的最大的功劳。
3: 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我要结束我的米白生涯，还是守好这个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保密局，行动队。
0: 长官，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啊，
1: 普通老百姓。
2: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
1: 带走。

0: 进来。
1: 站长，王站长大人回来了，在审讯室呢。
0: 知道干什么去了吗？
1: 抓了一个共党要犯，听说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核心人物。
0: 核心人物？谁跟你说的？
1: 刚才碰见张秘书，他说的。
0: 啊，我知道了。

0: 林副站长，一起吧。哎呀，这是多大的人物啊！需要站长亲自举办。怎么都不开口？那就想办法让他开口啊！这兄弟们不都闲着呢吗？
1: 哎，别！大人物别伤了和气。今后要是投过来，没准成了同事，还得天天见面的。
2: 谭兆义，交易所棉纱期货交易商，目前停手，在家吃老本。这就是他交代的。
3: 陈委长官，我是一个做生意的，现在行情变化太大，我在家看看时局。
2: 不会因为您是个期货商人就把您抓起来，这一点您很清楚。
3: 你们把我抓来。
2: 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呀。能证明你是棉纱期货商的人都已经死了。前一阵子得了重病，你这倒是挺干脆的呀。抗日期间，太太死了，孩子也没有。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实话。这些都不是我们想知道的。说说您在华东局的职位，或者有什么代号？
3: 一本分商人，这哪来的什么代号啊？一个本分的商人，平时会带把枪在身上。
2: 物价涨得厉害，我准备多取些钱换些大头。哎，
3: 我有合法的枪证啊。
2: 谭先生，这样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没错，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 但是北平和苏北，国军还有上百万大军，退一万步讲吧，您所期待的那个胜利已经和您没有关系了。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

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酒

0: 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5万起始，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红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申领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了、啊，

0: 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我们这款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拉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红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八九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

0: 经三年以上窖藏，清新高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凉，酒花云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

0: 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他。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身临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3: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酒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没错，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但是北平和苏北国军还有上百万大军，退一万步讲吧，您所期待的那个胜利已经和您没有关系了。您要清楚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不配合，恐怕连明天都看不到。
1: 我只关心市场的行情，你们和共产党谁赢了，我们老百姓都得过日子呀。
0: 我给您时间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只为自己想。林副站长来一下。

0: 站长，这人什么来路啊？
1: 华东局的，据说级别很高。
0: 消息来源可靠吗？
1: 我的内线绝对可靠。这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说得有模有样啊，但是每一条查实的道路又都给堵死了，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你觉得呢？
0: 是啊，你越是级别高的，他的身份越难查出漏洞。
1: 大领导是一定的了，就看有多大。搜证组已经开始调查背景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今天晚上咱们都别回家了，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敲开他的嘴。
0: 放心，站长，我一定全力以赴。
1: 通知行动队，全员待命，一旦交代了，立刻出动抓人。
2: 是。
1: 徐州就要大打了，共党的地下机关肯定会鼎力配合，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为党国分忧。
0: 明白。
3: 报告站长，没人来电话。
4: 你先出去。
3: 是。
4: 站长，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渔夫啊？
1: 这么容易就送上门来了？你下去盯紧，如果林南生乱来，我直接抓住两个大的。
4: 是。
1: 另外告诉审讯室的人不要动刑，一点缝隙没有怎么营救啊？万一北边的局势控制不住，得抓两张好牌去帮助。
4: 明白。

0: 喂，你打错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啊，没有。
1: 啊，饭菜我也给你热了，先吃吧。我先上去了，有什么事儿你叫我。

0: 身上。他用审讯室的电话打给太太的，说是今天不回家了，
1: 还张罗给兄弟们弄点夜宵，但是自己没吃几口，不知道想什么。

0: 怎么样了？一直就这么死撑着，问他什么都说不知道。
1: 像他这种人啊，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后半夜我来。
2: 没事，我不困。
1: 去休息，咱们不能把精力一天都耗完。
2: 行，那镇长辛苦了。

0: 得着呢。
1: 刚把他弄醒，嘴是真硬。
0: 陈长，你要不然去休息一会儿，我陪他接着。
1: 不用，搜证组刚送来的材料，一起吧。你说你和交易所的李少利相熟，李少利是死了，可是我们的人昨晚问过他的家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2: 我和老李很熟，但没去过他家。
3: 1945年棉纱多少钱一吨？现在多少钱一吨？你说得出来吗？
2: 现在不做，不知道了。3年前的价格都忘了。你知道3年前哈德曼多少钱一包？
3: 这是一回事吗？我是卖烟的吗？
1: 4、5年的时候，你向交易所存款，在哪家银行开的支票，存了多少钱？
2: 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0: 可以，地方已定。好，一会儿见。
1: 我去进一步确认谭昭仪的身份，你在家里定睛了。
2: 你放心，据我判断，李副站长昨天晚上肯定没睡。这搜证组材料一到，他立刻就出现在审讯室了。
1: 慢慢走着看。
3: 给。我不要警员券。
4: 啊，那你等一下，我上楼去给你取零钱。
3: 好的。

0: 规矩我懂，所以先往你手里放了一个人。当年陈默群的死纯属意外，这块表就是他生前专门交给我的。邝先生的情况，我早已经做过调查。
1: 民国22年，我考入中央军校。我一直是党国的人，不能因为我是陈默清派出去的，就把我跟汉奸挂钩。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归队，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邝辉东的身世，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那当然，邝先生非常注重协同，归队以后。
0: 来保密局上班，我们就是同事，或者去南京，以您的资历和功劳，国军认。

0: 任何系统都由着您选。我要上校军衔，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应得的。应得的，这方面我会极力的为您争取。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确定那个被抓住的人的真实身份。
1: 我们回去以后可以慢慢说，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我们就在这儿，现在说。

0: 来壶开水。
1: 韩正义，你这么耗下去，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这个身份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你最好在王站长回来之前说点什么。说了吧，你呢拖得越久，弟兄们下手越狠。 到时候啊，我们还会把你的家人翻出来，陪着你啊，一块受罪。

0: 怎么着的？
1: 开水。
2: 哎，那个，先给我一杯热水，我这又渴又冷。

0: 我和你先说句话。
1: 张秘书，你没事吧？
2: 张秘书，
1: 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
2: 红了一片，咱们医务室处理不了啊。赶紧给张秘书送医院去。是。
0: 怎么样了？晕过去了。带去医务室。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人叫朱一珍，他是华东籍成功部的一个处长。我和他以夫妻的身份，在上海潜伏。我们有一部电台。
3: 谁？
1: 朱一珍，怎么了？接着说。现在你们抓的是朱一珍的联络人，
3: 一般对外联络都是由我负责，只有这个人他是单线联系。
1: 我找了他三年多，最近他们三天联系一次，终于让我找到他了。这个人是不是渔夫？
3: 就是他们华东局潜伏在上海的一号人物，
1: 这一点应该由您亲自去确定吧。

虽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一条大鱼。相信我，不会判断错误的。

0: 怎么样了？昏迷了，暂时性的，最多15分钟就能醒过来。哎，你去趟医院，张秘书伤得不轻，你看看专科医生怎么说。
1: 我这就去。
0: 你们两个赶紧回审讯室，把审讯室打扫干净。王站长回来之前，我们得把他送回来。
2: 是。

0: 老秦。二文。怎么样？
1: 我没事。
0: 知道我被捕的原因吗？
1: 不知道。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被捕，王山说是他的钱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现在只是判断你是个大领导，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你就是渔夫。
0: 铁道派出了我这条线上的人出卖我的可能，因为在上海，包括你在内，知道我的人只有三个。
1: 看来还是工作上不够谨慎暴露了。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现在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0: 不要救我，听我说，现在有件事只有你去办。
1: 什么事？
0: 下午四点你安排人在县的四五厅开枪，并通知报馆来拍照。
2: 你出来的时候怎么和朱一珍说的？
3: 这你放心，他是不会怀疑的，他更不会想到他的上级已经被我们抓了。你现在就可以去抓他，再怎么说他还是个处长，抓住他我们就能收网了。
2: 既然他没有怀疑，你现在马上回去。
3: 我今天出来就没想过再回去。
2: 如果他们每三天就联系一次，那共党很快就会意识到出事了，他们一定会派新的联系人和朱一珍联络。你回去等着，可以再抓一个大的，总收网。
3: 说实话，我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新的领导人，我一分钟都不想回去待着了。
2: 但是邝先生，这块手表在我手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您从德国回来到现在的这段历史，也只有我能帮您证明。

0: 你想干什么，黄先生？如果抓到那个新的联系人，加上朱一珍和我们手里这个，那您就不只是上校军衔了。到时候和我平级，也是合情合理。那今后就得老弟你多关照我了。
1: 国防部司厅的荣将军是1936年被我发射入党的。从潜伏的第一天，就进入了静默状态。我们没有给他任何指定任务，全凭他自己判断，拿到决定性的情报，才会自我唤醒。2天前，我接到了他给我打的电话。12年了，他突然自我唤醒，要给我传递淮海战役的核心情报。 战事迫在眉睫，他这次来上海是完成传递的唯一机会。我现在被捕，已经错过了昨天的接头时间。

0: 现在只有你去办了。知道他在上海的具体行程吗？他昨天到的上海，在京沪卫戍司令部开会，他只待三天，明天是最后一天，要想尽办法拿到情报，然后立刻去找朱一珍，发给老家。
1: 朱一珍负责点的，
0: 对，之前你拿到的所有情报，都是通过他发往老家的。
2: 那你和荣将军的接头暗语是什么？
0: 没有暗语，他只认我。你听我说，接下来我会平放治安出去，你要安排人在对面朝我的方向开枪，枪一响，周围的特务就会认为有人要暗杀我，必定第一时间掏枪保护，这样照片登在报上，荣将军才会完全相信我无法完成交接，他才会相信你，所以。
2: 你不能突然去找他，他会认为你是保密局派来讨情报的。你为担心暴露，他一定会顽强抵抗。
0: 老秦，你考虑过没有？一旦王世安发现你是骗他的，等回来之后，他一定会开通知。
2: 这份情报事关全国战局，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0: 如果需要，我们都可以牺牲。
2: 这是命令，你必须完成。好，在任务完成之后，我第一时间回来救你。一旦有任何暴露的危险，不要管我，立即撤离。你和朱一珍的路线都是五号，一起去东北解放区，这也是命令。记住，必须要保证荣将军的身份安全，这是前提。
1: 老秦，我。
0: 小林，我和老顾没有看错人。记住，前途艰险，珍重万千。

0: 我才出去半天，你就搞成这个样子。没想到那家伙是个坏脾气，突然给我来这么一下子。你去医院的时候，林南生有没有跟那个工党单独接触？
1: 没有，一直有人盯着他。
0: 他人呢？
1: 在办公室休息呢，旧伤犯了，他太太过来送药了。
0: 蓝心杰来了。
2: 为什么是我？我但凡还有一点其他的办法，我绝对不会让你去。林副站长，哎呦，
3: 王站长，
2: 弟妹来了，怎么说你身体不舒服？啊。
3: 都是老毛病了，我已经习惯了。他总是不在意，我着急也没用。这个怪我，昨天晚上是我没让他回家。这事儿还真得怪他。我估计今天晚上他也不能让我回家。
1: 那，你当着我面把药吃了。
2: 我命令你把药吃了。
4: 是，站长。
2: 行了吗？赶紧回家吧。那你们先忙，我走了。那个工长醒了，等你过去呢。
1: 行，那我们一，
2: 你看，快快快，我先去给他送糖包。

0: 林副站长，林副站长，
1: 新杰，林副站长，啊，走，我送你到门口。我再强调一次，下午4点，你用家里的枪，打中行人的4门口的路灯，但是千万别开第2枪。第1声枪响之后，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但是他们无法锁定你的具体位置，所以只要我开第2枪，迅速撤离。 就是安全的。嗯。还有，千万别让他们看清楚你的脸。
2: 我知道了。
1: 用它做你的座位。对不起，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今天货站的货架又翻了一倍，我带去的钱就够进这么点货。一会儿咱们把这货架买松点，也能显得满点。
0: 给我吧。
1: 哎，

0: 我刚收拾柜子的时候，发现你的手表不见了。
1: 我带那些钱，够进什么货呀？我本来想把表卖了，多换点钱，多进点货。可人家嫌我这表啊，没有秒针，连当铺都不收。
0: 你不说这表是你恩人送你的吗？那应该好好留着。
1: 这都不重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留个念想就行了。对了，电话来了。
0: 还没有。
1: 别急啊，这电话一定会来的。
0: 那你这表，我帮你收好吧。

0: 田妈，我没事，我就是有点头疼，我一会儿就好了，您先去忙吧。
1: 好。

0: 我们的耐心是会用完的。我尽量不伤和气，但是你要总这么逼着我，我很为难。
1: 几点了？
0: 快三点了。

0: 你让他们都出去，我只想和你单独谈。
1: 出去，
2: 小心一点，这枪会狡猾的很。

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长，李部

0: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网友上午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两万起始，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
0: 待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上午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两万起始，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

0: 内侧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试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

0: 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顶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斌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申领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

0: 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安全，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印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和你说些不疼不痒的站点，你不会感兴趣，对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但是，你至少于夫吧，华东局成功部在上海的最高领导，
1: 当然知道。
0: 下午4点，也就是一小时后，我将和他在仙乐寺舞厅门口接头。那您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呀？要是我一进来就说了，万一这里有我们的人，肯定会想尽办法。 还消息出去，这对你我都没有好处。现在渔夫已经在路上了，谁也来不及给他通风报信了。只不过，对不住你那个手下，我下手太狠，但是我得表现自己，这都是为了以防万一。丛先生是高人。 我要价也很高，而且你们必须得接受。现在这个时局，给我少将军衔我也不要。我提2个条件：一，我要10万美金和50根10两金条；二，送我去阿根廷，那是离这里最远的地方。
2: 关键是这么多钱，我这一时去哪儿找呢？你要考虑好了，我的要价不会改变的。接头前，渔夫会躲在人群中，我会做一个叉腰的动作，他就会出来接头。如果我有任何异常举动，他就会随即隐没在人群中。
0: 你考虑好了，我的要价，你能不能接受？

0: 您说的这些我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吧？
1: 渔夫不会等的，我们还有不到一小时了。你就是强行把我送去，也不可能用枪逼着我做插腰的动作。你考虑好了。

丛志远交代，渔夫要跟他交代华东情报网的重大布局调整。我判断应该是我们逼得太紧，渔夫要撤。这是我们离渔夫最近的一次，如果不好好利用，恐怕以后很难再抓到他。抓住渔夫，就能铲除他们在上海整个的地下情报网，这个我能保证。

0: 喂，你好，我有新闻要报。今天下午4点，在仙乐寺门口有一桩桃色纠纷案。老板带着小的在舞厅跳舞，听说正房要来打这个小的，还要带枪。
1: 老板是谁？是多大的人物？到时候你们拍了就知道了。
0: 嗯，新闻线索的钱一点都不能少。

0: 我已经向毛局长汇报了，资金方面他解决，我们负责抓人。可是这时间太紧了，我们根本就无法查实真假。先抓到人再说吧，抓不到渔夫，那个从政员也跑不了。你觉得呢？
1: 也只能这样了。
2: 班长，开门。

0: 我占领星仔全部的储备金都在这儿了。这是我们保密局特殊情况提交给财政部的特别提款申请表，我已经签字了。剩下的钱，两天之内都给你补上，但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同意。
0: 你想好，我全力配合你，但我只等到4:05。如果渔夫不出现，
2: 这一切由你承担。出发吧，要么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3: 姐，你去哪儿了？
4: 上厕所。

你不要耍滑头啊！把他手铐打开，

0: 站住！站住！周围保证不了安全，您先上车吧。到底怎么回事？
1: ！
2: 拍下来！
3: 站住！
4: 让开，让开！
5: 应该在对面。

0: 长，回答公司楼底有个人影。
1: 我去，把城门给我守住了。
2: 是。

0: 出来，打开。
1: 哎，你别乱跑，站住！
2: 干什么呀？
0: 走，你。
1: 哎呀，
0: 这什么？
3: 回家。
0: 走，
1: 过来，
0: 过来。
1: 哎，
0: 站住！
1: 好，
4: 去那边看看。

0: 社长，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什么情况？
2: 那女的自杀了，拉了手榴弹，人都炸碎了。
0: 勘察现场。
3: 是。

0: 目前从现场收集的碎片来看，只能证明枪手是名女性，但是衣服的质地很普通，枪也被完全炸毁，看不清枪号，查不到枪种。
1: 除了这名女共党，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目前只有两名受伤的警察见过她。

0: 但是没有看清楚长相，只能确定的是中等身材，年龄在30岁上下。
1: 站长，我们已经把惠达公司在场的人员进行了排查和询问。
2: 我要的是结果，别跟我说这些废话。现在要抓的人没抓到，攥在手里的人死了，我怎么交代？
3: 镇长，消息。今天出现这个状况，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在现场，所有的兄弟都在拼命。我觉得很可能是共党发现我们了，临时把接头变成了出现。
2: 林副站长的意思是，共党临时改变了计划。
3: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丛志远会夺枪。现场突然出现了枪手，他很难判断当时现场的情况，对我们的人也产生了怀疑，所以他只有夺枪，拼死一搏。
2: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除了这些，林副站长觉得我们内部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是吧？
3: 站长说的对，我觉得我们内部也应该彻查接触过丛志远的人，尤其是在他吐口之后单独接触过的人。

0: 什么意思？从志远吐口的时候，第一个单独接触的人是我。
1: 站长，您息怒。今天的事儿吧，确实发生的太突然了。冯队长一直在现场盯着林副站长，他在现场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0: 报社记者的事问了吗？
1: 问了，问了现场几家报社。记者出现在现场，主要是有人爆料，说舞厅里会发生这个大房带人打二房的社会新闻。这种新闻一般是有费用的。
0: 为什么没发生呢？
1: 这现场都枪战了，大房肯定不敢带人进来了。

0: 这是太太一早专门给先生做的，都是您最爱吃的菜。
1: 太太晚上去朋友家了，不回来了，你去休息吧。
0: 是。

0: 少死几个人，你给我保证的可是破坏华东局在上海的整个情报网。这件事情我可是专门向财政部和国防部提交了申请，我在等你的报告。
1: 毛局长，我这边还有个内线正在等待接替丛志远的人，抓住了同样可以。
0: 你最好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在郑厅长面前我也保不住你。

0: 你不能进去，这是军官包场。我不是军官吗？但这是京湖卫戍总司令部的包场。
1: 卫戍司令部不是国防部的吗？老子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上校，你们上峰哪个不认识？
2: 长官，您请进。
1: 滚开。

0: 什么时候走的？
1: 至少半小时前。
0: 他去哪儿了？
1: 田秘书也不知道，他可能去的单位，我都打过电话了，都说没看见。站长，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医务室，因为在这之前之后，他们就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2: 我问的是他到底去哪儿了？

0: 干什么呢？
1: 回掌柜，得到将军们的赏赐，给将军们加出折子戏，请将军选戏。谢掌柜。荣将军，请您选一出戏

0: 冯建军，时间紧迫，您什么都不要说，请听我说。1947年11月，您和季中元在金桥饭店见过一面，谈论公事时，您不停地在咳嗽，手里拿着一块蓝色的手绢。
1: 是季中元跟您说，在南市的永年街，有一位老先生治疗咳嗽非常的拿手。

这是您最爱喝的茶叶，和他当时带给你的完全一样。华叔同志，老七让我来见你。

0: 都是南京的，不认识我。
1: 老纪是怎么牺牲的？

0: 为了这一次的顺利交接，他必须要断绝只和他决斗的约定，所以才奋不顾身。
1: 他怎么被捕的？
0: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老七交代，一定要先保证您的安全。

0: 人要好好的完成任务，早一分钟传递，我们的胜利就多一份把握。
1: 请你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0: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接，站长，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给几个地方打过招呼了。只要林副站长一出现，立刻通知我们。
1: 林南生闯了京沪卫戍司令部的西苑包场，还打了卫兵。
0: 他一大早跑去看戏了？
1: 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就算查不到问题，也绝不能再添事端。
0: 是。

0: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斤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

0: 大气。
1: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

0: 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款白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 头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申领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

0: 球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1: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金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钢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1: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印钢头，酱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印钢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印钢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印钢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6: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4: 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5: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6: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
1: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3: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

0: 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4: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5: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

0: 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顶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4: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口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口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

0: 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我叫田小康。违反交通规则的飞车族们不断变化车牌和颜色，就像变色龙一样。但是我们有咖宝，一起合力解决了飞车族事件。咖宝今天也辛苦了。奇怪的造胶液，
1: 这个树的名字有同学知道吗？哦，
2: 它叫橡胶树，我家里也有。
1: 对的呢，大家看橡胶树的原样。
3: 哇，好大！
1: 在亚马逊的原产地长到30米，这种橡胶树的树叶是天然橡胶，但是这种橡胶树经常会受伤，像这样在树上用刀划出伤口，切下树的叶体，这样大概要30年，然后把树砍了，种下新的树。
3: 好难过
2: ，为了人类要承受一辈子的伤害。
1: 所以现在人们用合成橡胶，虽然经常用这种合成橡胶，但希望大家在用到橡胶做的东西时都要心存感激，知道吗？
3: 知道了。
0: 制作坚硬橡胶的溶液，造胶液发射。
4: 车怎么了？这是什么呀？轮胎坏了。
5: 我妈妈昨天买了乳胶床回来，但是我在橡胶做的床上睡不着。
2: 我也是，连橡皮泥都不敢随便用。
6: 我的鞋底。
2: 小康，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6: 来的时候鞋底坏了，都掉光了。
1: 现在街上到处都是破轮胎，道路乱七八糟。下面有请交通专家包安全教授。
7: 观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交通专家包安全教授。
8: 轮胎的材料橡胶，如果温度下降的话会变硬，但这次的情况非常特别，各位看到轮胎变成褐色了吧？
6: 我的鞋子也是褐色的。
8: 这个有多硬呢？
6: 轮胎也破了，鞋子也破了，感觉有点奇怪。嘿，闪现吧，卡宝！
9: 小康，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6: 现在路上的汽车轮胎都破碎了。
10: 轮胎破碎不是爆掉？
6: 我的鞋底也碎了，然后变硬了。
7: 那我立即去空中调查。
10: 我们在地上调查。
7: 上车，小康。飞航涡翼启动。
0: 喷洒坚硬橡胶溶液的作战策略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将开始喷洒弹力橡胶溶液作战。
11: 很好，我们要继续降低人们对橡胶的信心，把我们制造的履带安装在全世界所有的轮胎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变成大富翁了。
0: 制作弹力橡胶的溶液，造胶液发射。
4: 我的车又不对劲了。刚才轮胎破了，现在变成球了。
7: 开什么玩笑，这次车都在突突跳。
6: 轮胎时段时序的变化还真大。
11: 再这样下去会出车祸。
9: 那我们就得阻止才行。
6: 不行，大家都在看着。
10: 天哪，我都叫你别担心了。卡宝变身，染红天际，催人入眠，昏睡晚霞。

0: 但是我可是强袭猛士，这种程度的疼痛我可以忍。
1: 哇，小树啊，你差点受伤，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江儿，江儿你要幸福。
2: 啊，等一下，那些轮胎是紫色的，而坚硬的轮胎是褐色的。
0: 嗯，紫色和褐色的，以此为线索，我要调查一下。好奇怪，在那辆车开过去之后，车子轮胎的颜色变了。
2: 哦，那个是导弹老妈的卡车，亮飞天，你能马上找到那辆车吗？
0: 了解，搜查所有监视器。找到了，小康，赶紧出发。
3: 作战成功，只要这样做一个礼拜，人们不会再使用轮胎了。
0: 是吗？这样的话可不行。
3: 不是，这些机器人是什么时候追过来的？
4: 不像话，居然被人跟踪。
3: 抱歉，我会处理好的。出来吧，无人机。给我发射激光！
2: 亮飞天，没事吧？
0: 不用担心，我没事。小康，你先去躲起来。
2: 你小心，亮飞天！
0: 你居然敢对我发射激光！卡宝车身，超碳巨人，合体！

0: 我是为守护正义和自然而生的，警探合体卡好，超探巨人。
1: 不需要你的介绍，无人机攻击。
0: 雷门，冰炎之盾，从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超探密码剑，
2: 不可能。
3: 既然如此，看来我得使出秘密武器了。出来吧，绿带机器人。
4: 这机器人长得像坦克车。
3: 用世界上弹力最好的弹力橡皮筋攻击。
0: 就只是用橡皮筋之类的，你要用这攻击我？
3: 当然会发烫，因为要绷紧橡皮筋，把做的弹力藻胶也涂得满满的，而且涂得非常深。继续攻击，
0: 把橡皮筋弄断就行了。超探密码剑，我的手臂，我可没慌张啊。
3: 怎么样？
0: 你侮辱了我！
4: 等一下，超探巨人，天气攻击怎样？如果温度下降，橡胶会变硬。
0: 温度降低，知道了。四季加农炮，极地风暴。
3: 是暴风雪，橡皮筋攻击。
4: 作战成功？
3: 怎么可能？绿带机器人，弹力皮球攻击。
0: 如果是这样，那就轻松了。

0: 些机器人，总有一天我会找你们报仇的。
1: 你就这么走了，我会难过的。
2: 超探巨人最厉害了，哈哈！
3: 就这样，用橡胶作乱的坏人团伙消失了，世界又恢复正常了。超探巨人，谢谢你们。

0: 果叫田小趴，橡胶坏掉了，大家都乱成一团。原来是让橡胶变硬的造胶液造成的，没有橡胶的话问题就大了。卡宝快来帮忙和破坏分子对决吧，卡宝今天也是最棒的。寻找太空望远镜，
1: 我现在来到了即将把全市太空望远镜发射出去的太空基地，在这里我们邀请到了太空专家千里安博士。
2: 大家好，我是望远镜专家千里安博士。
1: 你好博士，请问你对这次即将发射的全市望远镜有什么看法呢？
2: 是的，我们这次的望远镜可以完全替代现存的太空望远镜看到很远很远，是被称为宇宙之始的太初也可以观察到的优秀望远镜。夸张一点来说，就是我在这里就连在太阳系外转动的冥王星里的一只蟑螂的一颗牙齿中间沾着的胡椒粉也可以看到。
1: 天哪，居然这么厉害，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明天的发射吧。
2: 请问你是谁啊？
3: 向宇宙博士，我过来是想借你的太空船一用。
2: 我的太空船？你要用在哪里？
3: 我要用来偷这次即将发射的太空望远镜。
2: 你说什么？不可能，马上给我离开。
3: 抓住他！
2: 是，给我站住！抓住他！哎呦，我的腰啊！
3: 为什么不听话呢？小鸡三号发射准备。
1: 终于到了全市太空望远镜的发射倒数时间了，十、九、八、七、六。
0: 二一发射。
1: 现在太空望远镜即将揭开月球背面一直不为人知的太空诞生之谜了。
4: 罗杰姐姐你好。
5: 小看帮帮我，现在太空望远镜有危险。
4: 那个太空望远镜吗？
5: 上次偷放秀菌病毒的面具男组织，这次是要偷太空望远镜。
4: 太空望远镜不是已经飞向太空了吗？
5: 所以他们要用和你关系

0: 很好的向宇宙博士的太空船。
1: 啊哈，绝对不可以让他们这样做。
2: 你就是秘密卫士。
3: 那个可乐是我正在研发的超级可乐。
1: 博士，你没事吧？我帮你叫救护车吧。
3: 先别管这个了，出大事了，小咖，那些坏人开了我的小鸡三号，去往宇宙偷太空望远镜了。
4: 什么？
0: 小鸡三号真的跟着太空望远镜去了？
1: 不用担心，我会把卡宝叫过来的。闪现吧，卡宝！
5: 我是像春天一样清新温暖的卡宝车神竞速先锋。
6: 我是浪漫的卡宝车神落叶飞侠。
7: 我是有超强忍耐心的卡宝车神强袭猛士。
8: 我是赤诚又坚强的卡宝车神烈阳飞天。
6: 小卡，今天叫我们来是有什么事吗？
1: 卡宝，坏人们利用了向宇宙博士的太空船，想要偷走太空望远镜。
5: 什么？不能放任他们这样做。
8: 很好，我们合体吧，卡宝车神超探巨人合体。

0: 我是为了守护正义和自然而生的，请他合体看好超碳巨人。为了守护太空望远镜，出发。
1: 你知道太空望远镜一台多少钱吗？
2: 不知道，大概1亿。
1: 足足1000亿，是你猜的1000倍。
2: 1000倍，这东西竟然要这么贵。
1: 太空船怎么了？是出故障了吗？
2: 头，那边。
1: 又是你，你这个没用的机器人。
0: 哼，什么没用？你们就代替太空望远镜去太空旅行吧。超碳巨人，火箭助推器。
3: 我们要那个太空望远镜干嘛呢？难道我们要搞太空研究？
4: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那种东西？在这宽敞的宇宙，神秘的东西太多了，不仅有黄金行星，还有钻石行星和巧克力行星，只要能发现就能获得一笔巨款了。
3: 啊哈，原来是要用太空望远镜来找那些行星。我知道了，走吧，去接收太空望远镜喽！
5: 谢谢了，我的秘密朋友。
6: 没有了，秘密卫士罗杰姐姐。呀嘿！
7: 就你们自己在吃，巴豆，我们也来吧。
8: 观众们，出大事了！
5: 今天发射的全是太空望远镜消失了。
9: 什么？
5: 这是太空望远镜消失之前传回来的画面。就是这张照片，
10: 那个不是宇宙海盗？
5: 宇宙海盗？
10: 是的，咕叽咕叽和咯叽咯叽，喜欢偷地球东西的宇宙海盗。
5: 天哪，不仅是地球的坏人，就连宇宙海盗都……
10: 超碳巨人，还要再帮我们一下。
0: 小哈，要上太空了，抓紧了。
2: 成功了，成功！哎呦！
5: 这里就是预定的轨道了，太空望远镜原本应该在这里才对。
0: 让我来找一下，超碳巨人扫描光线，怎么会完全看不到？
5: 居然就这样丢了太空望远镜啊！秘密卫士的太空任务竟然就这么失败了。
11: 等一下，我有一个很好的

0: 想法，把我的超碳双棍当作探测棍来使用。
1: 探测棍？
0: 嗯，我用这个抓到了很多坏人。
2: 很好，就连一根头发丝都不要放过。

0: 这么好的日子为什么要哭啊？
1: 因为就快要成功了，想起在家里老去的父母的样子，我曾经说过我会成功的，之后就离开家了。
0: 这样说来我也和你非常相似，从家里离开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父母了。头儿，我们用这个太空望远镜找一下父母怎样？
2: 还可以这样，很好，快看一下吧。等一下，再转过来，刚刚好像看到了什么。啊，那个是地球防卫机器人，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过来？咯叽咯叽，马上开启战斗准备，镭射炮发射啊！
3: 什么？危险！岂有此理！居然敢冰炎之盾！
4: 那边是宇宙海盗和太空望远镜，
5: 超弹巨人，不能上到太空望远镜。
3: 我知道。所以准备了气候攻击，四季加农炮，极地风暴。为什么会这样？那就这样吧，从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什么？就连风都看不见了？
4: 对了，这里是太空，所以这里没有空气，也没有云，天气攻击就会失效
3: 啊。对了对了，我没想到这一层，
2: 就是这时候万能钢臂攻击。
3: 既然这样，超弹密码键。虽然气候攻击行不通，这个总可以了吧？剩下烈阳光波。
6: 消失了的太空望远镜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身边。还有令人惊讶的是，太空望远镜这次传来的居然不是照片，而是这首音乐。难道这就是外星人给我们发送的信号吗？但是为什么这么兴奋呢？棒吧！
7: 棒吧！棒吧！
8: 好，打宝任务开始吧。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

0: 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出席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座谈。
0: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表示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日，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替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